0: 所以导致大家可能要变道的时间，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家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其他路段啊真的是挺顺的，顺的都已经没什么路况可说了啊。在国兴大道的位置，国兴大道在海富立交富力首府准备往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走，可能要等一等灯啊，但是等灯也等不了多长时间，大家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非常的顺畅，包含了咱们海淀岛往返城区的几个大桥和隧道，往返江东的大桥和隧道，主干道像龙昆南北、滨海大道、南海的道、椰海大道、永万路啊、长滨路等等等等，都挺顺的啊。当然咱们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把这个最新的路况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分享给我们。港口目前是正常通航的一个状态，想要过海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好了，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咱们一会儿进节目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猫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我是的一户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分享路况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看一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吧。恒给我们发了个照片，本来想发动图都发不了，他说不倒翁的这个片儿，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偏轻呢，昨天晚上倒腾200公斤都觉得还可以呀、那个就是证明你的腿部确实有力量。我也带着赵鑫去蹬了一下这个东西。
1: 我蹬不动。
0: 对，赵鑫蹬不动，就是完全什么
1: 一片都没挂、哦，
0: 一片都没有加。赵鑫，你跟着
1: 我跟着他，他一脚得给我蹬出去吧。
0: 你看人家腿上的这些线条，这是你一生无法企及的高度。
1: 那是。
0: 但是你看看这个不倒翁里边、的确好像没有艾利克斯那么亮堂、但是它的设备真的是排得非常的满啊，
1: 满满当当。云淡风轻他说呢，这退休啊看月份不看哪一天，生日当月就退了。
0: 也就是说
1: 那我们这上半年的还挺好哦。
0: 那确实是哦。
1: 对哟、你得熬到6月。
0: 华子哥说呀，上班要上完你生日的那个月呢。
1: 哦，上完生日当月
0: 啊。
1: 生日莎莎也说生日当月啊、哦，感谢大家。生日次月退休。
0: 大家都懂，都提前研究过了啊。
1: 好的。
0: 姬红他说明天下午夜班休息，他所以可以去那边远一些，没事，环境好也愿意。我们没空。你要说明天上午吧，我们可以去啊。
1: 我们去溜达一下。大鲨鱼他说小学的第一批啊已经公布了，他们报了外婆的房子划片的小学，爸爸妈妈呢在海口没有房子，孩子和妈妈随外婆的房子呢迁入海口户口，这属于第几批啊？
0: 咱们向来没有说第几批，但是如果你非说第一。

0: 批，这应该算是第二批，
1: 肯定不是第一批公布。
0: 慢慢等一等吧。其实你这种是符合祖孙三代上学的
1: 条件的，是的呀，
0: 但是也看学位的具体的紧张程度了。
1: 严克松啊，他说以前在深圳上班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搭档，虽说知道他跳槽是往好的方向走吧，但是内心还是舍不得。换一个搭档啊，也要适应一段时间。
0: 你比如说，因为像咱们这种工作的原因，他的确是存在搭档的关系，人有一些岗位也有。你比如说这种了，很多上班搭子呀，如果离职了，那真的是很伤心。
1: 会，
0: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咱不讲那种小团体啊，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上班的同事想要熟，你不可能做得跟每一个人熟，你总要跟那么一两个人非常的熟，就是偶尔可能一块去约个饭呢，有什么小八卦互相分享分享啊这种。但是如果对方离职的话，的确在这个空间上给你少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
1: 会有点失落吧。
0: 对，你一个人就形单影只了在那儿啊。你只比我早退一年是吧？
1: 早退一年，
0: 那时候咱们也不用上节目了，也没有什么话说了，有什么八卦手机里边微信发就行了。到时候我给你发，哎，你知道吗？那个谁他不退，
1: 哦，
0: 他不愿意退，
1: 为啥呢？
0: 人家是那个
1: 啊，继续发光发热，
0: 人家是副高，人家还想返聘回来，因为他那个、
1: 都六十了还返聘，
0: 人家不是那个孙子吗？
1: 哎呀，
0: 也不
1: 要为
0: 不愿意带孙
1: 子
0: 啊、
1: 哦，
0: 所以人家想回来上班。
1: 天哪，
0: 你看看，
1: 这还在发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呢。
0: 你看我们聊，
1: 看我们这
0: 聊得多真呐 啊！到
1: 开始聊二十年之后的微信聊天了。
0: 49年到50年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微信聊八卦啊。
1: 小兔说一月生日退休有福了，黄倩莹说一月生日亏大了。
0: 一号生日亏大了
1: 哦，一号生日亏大了。
0: 一月生日有福了，一号生日亏大了。
1: 一号的话，你要把这个月上完。
0: 那就是生日在12月1号的朋友有没有？哎，
1: 啊，
0: 你们沾钱了啊！小他说呀，一直很好奇，健身房大家都在锻炼，一直在流汗，那味道不会很大吗？人家空调开的也挺足
1: 的，他那个换气的系统做的挺好。
0: 对。他空调其实开得很，这其实就看一事儿了，就是你这个健身房的器械如果密度够大，那你的人的密度就够大，所以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
1: 小一点的
0: 艾利克斯，或者是就不选这种特别大的健身房，就是居民区健身房，
1: 小一点的嘛，人没有那么多。而且我昨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你前面这个器械，这位健身的朋友用完了啊，他肯定也不会去主动擦拭或者消毒一下。那后面的人是自己处理吗？还是说健身房他会有人去定时的擦擦呀、消毒之类的呢？
0: 以艾利克斯来说的话，他是有一个阿姨随时在那儿转着去擦设备，但是他并不一定每个都能擦到。所以如果你去用一个设备的时候，你看到上面有明显的，如果你是个你是个干净人啊，他上边各种摆着有那种消毒水和那个毛巾，你可以去擦。
1: 那还可以。
0: 我现在是变懒了，就是我看到上面有比较明显的使用痕迹，我一定会擦。但如果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使用痕迹，只是碰手这些，我可能就直接练了，
1: 继续接着用了。但是你像他这个这么大的健身房，密度这么大，你真要有个人守在那儿，他也擦不过来呀。
0: 对，其实擦不过来，需要自己去擦啊。
1: 姬红说啊，倒灯的那个是机关和机子有关，有的机子自重轻，轮滑设计好就可以灯很重。
0: 你看没见过身吧？仨词儿读错5个。倒灯那个是跟机器有关的，有的机子自重轻，滑轮设计的好啊，就可以灯很重；有的就很重，滑轮没那么轻，就不可以灯很重。像他在艾利克斯有一台，他可以灯210公斤，有一台啊，他才能灯120公斤。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倒蹬机比那个深蹲机那个够得上劲儿一些，所以一般上我也愿意去倒蹬，但是我倒蹬肯定没有你们倒蹬200公斤这么厉害了。
1: 你不咋练腿？
0: 对，我基本上不练腿，练腿非常难受。

0: 上完生日当月全月
1: 就可以退了
0: 啊。
1: 嗯，
0: 孙他说他小朋友是祖孙三代的第一批没看的名单，等一等吧，咱们所有的第一批都还没有完全发布呢啊。
1: 嗯，发布了，大部分的学校第一批都公布了嘛。
0: 嗯，
1: 今天早上好多家长跟我们说了。
0: 嗯哼，
1: 精神上支持你啊，他说还有一周啊就要去张家界了。
0: 嗯，
1: 票都已经订好了。
0: 嗯，
1: 听说今年的人没有那么拥挤哦，但是网上说老外特别多呢。
0: 嗯，张家界的这个外国友人啊，
1: 嗯，
0: 从我上学就是零几年开始就非常非常多，基本上是以韩国人为主，以至于当时我在上学在长沙中转大巴去张家界的时候，大巴车上都是韩语。
1: 嗯，
0: 我找个大巴车都费劲，还得自己去问，就当时他的韩国游客就很多。
1: 嗯，
0: 以至于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系列了，就是，
1: 嗯，
0: 当地很多就是哪怕不是这个吉林那边来的那个朝鲜族的朋友啊，
1: 嗯，
0: 有一些专门为了接待韩国游客专门去学韩语，
1: 哦，
0: 然后在当地做韩国导游。
1: 嗯，
0: 非常多。嗯，也有很多那个韩式餐馆韩式料理。
1: 嗯，
0: 嗯，但是基本上去韩国的都是韩国大爷大妈。嗯
1: 啊，来旅游的吧。
0: 对，
1: 他们有时间
0: 啊。当
1: 年那不跟咱们出去旅游的一样吗？
0: 应该是20多年前吧。
1: 啊，
0: 不知道张家界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是有钱吗还是怎么着，在韩国打过广告，就是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就把他们送来张家界。
1: 哦，
0: 嗯，打的广告还挺响亮的，
1: 所以很多老人就来了。
0: 对，
1: 山哥呀，他说到新海港了，自驾去浪了，玩得开心哦。
0: 小灰灰说那个女孩的后续怎么样了呢？应该是已
1: 经回去了，这个故事算是结束了。
0: 对啊。嗯，小夏哥，夏哥在不在？
1: 嗯，
0: 夏哥来说一说你们家后续
1: 呢。
0: 啊，
1: 小朋友小姑娘跟她奶奶应该是回老家了。
0: 嗯，
1: 人家他们一家几口呢正常过自己的生活。
0: 季红他说确实练腿会比较痛苦，但是成就感也很大，他昨天挑战了自己的极限，深蹲跟硬拉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然后就非常的有成就感。看看你，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
1: 哎呦，
0: 嗯，非常努力，大家在健身这个方面真的是很努力。
1: 嗯，
0: 昨天
1: 是你们在健身房也比学赶超吧。
0: 嗯，非常，嗯，对，有的时候会暗自的
1: 较一下劲。
0: 对，你看看季红现在是硬拉100公斤。
1: 哇哦。
0: 嗯，当然也带了各种护具啊。
1: 嗯，你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哦。
0: 嗯。

0: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刷那个你现在刷小红书
1: 刷
0: 你刷小红书的时候会偶尔刷到这种健身人士吗？健身的男士
1: 会呀
0: 啊，所以他们经常是穿的会稍微少一些。
1: 嗯，一般会展示一下他的肌肉和胸肌。
0: 我一开始的时候总不理解，我说有什么好秀的呢？为什么就不能穿个上衣呢？
1: 直到你自己也
0: 直到我最近一段时间就不是一直在疯狂的练肩和练手臂嘛，因为基础比较少，因为太瘦了嘛，练出那个线条的时候啊，你忍不住的呀，
1: 你就想秀一下，
0: 就那个袖子就已经在镜子面前撸起来，然后呢你就觉得
1: 好看离
0: 脱上衣不远了。
1: 不是，你昨天啊那一句非常油腻的话让我感觉我要重新认识一下你了。
0: 昨天呢在打球，然后呢一些打完球的这个球友就坐在下面嘛，然后我就随机挑了一个位置坐下，然后正好我坐下的时候呢，周围一片都是各位女士，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的女士，我就往那儿一坐。我当时那个话说的是什么来着？
1: 坐在花丛中。好，我想拿水泼你一脸呀。
0: 自己说完都觉得自己油的不行了啊。
1: 对呀。
0: 卡卡罗特他说呀，咱们这位9068的朋友，你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秋海和永万路之间从主驾飞出来一个槟榔袋，他说这个袋留在车里是影响您的驾驶技术发挥了吗？
1: 是呀，怎么车窗抛物呢？
0: 怎么还乱扔垃圾了呢？
1: 文明行车啊。扎辫鲁达他说呢。

0: 那你两个应该不是前后年退休吧？男生延退到63呢？对呀，
1: 63啊，63。
0: 你到五，你。
1: 你算的任何一个数都会让人心酸。兵
0: 不
1: 哥他
0: 说他。
1: 说，昨天见朋友就发现他好像头发又变得稀疏了，离得很远，一开始都没发现，后来发现那自带光芒的大头是我的朋友，岁月已经把头发薅走。咱们的终点都是这样的啊。
0: 我昨天看朋友圈，有一个同龄的朋友吧，他是刚好回老家了。回老家呢，就约了一下，应该是小学还是中学的那些同学们。我看一下照片呢，我就觉着，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们，真的是一眼看过去就是中年大叔了。
1: 对，但是现在咱们整个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
0: 那是。
1: 你猛地一看，想要看出他大概的年龄，未必能看得
0: 不太
1: 出。
0: 好看得出来，
1: 对，你比如说，你看外边宋宋，你猜的多大？
0: 你20出头吧？
1: 对啊，不对吧？
0: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这个鲁达他说的就是，男生延退63，对 啊，
0: 嗯，
1: 63，那我还有，对啊。
0: 我们俩不是同年啊，我们是同龄段的，但我俩不是同年。
1: 但是按退休年龄来说，我们的确是退休只差一年，
0: 是
1: 我
0: 啊，
1: 还有24年退吗？
0: 我有23年啊。
1: 对啊，是啊，没错的啊。季红他说非常有感触，他一开始健身呢也跟我的想法一样，但当把自己的胸肌练出来以后，要不是不允许，他都巴不得走路都脱衣服走。他说甚至都在看深 V 的衣服了，
0: 呦
1: 深
0: 喂！
1: V 领的衣服了，
0: 我想展示一下，秀一下自己的身材。
1: 因为这是自己的健身成果，就觉得自己都健好看了，不让大家也看一看，你们也有损失啊，对吧？
0: 好看了，确实是愿意给大家秀一秀。我穿一个好看的衣服，我都觉着想给大家看呢。
1: 是吧？更何况有练出那么好的身材来，
0: 是啊。
1: 所以原谅那些穿的少的，但是有肌肉的朋友们啊。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你们山东的，他是，自己也是常年坚持健身嘛，他自己会发一些朋友圈啊，或者是抖音的小片段啊，都是他在健身房练的时候呢，他是一般都是秀他的后背，他就这样拉的时候，哦呦，那个线条。
1: 一开始我也不太懂，为什么有些女孩子运动的时候要穿那种脚蹬裤，
0: 脚蹬裤，
1: 就是挺紧的那种裤，叫什么裤？
0: 紧身裤，瑜伽裤，
1: 对，有点类似这种吧。后来发现人家练出线条来之后，
0: 好
1: 的
0: 看，
1: 确穿着，
0: 好看啊，
1: 好看。
0: 哎，你看咱们这觉悟，耳朵说宋宋不是18吗？
1: 是吧？人人都说自己18呢啊。

0: 来吧，咱听一听启示说什么了。
1: 早上好啊，
0: 五十多秒的语音消息。
2: 练腿一方面是你感受比较浅，第二方面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锻炼的过程，你才能了解到你确实把腿练到了。它跟二头肌啊、肩膀啊，甚至是腹肌这些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些练一下，可能你就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到你有进步，所以它给你的反馈是比较及时的，比较短的。腿的话就比较长，但是腿一旦练出来了，你就会感觉自己跑啊、跳啊、蹬啊、上楼啊，特别特别有力，那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掌控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练其他部位都要好很多。所以练腿的人一旦练上了腿，就会不断的练、不断的练、不断的练。
0: 感觉上楼梯是不是都可以飞着上了？
1: 你这个说的非常的好，因为昨天我还跟那个球友在说，我说我感觉现在啊，就是我在起跳的过程当中，我的上半身已经跳起来了，但是我的膝盖以下的腿它没跳起来，它还在抓着地，导致我常常感觉我的膝盖中间要拉开了，
0: 你重心不稳了，
1: 要断了，中间就是因为感觉整个腿部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0: 爬楼也没劲儿，现在都坐电梯了啊。
1: 爬楼不轻飘飘的吗？如果你腿练好了的话。
0: 因为单位当时也提出建议说13楼以上的电梯停掉，我是强烈反对，我说我一层楼我都爬不了了现在。

0: 来吧，咱们上班的路上，现在海修快速路堵车啊！海修快速路应该是从秋海上桥，有堵车的情况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
1: 嗯，哎呦
0: 啊，这个前方应该是快到。前方排队的这个头部是都快到右拐去龙坤南北的那个匝道口了，是有交通事故吗？啊，苗苗看一下吧。啊，
1: 哪来的苗苗？
0: 哦，咱们自己看一下吧。
1: 在秋海匝道口附近排队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啊。
0: 嗯，
1: 其他的位置啊，真的是畅通啊。
0: 嗯，
1: 早上呢，可能也就快速路上面压力大一点，
0: 嗯，
1: 其他的主干道。这都特别的畅通，
0: 嗯，
1: 龙坤南都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啊，所以嘛也能理解，大家可能走其他主干道的话，他都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红绿灯。
0: 陈颖他说有个问题咨询一下，他说房产在金地，产权人是爸爸。爸爸和小孩的户口都已经在落在房产上，为什么昨天康安出的第一批名单没有小朋友的名字呢？我还是这样觉得，就是昨天出的第一批并不是完整的第一批，并不是说我什么条件都符合，为什么第一批没有？
1: 第一批出，
0: 对，他可能只是放出来的这一批次，他并不一定叫第一批，并不是说我放出来的这一批次就。
1: 一定是房产户籍都是同步在这个地方的，
0: 他可能还没放完
1: 啊，
0: 你可以再等一等啊。
1: 因为大家都说是第一批了嘛，他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公布的呀。
0: 他现在应该是放出的部分，
1: 对，
0: 并不完整代表第一批啊。
1: 所以等等吧，
0: 嗯
1: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来看一看海秀快速路在堵车呢。德阳街为了分享这个堵车的路况是快速路是从西向东金垦路口是有五车追尾，海秀快速路开到金垦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是五车追尾，前方20米又有三车追尾在前面，也就是现场有8辆车有交通事故，导致海秀快速路呢现在堵上了啊。后续是尾巴已经堵过了秋海匝道的这个上桥口了，上桥估计挺艰难，而且桥面上估计要堵一会儿，咱们大家可以选择走桥下了啊，走桥下速度可能还稍微快一些。反方向的这个位置呢，因为路过的朋友横竖都要看了一眼，所以反方向也有一点小排队，但是排队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咱们也提醒大家安心的等交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其他朋友没上桥建议走桥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整体上就还可以，在滨海大道现在是从居然之家打算往电力城的这个方向，就是往国贸世贸来的方向，想要过秋海大道这个路口估计也要等信号灯，等到2个灯次以上才可以通过了。主干道方向都还不错啊，像龙坤南北、国兴大道以及世纪大桥、南海大道、秋海大道、秀英大道、永万路、长滨路啊等等，主干道方向都还算是挺不错的。往返江东跟城区的几个大桥和隧道挺顺畅。

0: 往返海淀岛跟城区的隧道和大桥目前呢也都挺顺畅的。高速方向也不是什么进出岛高峰，所以呢高速绕城高速、海三高速、东线、西线、海文高速目前呢都挺顺畅的啊。有任何其他路况方面的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和我们及时分享。过海呢，虽然这两天有在下雨天气，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过海。大家想要过海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船票的预订。以上就是周末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待会儿回来。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1: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

0: 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来吧，看一看大家说的什么呢。
9: 唐啊，刚刚说快速路东往西，应该是秋海大道附近啊，有两车追尾导致堵车了。君说快速路西往东金肯匝道附近呢，有个故障车，已经清理了。
8: 让大家了解一下消防的活动吧。
9: 来关注一下啊，应该是在明天晚上。
4: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0: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4: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0: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10: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设计。
4: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0: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4: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0: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8: 欢迎关注吧啊。蜜徐他说的是海修快速路秋海子道为什么管制了呀，因为上面有交通事故，有8辆车撞了。是吧，一个是5车连撞，一个是3车连撞嘛。
9: 对，初一说呀，快速路西往东秋海匝道过去大概100米左右呢，是有几车连环追尾。交警啊已经在后边处理了啊，后面堵的不行啊。
8: 新哥说呀，点背呀，堵在海修快速路这段了，
9: 有交通事故
8: 啊，就等一等吧。看一看，
9: 维策又来问你了，说你经常节目里说打羽毛球，你的羽毛球能打多少分啊？
8: 满分啊。

0: 哎，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后面这几位朋友说到的都是快速路秋海匝道这块的交通事故。
1: 嗯，
0: 秋海大道上面，秋海匝道附近堵车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啊，交警呢在现场处理。咱们提示一下，如果是从西海岸这边过来的朋友啊，秋海这边还不太好下了，你可以提前从永万匝道下。
1: 嗯。

0: 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1: 是的。
0: 嗯，姬红他说，有时候突然想到啊，赵新一退休的那一年啊，正好是咱们国家百年伟大复兴的这个重大工程啊。
1: 嗯，
0: 他说70、70、80、90、00后这一代人，70后、00后说我们跟你们90后才不是一代人，这完全是四代人啊。他说可以对下一代吹牛说，嗯，亲手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只能说我们
1: 见证了，
0: 见证也参与了部分吧，啊，
1: 对，
0: 也参与了部分，也见证了，
1: 嗯，
0: 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确，国家这发展变化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我们可是用人家几百年才能到达的这个成果，咱们是
1: 咱们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0: 嗯
1: 嗯。哎呀，有成就感啊，也很有自豪感。说昨天晚上不是有好多朋友去文昌去看那个火箭发射嘛？
0: 嗯，
1: 有我应该是前天嘛，在节目里面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说一直没看过，就是想等着老两口来了，嗯，带他们去看一下。对他们来说，可能那个感受又不一样吧。
0: 哦，
1: 有朋友就说，一个火箭发射有什么好看的呢？我说，作为国人，
0: 因为他们现在有点发射频繁的习以为常了。
1: 这，啊，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觉得习以为常了。嗯，但是我觉得，对于你说，对于他们上一代的老人来说，
0: 嗯，
1: 看到我们国家这么的富强强大，站在那个火箭发射底下，看到那哇嗖的一下上去，那种民族自豪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0: 我当时不是给我妈报了一个团让她去看吗，
1: 嗯，
0: 看完了回来我说妈这个，怎么样看的，
1: 嗯，
0: 我妈当时因为山东话嘛，我妈的山东话，娘哎，那个火箭也那么远，老远你都听见它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隆咦上起来。我说值得一看吧，他说嗯，挺震撼，嗯，
1: 是，
0: 的确就是放在10年前，
1: 嗯，
0: 或者放在父辈的那个年龄段，有很多东西到现在
1: 他们
0: 敢
1: 想
0: 不敢想，因为他们近年来过冬的时候一直说哪天带你们这个感受一下这个萝卜快跑无人驾驶，
1: 嗯，
0: 因为那个上车点又不是说你在家门口就能上，还得走一段，我就因为懒，就是他们在回去之前一直没让他们坐上这个
1: 无人驾驶
0: 萝卜快跑的这个无人驾驶，对啊，发展的越来越快了，
1: 是啊，
0: 嗯，
1: 红姐说呀，快速路上从西海岸到龙坤北方向秋海匝道很好啊，很好下，没堵车了，
0: 嗯，
1: 好嘞，那就处理的差不多了那个事故。
0: 黑兔他说想问一下，他跟孩子的户口跟着外公外婆在海口，父亲户口在乐东，房产是同一个小区两套房产，A 房只有外公的名字，他们户口都挂在 A 房， B 房是他跟外公的，就是妈妈跟外公的名字，但是他跟孩子父亲的社保都是海南省社保，不是海口市社保，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海警学校第一批呢？因为社保吗？首先是你如果是海南省社保，那如果你的海南省社保不是海口市公司的，那就不行。
1: 首先啊，就还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批公布的不一定就是你的房产和你的户籍都在同一个位置的。
0: 嗯，
1: 他只是看一个先审核的先后顺序。
0: 就是咱换一个说法，这不是第一批，这是一部分。
1: 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只是他这一部分呢是提前公布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户口和孩子的户口在海口，如果你们都在海口市这小区里面，你们是不需要提供社保的。
0: 嗯。
1: 所以跟社保是没有关系的。
0: 嗯，哎，再看一下，就是，
1: 你等等第二批吧，
0: 你的 A 房子和 B 房子都在同一个小区，
1: 是啊，
0: 对啊，那其实就无所谓啊，
1: 啊，
0: 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户口，你就在这个房子划片上去就行了。
1: 因为他的房子也在这个小区，因为他和外公的共有房产，
0: 啊，
1: 那也是你名下的房产啊。
0: 对啊，就是等一等，咱们公布的不是第一批，是一部分。
1: 没有所谓的什么第一梯队呀，第一批之类的啊，
0: 嗯，

0: 季红说，说不好等我们退休一起出国玩啊。你们说会不会到时候很多外国人都已经学中文了，
1: 现在都有好多外国人学中文了，
0: 嗯，
1: 也挺好啊，不用翻译。
0: 但是我觉得真到了咱们退休那个年纪，
1: 嗯，
0: 应该也不怎么需要学外语了吧，无论是外国人。

0: 后面是咱们学英语其他语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翻译耳机
1: 都好方便了，
0: 都已经非常方便和成熟了。
1: 嗯，这说着说着又开始期待了呢。
0: 期待什么呀？
1: 期待23年之后了。
0: 是啊，不知道23年之后这个科技也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1: 哦
0: 啊，23年之后还需要我们自己做饭吗？是不是那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预制菜了？
1: 啊，
0: 我说的你，我说预制菜你别啊、
1: 嗯、
0: 我说的预制菜是那种干净做好的，回家我们只需要撕开袋微波炉里一放、
1: 嗯、吃。
0: 嗯，对，
1: 肯定会有。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已经能实现了吧。
0: 我现在就会买一些所谓的预制菜，就是那种牛排、嗯、已经腌制好的牛排，你放微波炉里边或烤箱里边一叮一烤就行了呀，也不需要你动手腌制，这也算是预制啊，对不对？
1: 算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方便吧。
0: 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发展成什么样了。
1: 嗯
0: 嗯，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是 AI 了嘛、
1: 嗯、
0: 到时候这个 AI 可能早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很多工作都已经被 AI 和这个机器人所替代了，那被替代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可以让提高一下生产率，然后让大家可以每天不用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就可以过上比较好的福利的生活呢？
1: 可是被替代的那一部分的工作岗位的这些人，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重新
0: 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
1: 嗯、
0: 换一个工作业态吧，
1: 再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嗯，
0: X 他说想问一下，小孩母亲户口不在海口，但是小孩跟爸爸的户口都在海口，影响上学吗？不影响，但是妈妈最好办一个居住证。
1: 对、
0: 啊、
1: 建议要有啊。哎呀，我感觉呀，就每年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刚好是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0: 嗯、
1: 或者是上初中一年级啊，这家长们可能从报名之前就会有一点点的焦虑。
0: 对，
1: 到一批又一批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报完名啊，公布名单呀，
0: 嗯，
1: 直到孩子拿到那个录取通知才能踏实下来吧。
0: 嗯，所以尤其是家里边两个孩子的、嗯、今年又同时面临到升小学和升初中，这个暑假可能心里边要稍微的焦灼一点了。
1: 斌哥呀，
0: 嗯，你们家小朋友
1: 啊，一个小学一个中学。
0: 嗯，

0: 看一下秋海匝道附近顺畅了，快速路桥面上秋海匝道附近顺畅了。
1: 嗯，
0: 事故处理的还挺快的。
1: 西伯利亚狼他说，你俩是八五后，没吃过什么苦辣，条件好，向好发展啦，
0: 也挺好。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年代都有各个年代的苦要吃。咱们父辈那个时候的确是物质，
0: 它是身体上的苦吧，
1: 物质太匮
0: 乏
1: 了，精神上反倒就是那时候物质匮乏就先满足物质，精神上可能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但咱们现在就是物质上大部分人是不匮乏了，
0: 对，
1: 但是精神上
0: 这也是
1: 精神压力和精神需求其实可能远超上一代人。
0: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是，上一代人呢，他们吃的是身体上的苦，
1: 嗯，
0: 那现在的小孩呢，可能吃的是精神上的苦，
1: 嗯
0: 嗯，都不一样了。你像张博士之前说的吗？那个马斯洛的金字塔理论，
1: 嗯，
0: 那我们身体上满足了之后，我们就要更高层次的去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了，
1: 嗯。
0: 金红说：“周末哥，你现在是一周几练呀？”
1: 我一周就两三练吧，最多三次，一般两次。嗯，
0: 再还要打几场球？
1: 就顶多一到两场球嘛。嗯，咱们可以约着约一个埃里克斯，哪天有空，等我中午能睡着，我已经好几天中午睡不着觉了。中午睡不着觉，我基本上
0: 中午也睡不着，
1: 中午也睡不着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啊。
0: 哎呀，
1: 等哪天我中午能睡着觉，我约你啊。
0: 嗯。
1: 咱们去健健身，要不然我没力气了啊。
0: X 说，人为什么要吃苦呢？那是无法避免才要吃苦的呀。

0: 老人呐、
1: 我觉得可能
0: 我们家老人是属于那种没苦硬吃的。
1: 我觉得可能也看每个人对于这个苦他的看法，有些人不觉得这是吃苦，
0: 他对于苦的那个概念和他的界限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像对于我们家老人来说，我老说他们没苦硬吃没苦硬吃，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我这不是吃苦啊，我觉得挺好呀、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相比现在可好太多了。
1: 是啊，是啥，他说他不焦虑朋友跟他说北师大的名单出来了，让他去查一查。他说急什么呢，又不着急，然后就刷到抖音发的名单，说1000多个人，怎么着也得20多个班。然后他焦虑的是听说北师大呀，就是孩子们的课业压力也不小。
0: 半寒半离说呀，你们没有当家长体会不到孩子入学家长的那种焦虑啊，我们是体会不到，但是能看到。
1: 我们体会不到，但是有100个家长来跟我们说，我们渐渐的也就明白了。
0: 我们能看到。
1: 问号说感觉现在的中考啊不亚于高考，海口好多考600分的没高中上。
0: 因为你看上周不是有公布那个成绩的划分吗？好像海中得是870几吧。反正都是，你说这小朋友们现在呢学习也都挺努力的。都是800多分800多分的。所以哎呀，感觉孩子们的压力也挺大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出在很多症结。你像为什么大家觉得哎呀考不上高中那完了，那就是因为咱们的中职学校是不是发展的还没那么好，还没那么的定向，家长们一觉得就那上中职是不是孩子、
0: 上大学了，
1: 还上中职孩子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了、但实际上就是比较好的中职学校，好的中职的专业它都是定向分配了，都有点就人家招生就是就业率100%了，都反倒是大学出来的就业率未必有那么高，只是现在中职学校可能发展的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吧。
0: 而且现在上中职学校的话，他后期也是可以直接上大学的呀。你也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考大学。真的就是每个阶段呢、大家烦恼的事情都不一样啊。
1: 哇，找到一个8分钟的歌儿。不能那么过分啊。
0: 是啊，不能那么过分啊。
1: 找个4分多的吧。
0: 你说你
1: 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刚才堵车的这个路段、基本上解决了吧，海秀快速路、
0: 畅通了，畅通了、真的是感觉没什么早高峰了现在。兵哥说呀，家里姐妹俩呢都报的是民办学校，就还好啊。那应该没啥问题，焦虑没用啊。
1: 那就多挣钱呗。
0: 你最能看开了。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的是整点的路况，还有宣传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有一种说盛夏夜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来吧，各位，早上的9:0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我们从大数据平台来关注到，海口市区各条道路、高速、港口、商场、景区周边基本都保持正常通行。当然也提醒大家，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道路封闭施工的这样一个情况哈，这是前段时间发布到的这样一个通知，但是会持续到11月底，因为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这个排水防涝以及管网完善工程的需要，所以从6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将会封闭金康路来进行管道的开挖施工，那施工期间呢禁止车辆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可能需要提前择道绕行。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在8:44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从8:44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工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上午8点钟的时候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概是3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6.4度、东经165.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7级以上，那中心最低气压是910百帕，7级风圈半径有20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60公里，12

0: 级风圈半径是70到90公里，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减弱。那白海豚未来5天对于我们国家暂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好的，以上就是由张扬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们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尤其是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因为暑期还是在出行的一个高峰期。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中国天气，它在7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的2点钟加强为超强台风之后呢，白天略有减弱，下午的时候降级为了强台风级。
4: 但是哈，在完成它的这个掩蔽置换之后，它的这个眼区啊重新变得清晰了，所以强度将会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的这样一个级别。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目前的话，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午的时候已经把它提升了等级，叫做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7级，所以7级风圈半径、10级风圈半径、12级风圈半径，它现在都是有的。
1: 那目前呢，白海豚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17级以上，未来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王，也是今年以来最强啊，这个最强的是森拉克，但是呢，它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它的那个强度哈，是有一点接近的。那未来这个白海豚是否会登陆到我国？来自中国天气的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关键要看8月6号到8号期间这个台风北侧的高压是否会裂开缝隙。那如果说它是有这个转走北上的话，那可能也会有这种奔向啊，就不会来到我国。但是如果说它这个高压没有缝隙，那白海豚就有奔向我国的一个可能性。
4: 另外的话，因为时效还比较远嘛，所以目前白海豚距离我们国家也比较远，所以未来7天的话，天气形势还会不断的调整变化。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定论，因为其实关于这个路径图、概率图的话，它其实随时也会随着比如说海面上的一些情况来调整它最后登陆的这样一个位置。
1: 是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在暑期我们不管是出行要去哪里游玩的朋友，都提前来关注一下你的出行目的地它的天气是怎样的哈。
4: 是，
1: 如果说天气不好，你去到那边瓢泼大雨，它可能又有一些地质灾害的话，咱们就尽量不要去了。
4: 另外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哈，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上时段我们关注到的快速路的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刚刚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已经提示到大家了，目前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
1: 是的。来吧，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休假的这个事儿哈。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呢，秘密的消失在了周三，他们可能不为离职，也不为这个其他，就只是想暂时的脱离职场，比如说安静的在 OA 系统上提交一个休假申请，
4: 是，
1: 或者是直接微信告知领导有这种休假的打算，理由往往简短，但是又

0: 令人难以拒绝，比如说家里水管爆啦、约了个牙医问诊啊，或者是买房需要过户啊，重新补办证件等等。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问问大家哈，说一说你有没有这个请假或者休假羞耻，你都有哪些假期，包括你请假会和领导说明原因吗？包括你请假的理由都有哪些。前两天我应该是看到微博当中有一个人，他们公司才换了领导，所以他当时请假的时候就和领导啪啦啪啦说要请假，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给领导都一股脑说了。但是领导回复他说，请假是你的权利，你无需给我说明理由。
0: 哦，就是你只需要说你有事儿，
1: 有事儿来不了，
0: 走流程，
1: 对，你就正常的，比如说给领导汇报一声，比如说有 OA 系统的，那就走这个系统就可以了，你不用告诉对方说什么样的理由你需要请假。
0: 我觉得是不是正常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正规的一些单位呀，咱也不能说正规吧，就是那种比如说事业单位或者是，反正我个人啊是觉得像一些个人的那种企业，就是那种
1: 私企，
0: 但是私企它有的它还不是说完全是就是老板自己自持的那种，就有一些可能完全这个老板就是他自己单独他一个人的企业的那种，有可能你请假真的是会很麻烦，
1: 很麻烦。
0: 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在这样的单位，然后呢，老板就是觉得也不能说要榨干你的这个所有的时间，但是他就是觉得你如果请假了，你对我来说我就是受损的。
1: 但是一般人，比如说你请假事假也好，或者病假也好，那天就没有工资了呀。是吧？我理解来是这样的。
0: 对，
1: 那对于老板来说有什么损失呢？你又不给我开工资。
0: 问问你说的也有道理。
1: 问问大家哈，看看大家就关于请假这个事情好不好请，包括你请假都用过什么样的一些理由。网上很多网友就分享到了，就是有朋友，我们刚刚不是分享到了那个网上的那个案例吗？很多朋友就说，请假的本质是我通知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倒也不至于这样了。
0: 对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有没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要休假的？我记得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关于中秋节放假的一个通知，
1: 是，
0: 然后这里面就是提到说今年的中秋大概是什么时间可以来请假，
1: 9月底，然后中秋假期好像上几天班之后，三四天班之后又来国庆节，所以如果你那个中间请个假的话，三四天的时间连带着国庆节中秋节可能就得休半个月。
0: 哎，我真的是今年就是前段时间已经忘记了今年还有一个大假要休，完全把这个事情就给忘记了，然后突然想到十一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假可以再来休整，但是十一已过，那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假了。
1: 十一那就得等到元月份了。
0: 对啊，就得等到元旦的时候了。然后也有说今年这个中秋加国庆让大家去拼好假，你可以连休13天的那种。中秋它是从9月25号到27号，然后国庆呢它是10月1号到7号，所以在网上就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中间去请三天，中间的
1: 28、29、30，
0: 哎，这三个分别就是工作日，所以呢你就可以休请这三天，但是你前面后面加一起可以最多休13天的时间，
1: 看看有没有人敢这么干啊。
0: 单位领导会批吗？
1: 应该，如果你连带着什么参年假这种的话应该还好吧，对吧？
0: 大家之前在单位请假有受阻过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小茹说到了，正常的休假有羞耻吗？应该没有吧。然后启示说，有一些领导会追问你的理由，比如说似乎要判定你是否请假合理合规，是否有必要。
0: 请假和休假你觉得它是一回事吗？
1: 请假休假，
0: 我总觉得休假就是我们比如说休公休假休探亲假，但是请假就好像是我这个假都休完了，然后或者说我临时有什么事情就是额外要请假的，比如请事假的那种。
1: 这个看你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简单说一下这个理由，对吧？你这个因为本身休公休假那肯定你不需要嘛，就不用和领导说嘛，比如说我要去哪玩啊，或者要就是要放松放松啊，但是事假的话，
0: 事假肯定是要说明的，
1: 但
0: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说明的，
1: 也有可能大家不会说明吧。网上那些网友就说的不用说明哈。烟水菠萝说到了，他自从我们这个把这个调休啊单休改为双休之后，基本上就很少请假了。
0: 因为有这种两天的时间
1: 就
0: 可以出去
1: 了。
0: 对对对，明飞说我们公司还好，请假就很方便。汤圆说统一理由因家中有事，
1: 私事，就像之前看到的一个那个综艺节目，然后应该是那种侦探系列的吧，然后因私事怎么地。
0: 对，然后这应该也是盐水菠萝说某总下午临时有点事能请假休息半天。

0: 播，然后他们领导说去吧，不用钉钉打卡外打外勤卡。
1: 哦，挺好的。严水菠萝说到了，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哈。小强员说那这样不行，半天的话我们都要走这个 OA 的这个系统。
0: 很多都是那种要非常非常的正规。
1: 是。
0: 他说小公司一般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灵活一点。
1: 嗯、
0: 而且系统上你要选你到底是上半天不去还是下半天不去。
1: 那休一整天的咋整，上下都选。
0: 对，我是觉得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原来是在那个国企的那种厂子里面上班，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如果想请个假，真的是好麻烦的一件事情。
1: 会找人替班吗？是，
0: 但也不是找人替班的问题，就是我有点说不太明白。但是我就觉得小的时候，假如说家里面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好像如临大敌，就真的是很难。
1: 好像我爸妈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轮班制嘛，那就临时有事的情况，那就可能比如说给另外的一个上班搭子，然后让他替一下，或者说你给他上了这个班，他给你上那个班，这种情况应该会比较多哈。
0: 对，
1: 运红这边说到了，他说我们公司呀，一个月4天假随便休，请假也是随便请，但是要提前说。还有这个国家规定的，比如说这个端午节呀、清明节、中秋节放假3天。都是有的，
0: 就是这种一个月只有4天假的这种，你应该是刨去了就是包括周六周天在一起吧，
1: 应该是
0: 一共只有4天假。
1: 嗯，
0: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
1: 那就是单休呗，对吧？
0: 对，单休。
1: 他这个单休有可能，比如说是你连着4天一块儿休，还是必须得拆开休？
0: 反正我那个朋友他是不可以那样休的，
1: 就必须就是一周休一天那种。
0: 对，而且你想，如果连在一起休，剩下的时间20多天都在上班，
1: 可难熬了。
0: 想想就很难熬。
1: 你可以放在中间，前面上10多20天，后面上10多20天。
0: 对，我突然想到，我在刚上班的前5、6年里面我真的是一天假都没有休过，都不是说一天假没有休过，我是365天每天都在上班。就可能是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节目它可以提前录播，提前录播之后能有那么几天你就不用去到台里。但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节目它是日播，还跟我们的日播不一样，它是从周一到周天每天都有。那如果你要休假的话，你就需要找一个同事替你来上班。大家那会儿也都挺忙的，所以刚上班我又不好意思，我就那样坚持了好几年。
1: 好像以前是有这样的，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有上班的一些情况，但现在应该相对来说会少很多了。
0: 而且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所以就觉得说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也觉得刚来你一定要奋斗啊，好像也是有1、2年的时间是没怎么有周六周天的。
1: 反正我应该是最开始工作那1、2年，2年没休，然后第3年休假的时候，领导说你终于开始休假了。
0: 领导盼着你休假呢哈。
1: 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其实现在其实说起来这个假期的话真的还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除了比如说周六周天这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定假日，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探亲假，
0: 探亲假
1: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特殊的这样一些假期，那奶爸奶妈们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些假期，
0: 育儿假之类的，
1: 对，还有结了婚的朋友可能还有这个婚假。
0: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如果周三不能请假的话，他非常的建议周三晚上去做比较繁重的家务，比如说换洗床单呀、刷浴室、刷马桶、水池，这样的话周末就可以解放更多的时间好好休息了。
1: 我昨天就是下午没上班的，我在家里面把我自行车给洗了，然后床单被罩也换了，所以还是大家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不上班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多安排安排其他的一些事情。
0: 还有朋友说假期等于换个地方办公。
1: 木川说到了，他说你以为的休假安逸舒适，工作一边去，什么电话都可以不用接，实际上的休假假期各种电话事情一样不能少，上班之后呢还要处理积压的一些工作，更烦更累了。
0: 这也的确是。上个周天我不是跟家人一起去了万丽园那边吗？然后特别逗，我当天还带了书，带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打算过去就是在那办公，因为有桌子什么的。结果这一个下午，就是我们一直待到了晚上才回来，这个笔记本就完全没拿出来，
1: 没打开。
0: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觉不觉得这种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当中？
1: 反正一般什么我出去旅行带本书啊，说去看一看呢、临走之前装进去什么样，然后出来之后还什么样。
0: 书我是有去看的，就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学习类的书。
1: 殷红说到了是可以连休的， 就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月休四天、
0: 哦、
1: 那就可能只有放中间才行，你要放比如一头一尾，那就得连着上二十多天的班，二十六天的班。
0: 天哪，我真的是受不了，我现在就是周六周天没有一个正

0: 八点的休息，我都觉得周一到周五就很难去维持。
1: 嗯，来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阿里一说到了，他说人类的悲欢呢并不相通，别人已经不满足这个上午休二了，但是我只有月休四天，那就其实和刚刚韵红说到差不多了。
0: 对，之前我们就看到，包括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代表每年在开大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提案，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五天的工作日当中可能有一个小半天的这样的休息。我们之前也是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说如果有这半天你愿意放在哪儿，然后当时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是周三的下午，一个就是周五的下午。
1: 对，周三的话那就其实相当于两头都有盼头嘛。周五的话那你相当于就是上午上完节目之后，哎，你就差不多加起来两天半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还是比较多的。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有朋友就提到了，就说在之前的公司呀，比如周末出去玩发了朋友圈的这些照片，开周会的时候还要被讽刺。
0: 然后我看到一位也是网友哈，他说之前他请假的时候，然后领导就会问他说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医生，领导说能不能延迟一天再去，先去支援加班。这个就是他当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1: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段子就说，比如说家里面可能有老人去世了，然后就要临时请假。就很多就是网友分享到的，不知道是真假的，就是特别无厘头的领导的一些发言就给你发过来，在网上分享到的。就是说什么能不能缓一缓呢，
0: 哎呦我的天，
1: 什么之类的，
0: 这怎么缓。我觉得这要真是在生活当中，那简直我觉得这个
1: 暴跳如雷了，
0: 这单位就不用待了啊。
1: 来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假期哈，就除了我们说到的正常的一些假期之外，我们也来盘点盘点，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带薪的假期，比如说法定的这个年假，病假、婚假、产假，还有丧假，那还有这个年假，就是按照你的这个年这个工
0: 龄
1: 来算的这个年假，还有育儿假、陪产假、陪护假、探亲假、高温假
0: 啊。高温假还有吗？
1: 没听过什么搬家假。
0: 有的地方会有，就有一些地方它的确是那种温度特别高，它不是说那种正儿八经在每年的什么时间段会出现，它会根据你天气的情况。我记得哪里就是下大雪的时候它会放假休息，或者有些地方下那种大雨的时候它也会临时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们一年的假期除了周六周天，就是有正常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探亲假的这种或者年假的这种，总共有多少天，
0: 那就得看你的工龄了呗。
1: 正常五天吧，
0: 正常是五个工作日。
1: 以前我们那儿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基础的，你进去之后应该是五天，然后按年递增，就比如说你待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是加一天再加一天。
0: 他会这样，
1: 他不会比如说你要签
0: 到第十年的时候，
1: 对，到十年的时候才是完整的十天，他就其实加上去的话，比如说到那个点儿，到比如说十年之后或者五年，就正好就是你要加的比如说十天的这个假期。
0: 然后之前我看我家里的妹妹，就是他们会在一些那种私企，是那种特别大型且正规的那个私企，就是你感觉他们那个人事哈，就是会提示你，你像咱们有的很多的单位就是你得自己去记的，那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他们那个人力什么的就是会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他会提示你，给你发一条信息，
1: 你的假期还没用完，
0: 对，
1: 得赶紧休
0: 了。然后包括你入职有几个大的周年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发信息，甚至是公司有一些这种仪式感。
1: 那一般是大厂了。
0: 对对对，我就说类似于是这样的。
1: 对，一红说到了他我们公司年假放20天，带薪休假。羡慕带薪休假的朋友们，
0: 大家一般如果要休一个年假的话，你需要找几位领导，
1: 就得层层上批吧，对吧？
0: 就也是走 OA 的那种，是
1: 吧？对
0: 吧？
1: 就是主要你们部门的领导，然后我们这儿就是部门领导、中心领导，好像不用到最大领导那儿吧？
0: 这我们得看个 OA 系统，我有点不记得了。
1: 好像超过多少天之后就得找大领导了，
0: 对，它有一个天数，然后包括好像还是你有没有离开海口之类的，
1: 好像也不太一样。
0: 对对。然后看到有一个网友就说，他是他一个公司最底层的小职员，他请年假的话好多人找他，他找主管，主管说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1: 没有休完的年假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反正我有一个朋友就几乎一年可能他就是零零星星的拆开来休的，比如这一天然后

0: 加上周末周天，然后回老家一趟，或者怎么地的，有的是能够补成钱来给你的。
1: 韵红虽然说他的这个每个月只有四天假，但是他们公司年假放20天是带薪休假。
0: 对呀，
1: 啊，刚才说过了是吗？
0: 对。
1: 天哪，20天的年假，你说的是20个工作日，还是说整个加一起是20天？
0: 你这个带薪休假，我很好奇怎么回事。就是
1: 那他们可能是每个月固定工资的那种，
0: 固定工资那种的话，那就比较赚。
1: 还是说这个带薪是基本工资
0: 啊？来吧，时间来到了9:28哈，我们也提醒大家，稍后呢，今天是周四嘛，依然是家装板块，我们的设计师依然到来了一套作品。那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做改造的朋友，你也可以分享你的问题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待会儿也会请出我们的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
1: 对，有的朋友往往是不知道怎么问啊，就比如说你们家哪个空间你一直觉得住着不是很舒服，或者说你的家是精装修要这个交房了，然后想做一些定制柜，或者有的朋友就是家里面可能装修方面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来关注一下来自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此刻开始一直到下午的1点，市区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
0: 是，因为波罗说到了，他说之前这个公司的单休啊，每一年的工作清闲时期，会有2个月凑到一块儿休息。
1: 哦，
0: 月末加月首，对吧？
1: 月首，
0: 然后就可以出去玩。
1: 岳红说他那个带薪休假是底薪，就是应该算是基本工资的那种，那也不错吧？
0: 底薪多少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待会儿见。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9: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来自百润家居洁成装饰我们的设计师胡月，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洁成装饰的设计师胡月。
4: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婴儿户型和家装一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胡月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
1: 是的，
4: 先请胡月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分享这套作品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
5: 这个户型是融创一号北区的一个

0: 的房子、
1: 嗯、
0: 然后他交付的时候是属于一个精装交付的，
1: 嗯、
0: 然后业主的话他可能生活要求居住的这个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进行了一个全部的翻新，就是把它拆到了毛坯的状态、
2: 哦、
0: 然后再重新装修、
2: 嗯、他这个房子好拆吗？
0: 啊，还挺好拆，
2: 还挺好拆的、
0: 哎、对，
2: 整体我看这个柱子呀、梁啊什么也都比较多、
0: 哎、
2: 那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嗯，整个你第一次走进去的感受是怎样的？
0: 嗯，首先的话它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的，
2: 嗯，
0: 没有说太多拐角的位置，
2: 嗯、
0: 再一个就是客餐厅加上这个阳台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嗯、比较宽敞。
1: 嗯，
2: 这个户型有什么缺点吗？
0: 缺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厨房相对来说面积会
2: 小
0: 一点、
2: 嗯、
0: 哎对、
2: 嗯、
1: 我看到应该是两个阳台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造哈、
0: 嗯、
1: 业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业主的话平时常住人口可能就是三口人、但是家里可能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会上来住一下，所以是四个房间都进行了一个保留。
1: 嗯对我们看一看图片吧，大家此时此刻哈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户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一个是平面图，一个是设计图，做了哪些地方的改造，可以简单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其实整体的话，因为本身比较方正，格局上改动的不是特别大，
2: 嗯，
0: 然后就是把阳台都扩进来了，
1: 嗯，
0: 哎，对，就是它是双阳台，
2: 嗯，
0: 然后左边的那个大阳台是一个休闲观景的，
2: 嗯，
0: 然后右边的话是一个生活阳台，这样子有个区分，
1: 嗯，
0: 然后把那两个推拉门都是拆掉了，
2: 嗯，
0: 进行一个扩到室内的一个改动。这样子整个一进来整个空间看起来也会比较大一些。
2: 它这个房子的朝向它是属于那种板楼然后正南正北的那种吗？
0: 哎，对，而且通风啊，哦，这样都比较
2: 好。他们家是多少层？
0: 11楼。
2: 嗯，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完工的一个设计户型图哈，我们来看看他们家整体的格局。
1: 嗯，
2: 入户门是在右边这个位置是不是？
0: 就是在咱们这个下方那个三角箭头的那个位置。
1: 应该我们挪了一下位置，
0: 嗯，
1: 这个顺序在中间，在中间右手边中间的那个位置哈。
0: 是的，
1: 进去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厨房，然后把这个厨房的门给打通了，或者说我们做了这个隐藏的推拉的这种门。
0: 是的是的。
2: 哇，这个厨房原来真的是很小啊，感觉好像也就四五个平方。
0: 相对于它这个面积的来说，它，
2: 嗯，
0: 这个厨房相对来说是小一点。
2: 对，
1: 嗯，
2: 然后左手边有一间次卧，
0: 对，这个就是当了一个客房。
2: 哦，
0: 哎，
2: 再往里面走就是我们看到的客厅、餐厅，
0: 嗯，
2: 但是它这个客厅和餐厅又不是一边对齐的那种，
0: 对对，它是有一个错层的。
2: 嗯，然后两边都带着一个生活阳台，
0: 对，对，
2: 再往里面走有个狭窄的这种这个小的长廊，
0: 嗯，
2: 对，再往里面就是。哦，它这是四房的设计是吧？
0: 对，四房的。
2: 哦，
0: 嗯，
2: 那140多平，你觉得做它像他们家做四房，会不会每个卧室的空间都不太大？
0: 它其实相对来说，房间的话都是放了1.8米的床，都是可以够放的。
1: 哦，
2: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主卧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嗯，
2: 它没有单独说拿出来一个房间做多功能房，或者是做收纳这种是吗？
0: 嗯，一开始可能是考虑就是咱们，
2: 嗯。
0: 入户的这个房间考虑是多功能房，
1: 嗯，
0: 但是可能家人过年可能会过
1: 来
0: 住一下，哎，对，
2: 嗯，
0: 亲戚可能相对来说多一点，
1: 嗯，
0: 所以还是保留了房间来使用。
1: 那我们业主的话在提前这边就是有没有和你沟通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0: 嗯，要求的话就是沟通了之后还是几个房间都正常保留。
1: 嗯
0: 啊，然后厨房的话尽可能是做这种半封闭式的，
1: 嗯
0: 啊，就是用的时候把那个门给关上，防止有油烟，
2: 嗯，
0: 然后不用的时候就把这个门给打开。
1: 嗯
0: 对，然后两个阳台都是扩进室内，几个房间就都是正常保留了。
2: 嗯，
0: 啊，
2: 好，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户型过来，来看看这套房子。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逐一来看一下，就是每一个空间湖月这边落地之后的效果是怎样的。因为上周呢，我们也是去了一趟咱们实体的一个完工的工地去进行这个探盘，就发现哇，咱们现在整体啊，就是落地之后它的这种差别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
0: 嗯，
2: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纸出来的效果 3D 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会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效果。
0: 嗯，是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家装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还是偏现代的。
2: 嗯，现在有一点轻奢还是 新中式的这种感觉。
0: 偏那种，他选的这种柜子的色调都是偏那种胡桃木色一点的，
2: 哦，
0: 哎，对，但是大体上整个装修风格还是偏现代一些。
2: 嗯。

0: 来，我们来看到第一张图片吧。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今天胡越带来这套作品哈，可以发送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户型，一个是家装，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第一张图片的话，应该是从进门的这个位置这个过道，然后从这个视野，我们看到的厨房和餐厅的这样一个区域，对不对？
1: 对的。
0: 请胡越这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好像这一面的话，比如说以往的话，你看它本身阳台这儿是有一个门垛的，然后延伸到墙这边，为什么没有做比如说一些柜子，一组柜子放在这儿呢？
1: 因为它这个跨度的话不是特别大，然后就是如果说再做一组餐边柜的，
0: 就更窄了。
1: 哎，对，就更窄了。所以就是把厨房的位置进行了一个调整，厨房门的两侧做了一个这种餐边柜兼储柜的这种形式。
2: 但是它那个墙原来是就是可以整个打掉的。
1: 对，它那个是不是承重墙是可以打掉的。
2: 哎呦，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巧妙。
0: 就是厨房的那个位置哈，
1: 哎，
2: 对，
1: 然后就是把那个门藏在了那个柜子后边，
2: 一个推拉的隐形的推拉门，
1: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那个餐桌那个位置啊，它本身就是我们说它那面墙就是要比我们客厅那边的那面墙要更往前一些，
0: 对，
2: 如果再做柜子，可能
0: 更窄了，
1: 更窄了，对。
2: 就比较拥挤，
0: 为什么没考虑说，因为它本身其实目前厨房的话可以做成那种开放式的嘛，它这个可以隐藏，没有做成岛台的这种延伸出来呢？
1: 因为如果说加岛台，它的一个跨度占比又会大一些，
0: 就还是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快，
1: 对对对，
2: 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餐厅这个地方的吊顶，因为我看到拉到客厅这边来，我暂时没看到客厅这边的吊顶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这边的吊顶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因为他这个小区的话，他空调外机的位置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所以后期还是考虑做了中央空调。中央空调的话就是一进门过道的整个一组做了那个机器的位置，所以整个过道是吊平，然后分区域做了一个吊顶，餐厅一个，然后客厅一个
0: 都是凹进去的，
1: 对对对，都是属于一个边吊加筒灯的这种。
2: 我看到有朋友在发家装是联系杰伦装饰，然后如果想看我们的效果图的话是发送家装一过来哈。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餐厅的这样一个位置哈，这个位置的话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点，我们刚刚遗漏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首先它的地砖我们跟厨房是整个通铺连通进去的，这样子显着空间会大一点，然后整个地砖的规格的话也是采用了大砖75x1.5米的，整个延伸到厨房和阳台上边。
2: 我比较喜欢这个地砖的颜色和它的花色，就是它虽然是那种透的吧，但是它又不会说完全把所有的东西都反光在那个里面。
0: 还是选择了亮面砖。
1: 哎，对，亮面砖就是相对来说后期可能会好搞卫生一点。
0: 来吧，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片吧。下一张图片又是换了一个视角了，就看到的客厅的这个区域了。请胡越这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1: 客厅的话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视背景墙和沙发背景墙。然后砖的话也是一样，整个从入户起铺点，然后整个铺到阳台客厅。然后电视柜的话是做了一个落地的电视柜。这样子后期的一些小件可以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2: 稍微做了设计造型的，就是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位置，
1: 对，
2: 像他们家这个3.8米的一个就是开间，从电视背景墙到沙发后面那堵墙，那他要用多大的电视呢？
1: 是选了一个75寸的一个电视，
2: 75寸的，
1: 哎，对，
0: 我们上次看的那家应该是
2: 那个要更大，
0: 100差不多，
2: 那个特别大，它160多平的房子呢，
0: 再往里边走，就是阳台那个区域了。阳台这个区域我们是之前的这个图的话应该是做了一个，还是延伸出去的。
1: 对，整个把那个也是推拉门拆掉了，然后后期外边封窗。
2: 他们家封窗就是做的这种大落地的那种，
1: 对，
2: 是吗？
1: 落地窗。
2: 窗帘跟整体我们的柜体颜色也是
1: 接近的，
2: 对，是比较接近的。之前有一些朋友问到说家里面也是比较喜欢比如说黑色的沙发啊什么的，但是就怕买完之后会显得比较沉闷，或者说做柜体也是怕会不会让整体的色调会觉得比较暗。那胡越觉得如果想用这种深色的沙发，比如说用黑色或者用那种深的胡桃木，我们整体的色调要怎么来搭配呢？
1: 其实如果说整体色系想要偏深一点，首先还是要考虑一个采光的问题。就是这个阳台相对来说会大一点，采光肯定是要好一点。如果说采光不好的情况下，那这个看起来肯定是会暗一点的。然后就是包括一些硬装地砖的颜色呀，包括还有沙发这些柜体的颜色。

0: 颜色都是要匹配的。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哈，在客厅就是沙发那个夹角的那个位置，它本身其实是有门舵的。有些家庭可能不想要这个那么明显的这样一个直角的形状，我们可以做哪些方案来替代呢？
0: 首先的话可以做一个拱形的门洞，就是看起来圆滑一点。还有一些就是包一个门套线，那门套线的材质它有几种，一种是木质。

0: 它这个主卧整体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呀？它这应该也是带那个卫生间的吧？
1: 啊，对对对，主卧是有卫生间的。
2: 它好像之前应该是把那个卫生间拆了一堵墙，
1: 嗯、
2: 对不
1: 对,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卫生间出来之后拆了一堵墙。
1: 是的。
2: 把这个做成了柜子。
1: 哎，
2: 柜子这边应该是把洗手池放外边了，还是梳妆台放外边了？
1: 梳妆台放外边了。
2: 嗯，然后进去的话，再做了一个三分离，比如淋浴间，还有这个洗手池和这个马桶。
1: 哎，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它这个主卧整体来说还是挺大的，
1: 对，
0: 是不
1: 是？它
0: 这
1: 主卧还是很大的。
0: 哦，大家可以返回到那个户型的第二张图片
2: 去看
0: 一 下，就是左下角，左下角的那个就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
2: 这床的这个背景其实蛮特别的，也是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
1: 它这个是做了一个上下分色的，然后下半部分还加了一个灯带，是属于一个氛围灯的这种。
2: 然后左边又做了一种格栅的那种纹理，竖线条的。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家因为是就是非常简单，它就是精装修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白墙，所以我很好奇，比如说做氛围灯的话，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在床头做这个氛围灯，因为它的光源分布有一点非常的分散，可能它只是看起来好看。那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晚上我可能躺在那儿，我要看个手机，它这个氛围灯的光源够吗？
1: 啊，也是够的，
0: 也是够用的。
1: 对对对，
0: 的确是好看。
2: 是，
0: 而且它后面是用了那种木饰面板。
1: 是的，
2: 然后灯的话，其实也做了一些就是不对称的这样一个设计。左边是有这个吊灯的，
1: 对，
2: 右边没有
0: 一个小台灯。
1: 对，
2: 当初是怎么样来考虑的呢？
1: 就是因为偏现代的嘛，它没有像中式必须要对称，哎，对，所以现代的风格就是单侧局部加了一个。
0: 他们家主卧的衣柜是在床对面吗？
1: 是在床的旁边
0: 儿啊，床旁边专门做了一个步入式的，
1: 对，步入式的，相当于是一个 L 型的。
2: 开门是在床的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梳妆台这个
1: 位
2: 置？
1: 梳妆台。
0: 我们再往下来看。第四张图片，这个是其中的一间次卧，
1: 哎，对，
0: 连接着一个生活阳台了。
2: 那就是生活阳台的那个阳台的那个卧室了，
1: 靠近电视墙的那个房间。
0: 这个的话一般是谁来居住呢？
1: 这个是父母，
0: 父母住。
1: 哎，对，有时候过来住一下。
0: 所以你看，从这个床那儿延伸出来的一个小柜子，因为它那个高度相对来说，老人可能半夜拿个东西什么也比较方便。
1: 对，
2: 来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胡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套作品哈。大家如果想要找到胡月的话，我们稍后来设置一下胡月这边的联系方式。待会儿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在家装方面有任何问题，因为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精装房全拆了之后做的这样一个改造。那如果你家里面想要做一些旧改的，有任何问题，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这几张图片肯定不能够涵盖所有的空间。我有一个点比较好奇，就是他们家生活阳台，比如说洗漱区啊，洗衣机什么的，是放在哪里了呢？
1: 放在厨房旁边的那个阳台。
0: 哦，是放在那个小阳台上了。
1: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单独当一个晾晒的区域来使用的。
0: 好，那我们说到这是140多平的，整个这一套的设计有哪些是可以给其他比如说稍微小一点的户型做借鉴的呢？
1: 首先的话就是一个储物空间。因为家里长期居住来说的话，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像家里有小孩的情况，一些玩具呀，杂七杂八的东西肯定是需要储物的。还有一个就是厨房，厨房如果说想这种半封闭状态的，也可以做一个这种的参考。
2: 他们家总共下来多少钱？因为还加上了整个的拆除。
1: 对，它是加上了拆除，加上了封窗，然后所有的硬装加上定制，可能是20多万这样子。
0: 现在是进行到哪一个阶段
1: 了呢？现在是在贴砖。
0: 贴砖的一个阶段哈。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关于家装鉴赏这样的一个板块。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发送关键词看图片了，
2: 是，
0: 大家也可以等到整点回来之后吧，如果想要关注到设计师的话，到时候再来回复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那刚才我们也是问到关于这一套的预算，预算的分配其实是整个在家装过程当中业主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
2: 对，
0: 胡月之前有没有遇到业主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问他，你说哎，大家整体的一个需要，他可能说我简单装，然后你给他报了一个预算，然后整个这个预算过程当中，他就开始业主想加项，没有，就是业主想加项，说你能不能在这个范围之内，你给我
1: 控制
0: 做这个做这个，有没有遇到这种？
1: 这个肯定是有的。
0: 那怎么办呢？一般面对这样的客户，
1: 其实这个装修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这个备用金。其实装修的话，都会超一些预算，因为它是有一些不可控的。

0: 因素在里边的，比如说、
1: 嗯、
0: 打个比方，地砖我最开始想用的规格是80的、
2: 嗯、
0: 那装着的时候贴砖之前我又想换成75×1.5的、
2: 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浮动的空间。
1: 嗯,
0: 嗯，对，所以说前期还是要保留一些这个备用金在装修上面、
1: 嗯、
2: 大概你觉得准备多少是够用的？
0: 首先的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整个装修占比是100%来说的话、
2: 嗯、
0: 那咱们硬装的话可能是需要50%、
2: 嗯、
0: 啊，那硬装主要是一个前期的墙体拆改、
2: 嗯、
0: 然后水电防水，然后包括一些主材就像橱柜门洁具这些，那这些是属于硬装、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软装、
1: 嗯、
0: 软装的话可能也占比在20%左右、
2: 嗯、
0: 啊，那软装涵盖的就比如说像咱们的家具、
2: 嗯、
0: 家具就是沙发床餐桌餐椅这些、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窗帘灯具这些、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电器啊，电器也是占比差不多20%这样子、
2: 嗯、
0: 电器就是比如说像空调啊洗衣机啊这些、
2: 嗯、
0: 那还有一个备用金就是10%、
1: 嗯、
0: 啊，对，就是应对一些临时改动的一些情况。
2: 嗯, 嗯，
1: 可能会增加的一些类别
0: 啊，对的、
1: 嗯、那针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业主差不多是140多平、
0: 嗯、
1: 他们家最初的预算大概是多少？有提前和你沟通过？
0: 20万以内。
1: 20万以内，
0: 对，也
1: 超
0: 了
1: 一
0: 点。对，
1: 他们是能够接受超的这个
0: 啊？能接受
1: 吗？
0: 啊，对，能接受，因为他毕竟含的项目是有这么多。
2: 对、
0: 嗯嗯嗯、对，因为他基本上是属于全包了，除了家具家电这些
2: 嗯,
0: 嗯, 嗯，像封窗啊硬装啊定制都是在里边的。
2: 嗯,
0: 嗯，对。
2: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预算，这个也是给大家非常实用的一个干货分享哈。
1: 是，
2: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预算。当然有的朋友说，那我现在我手里面钱真的不是很够，那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价格
1: 情况，
2: 对，给你来进行定制。那有的朋友说、
1: 嗯、
2: 那可是我又要一个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我记得之前杰伦装饰也是一直有跟一些银行大的银行来进行一个分期的合作、
0: 嗯、
2: 是不
0: 是、哎、
2: 是
0: 的是的、
1: 嗯、装修贷款哈、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
2: 嗯、
1: 那所以在比如说预算有限的这样一些情况之下，哪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投入是需要来超预算投入的，或者说哪些地方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2: 嗯、
1: 从设计师的角度的话、
0: 嗯、
1: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其实超预算投入的还是说咱们前期硬装就是要一次性做到位，不可大改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墙体的改动、
2: 嗯、
0: 格局的改动，
2: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咱们的硬装防水啊、
1: 嗯、
0: 这些是前期一定要投入
1: 的
0: 啊，不能省的。
2: 对，
0: 嗯
2: 嗯，
0: 那如果说后期可以想节约预算的地方，比如说像咱们的一些软装的部分、
2: 嗯、
0: 像窗帘啊灯具啊，这些都是可以后期如果说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再随时更换的。
2: 嗯
1: 嗯,
0: 嗯，
2: 好，那现在呢就是有没有一些装修方面的隐形消费，可能在以前的话会比较多出现，因为以前可能也没有、
0: 嗯、
2: 就是我们说整个的家装市场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透明、
1: 嗯、
2: 不像现在，你像咱们杰生跟业主签一个合同，里面要把所有的这个细项啊什么全部都就是列清楚。有没有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不太知道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垃圾清运费呀、材料搬运费呀、
0: 嗯、
2: 包括什么成品保护费呀，现在还都有吗？垃圾清运费我们肯定知道、
0: 像垃圾清运、材料搬运、成品保护、
2: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我们公司基础硬装套餐里面都是已经有了的、
2: 哦、
0: 那没有的可能就是垃圾外运。
2: 垃圾外运、
0: 对、
2: 嗯、
0: 其实好多业主他容易把这两个混淆。
2: 对、
0: 垃圾清运的话，它就是咱们房子装修产生垃圾后期运到物业的指定地点、
2: 嗯、
0: 那物业会提供一个垃圾堆放点。
2: 嗯、
0: 垃圾外运的话是后期物业可能会收取一部分的一个外运的费用、
2: 嗯、
0: 它是从堆放点运到海口室外的。
2: 哦、
0: 对、
2: 嗯、
0: 这个可能容易比较混淆。那还有其他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打孔。 那可能开发商交付的时候他有一些空调孔的位置高度啊可能需要一些调整、
2: 嗯、
0: 那可能需要重新打的，包括排气的。那这个打孔，还有一个就是预埋燃气。这个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几百的费用，虽然说前期这些都是小费用，但是也可以都一起考虑进去。
2: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是装修公司的选择、这位朱先生说到了，他说我最近呢跑了好几家这个装修公司了、报价呢从8万到18万都有，差距太大了、他想问一问这些报价的差异到底差在哪儿、是不是报价高的就一定会更好、怎么样来判断一家公司是比较靠谱的？
0: 其实装修报价的话它主要价格不同它含的项目肯定是不同的、还是要看里边的一个材料的 规格、施工的工艺、
2: 嗯、
0: 然后包含的项目那其实现在好多业主他可能会找几家公司来对比、
1: 嗯、
0: 那肯定是要在同等项目的情况下来对比，不能说是跟这个公司我想说做吊顶变墙石膏线、
1: 嗯、
0: 然后跟另一个公司说基础的、
1: 嗯、
0: 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同等的项目的情况下来进行一个对比，
2: 嗯，
0: 然后考虑公司的时候也要考虑它的一个施工工艺、施工标准，
2: 嗯、
0: 还有一个售后质保这些，
1: 嗯，
2: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暂时休息一下哈，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干货。
3: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4: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3: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4: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5: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3: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4: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3: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4: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这会儿我们提醒大家哈，海学快速路应该是西往东的方向，在正义路的这样一个路段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包括已经有一段出现了拥挤提示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是的，
4: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
1: 对的啊，尤其是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当中。来吧，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进嘉宾，来自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的设计师胡月，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捷成的设计师胡月。
1: 大家关于家装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那胡月的关键词也给大家做好了，可以直接发送嘉宾，线下呢可以和胡月这边来取得联系。
4: 另外上个小节胡月其实也带来了一套140多平的这样一个作品啊，大家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户型和家装一，看一看这套作品的这样一个效果图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说到正在铺设地板，所以也期待比如说后续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线下来看一看我们实际装完之后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我看到刚才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家想做一些局改，他最想把那个踢脚线给他改掉，原来的踢脚线实在是太丑了，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踢脚线它一般是怎么做的，什么样的材质。
5: 踢脚线的话，一般的话它有两种，一种是咱们那个同款地砖来加工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做那种嵌入式的踢脚线，就是做完之后它是跟墙面平齐的，后期不容易藏灰，也好搞卫生一点。还有就是铝合金的踢脚线，对，这两种的都可以。
1: 铝合金的也是嵌入式的吗？还是额外扣进去的？
5: 它可以做嵌的，然后也可以做凸出来的，都可以。对，如果说铝合金的做嵌入式的，那前期的话就要木工先打个底，这样子它才

0: 来凭证。
1: 嗯，有一点小麻烦，
0: 哎，对，
1: 但是做出来很漂亮。
0: 是，嗯，
2: 刚刚我们说到这套作品的话，它的踢脚线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第一种方案，
0: 对，
2: 就它的用地板砖差不多的这样一颜色来上墙，
0: 是的，
2: 然后和这个墙面也是找齐的，
1: 嗯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装修时间的一些节点把控。
2: 嗯，
1: 像每年结合咱们海口这个天气啊，比如说到了现在就是雨季会比较多，
2: 对，
1: 所以每年你更建议业主他是什么时间跟咱们来洽谈，然后什么时间来开工？
0: 嗯。其实像海南的话，它这个回南天基本上可能差不多在是一月份到三月份这样子。
1: 嗯，
0: 施工的话就是避开这个时间。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间段是不太建议刮腻子刷漆的。
1: 哦，
0: 因为它
2: 不好干。
0: 哎，对，不好干。
2: 嗯，
0: 然后本身墙体的一些湿气可能不太好排。
1: 嗯，
0: 那其实除开这个时间段之外，然后像过年回来就可以开始洽谈方案。
1: 嗯，
0: 方案确定的差不多了，那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1: 嗯，
0: 对。
2: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说我们家的话是90平大概的这样一个房子，
1: 嗯，
2: 从开工到入住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然后每个阶段大概是需要多久，
0: 嗯，
2: 业主的话在哪个阶段是最需要到场来盯工的。
1: 嗯
0: 嗯，可能90平方左右的房子整个施工工期差不多在3个月左右。
1: 嗯，
0: 因为像这边的话基本上周六周日节假日都是不让施工的。 那如果说业主在现场在本地的情况下，那需要到场的节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工的时候。
2: 嗯，
0: 因为开工的时候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水电定位的。那这个开关插座的位置都是要根据客户的一个生活使用习惯啊，他的一个需求来定。那前期定好了之后，后期基本上就不用调整了。还有就是防水啊，像我们需要做防水的位置就是厨房、卫生间、阳台。那这个做完防水之后，我们不光是要和楼下的要验收，那物业也会去楼下看，
2: 嗯，
0: 看有没有渗水。
1: 嗯，
0: 还有就是泥工完工的时候啊，那泥工完工了，然后我们要去现场看一下有没有空鼓。还有一个就是整体完工再进行一个验收。对，如果说业主在这边时间方便，那都可以提前约好时间。一起去验收的。
1: 你像如果有的朋友想在2027年过年之前就是房子交房的话，不是说那个开发商交房，就是咱们这边装完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吗？现在动工
0: 啊？现在其实刚刚好来得及。
1: 哦，就刚刚好来得及。
0: 其实像整个装修工期3个月到3个半月这样子，然后装完了之后还要配一些家具。
1: 对
0: 啊，配完家具之后刚好空一段时间。年前基本上是可以入住的。
1: 因为我妈妈那会儿就是紧赶慢赶，在过年之前，然后全进来了。然后那会儿特别有意思，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跟我妈有一天在家站在那个客厅，它是空荡荡的，就是那时候家具没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也是在咱们街上装的，就在过年之前，他们都是集中送货。然后有一天下午，就突然来了好几波人，有送冰箱的，有送什么桌子的，送床的。然后我们俩感觉真的就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
2: 全部装满了，
1: 整个屋子里面就是一下涌了好多东西进来。
2: 我看网上有一些博主就分享到了，比如说一些家电的话，或者说一些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就本人自己装的话，或者说他就嫌麻烦嘛，就会把那些人集中到一天。那这种的话其实是可取的嘛，
0: 就是后期安装的时候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全部沟通清楚。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定制的这一块哈，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然后包括我们的定制材料到了之后，因为我们家也自己家也经历了好几次，比如说柜子的一些改造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就不是这个门板弄少了，要不然就是这个玻璃它给拿错了。所以可能就不像大家想象当中会那么顺利，就是比如说你计划好的说在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我们除了预算要留出一个就是备用金之外哈，我们时间方面大概就是还要再预付出来多少呢？
0: 也要空出来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子，差不多。哎，对，因为有一些其实后期存在一个修补，
1: 对
0: 啊，比如说后期进家具的时候，墙面涂料肯定是有磕碰的，这个是要修补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 定制部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
1: 嗯。
2: 刚刚我们的胡越说到了关于这个插座哈、布局的问题、我们的这个业主的话可能需要在。然后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我们家第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啊，那插座留的比较少，现在呢到处都会拉那个插线板、新房子装修插座和开关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有没有一些标准的配置可以供大家参考、除了标准的配置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设计，哪些位置是最容易漏掉的？

0: 其实这个位置的摆放，首先还是要把家具的这个格局首先要确定清楚。
1: 嗯
0: 啊，这个硬装的格局确定好了之后，然后再来进行一个电位的布置。
1: 嗯
0: 啊，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插座电位，就比如说像卫生间里边的马桶，
1: 嗯
0: 啊，马桶是要留一个插座的，就是万一后期想换一个智能马桶，哎对，包括洗手盆旁边吹风机的。
1: 嗯，
0: 对，然后也要多留两个插座，比如说像男士有一些剃须刀需要充电的，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像厨房的洗菜盆下边也是要留插座，万一后期
1: 净水器
0: ，哎，对，然后包括餐边柜。餐边柜也是要留的，因为有一些业主他可能需要放一些电器小家电，比如说像咖啡机呀、这些榨汁机啊、还有就是像沙发的两侧、床头的两侧啊、这些都是要预留电源的。
2: 我最近还关注了一些博主，就是他们在卫生间做了很多改造，做了那种特别适合女生的。
0: 嗯，
2: 你就比如说平时我们的吹风机可能是挂在那个旁边，它不是看起来会有点凌乱嘛、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抽屉柜儿给改造了、直接在那个里面去预埋。对，来、就是有插座、然后直接你把这吹风机从这里面拿出来就可以吹豆腐、但我有的我不知道它实际使用上是不是真的那么方便、
0: 也有、之前有客户也这么预留过、就是这个高度，然后包括
2: 位置
0: 一定要提前确认好。对，
2: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女生比如说做那个梳妆台、
1: 她
2: 都会预留出来哪个地方是放那个发卡、
0: 嗯、
2: 我现在家里就是我买了好多那种就是女生那个发箍，但是她就没有地方可以放、然后她就是都做出那种横杆儿、
0: 挂在那个位置，
2: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可能这也是我们前期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些方面了。
2: 对
0: 对、
2: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厨房方面的哈，赵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厨房呢感觉是装修当中花钱最多的一个地方啊、她在网上看了很多厨房的设计， U 型的、 L 型的、 E 字型的、双 E 字型的，他们家的厨房是那种长方形的、面积呢大概5平，有点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那套作品。他说5平的这种哪种布局比较合适？
0: 如果说厨房是长方形的话，建议还是做 L 型的一个操作台。因为 L 型的话，做完了操作台之后，它的站人操作的空间还是足够的。然后像厨房的话，它基本上一个动线要提前规划好，它比较合理的一个动线就是冰箱，然后水槽，操作台，燃气灶。因为这样子就是洗切槽整个流程就可以顺过来，用着方便一点。
2: 对、
0: 对，
2: 然后另外他刚才说到就是在厨房这边是想省钱的，我们就先从厨房的那个橱柜的面板上来说吧。就是现在橱柜的面板如果我们按照价格啊，就是从低到高的话，分别是什么样的材质？
0: 像现在厨房的面板它是有板材的，然后还有那个彩晶板，还有不锈钢的，就是铝合金的这种，对，它就是从低到高的一个这样子排序。
2: 那像板材它便宜，就是我们说性价比高，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0: 板材的话建议还是用实木多层板，就不要用那种颗粒板。
2: 颗粒板
0: 啊，对，因为毕竟海口是本身一个天气比较潮，在个厨房洗菜盆可能有水，就是怕后期碰到水容易膨胀变形。
1: 建议大家比如说在厨房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用哪种材料会更好一些？
0: 可以用那个不锈钢的、铝合金的，然后包括一些彩晶板，这些都可以。
2: 还有之前说过那个钢琴烤漆它是什么？
0: 它也是那种烤漆的，是属于木的。
2: 木的、
0: 对对对，
1: 只是面上看着像那种比较光滑的。
0: 哎，对，
1: 来吧，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哈。看到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卫生间的这样一个装修的问题，陈先生说到了，他说卫生间装修啊，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攻略，有人说要做壁龛的，有人说要做智能马桶的，有人说要装这个淋浴房的。卫生间这个面积不是大，不是特别大，但是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哪些地方是真正值得投入的？哪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先说壁龛这个事情吧，因为的确有些人会觉得很方便，但有些人觉得就是
2: 很
1: 难，对，很难清洁。
2: 我要吐槽一下我们家那个精装修的卫生间的壁龛，它是在淋浴区给我做了一个，大概得有这么高，这要多少厘米啊？
0: 有个50公四五十公
2: 四五十公
0: 分，
1: 放那种高的，比如说洗发水啊、沐浴露啊，都还空。
2: 对呀、就是它还空。然后呢，其实我一层还放不下。我曾经想过买过一些什么支架的，但是它因为太湿了，它没办法。哎呀，这个我就是要大大吐槽。
0: 因为它壁龛做完，它那个面是平的。
2: 对，
0: 如果说洗澡的水积到里面，还要用抹布啊什么的弄一下，
1: 你就必须得洗完之后每

0: 每天都得清洗，
1: 哎，
0: 拿那种刮刀刮出来，不然它长时间积累那个本身沐浴露可能没清洗干净，
2: 对，
0: 它会长那种就红色的那些脏的东西。
1: 对。然后我再吐槽一个也是卫生间，是我妈妈他们也是精装修嘛，
2: 嗯，
1: 他那个小区精装修呢，就是在他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然后卫生间马桶和这个手持盆它是紧挨着的，他呢很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个纸巾架，
2: 啊，
1: 就是你可以在马桶旁边，上完厕所你就是用那个纸巾，
0: 嗯，
1: 可。可是他没有想到人体哈，你说我们本来就坐在那儿上厕所，
2: 嗯，
1: 他把那东西放了很往后，
2: 嗯，
1: 我们试图拆过，但拆过之后他那个柜子上就有洞，
2: 嗯嗯，
1: 所以每次你就要做一个旋转，
0: 然后过去拿，
2: 嗯，
1: 哎呀，
2: 不方便啊，
1: 不方便，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到设计，一个是你要非常的好看，对吧，你要保持颜值，然后就是你还得实用，
2: 嗯，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是的，
0: 嗯，
2: 是的。
0: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问题，怎么样
1: 来解决，
2: 其实卫生间优先投入的比例占比的话，可能还是在硬装上边，
1: 嗯，
2: 比较重要的还是一些前期的防水啊，然后找的一些坡度啊，
1: 嗯，
2: 这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2: 然后像刚才提到的那些淋浴隔断呢，如果说前期咱们预算不充足的情况下，
1: 嗯，
2: 可以先把那个挡水条做上，
0: 嗯，
2: 对，然后简单拉个浴帘，
1: 嗯，
2: 那如果说后期预算充足了，那再换成淋浴隔断也可以，但是这个是要在空间够的情况下，对，
1: 好。然后关于卫生间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你就比如说像我妈妈家那卫生间，它是对着对面的一整栋楼，然后呢它虽然说那个玻璃哈它是那种磨砂玻璃，但是像夏天天气那么热那么闷，我们肯定还是要开着那边的纱窗，但是我开纱窗的时候我就特别怕就是被对面的人看到，那像这种问题的话怎么可以通过设计去避免呢？
2: 那其实后期还是要加一个那种百叶帘什么的，对，
1: 百叶帘
2: 因为你这种窗户打开，纱窗是通风的嘛，
0: 嗯，
2: 它整个是属于一个通透的空间，那还是要进行一个隐私的一个装饰。
1: 你说有一些窗户它是这样，就是斜着这样往下开的那种，现在还流行那种通风性会不会受到比较
2: 大？那种斜的它可能打开的那个
1: 角度，
2: 角度它没有那么大，所以通风的话肯定是没有平开的那么好，
1: 对，
0: 还是得考虑考虑哈。
1: 对，
0: 来继续来看到平台当中关于墙面的处理哈，刘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呀是老房的这个翻新，墙面呢有些地方是有裂缝的和空鼓的，装修公司呢说必须要铲到这个就是砖的那一层再重新做，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很高，能不能直接在这个原墙面上来处理，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墙面到底需不需要铲掉之后我们重新做？
2: 那其实这个还是要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说我们现场进行一个敲击，大面积都空鼓的情况下，然后墙面也受潮发霉了，那建议还是把它全部铲掉再重新批，那如果说只有局部的一点点的这个空鼓，那其实就单独把空鼓的位置给铲掉再重新修复就可以了，还是不是建议在原墙面上直接进行一个修补的，因为它新旧基层的这个收缩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把它铲掉，再
0: 不然有可能，比如说你补了之后，它后续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对，可能前期没什么问题，但是过个一两年、两三年，它还是会有开裂的一个情况。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想问一下设计师，之前有装过类似于50平的这种一房的那种小房子吗？就是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能不能跟分享一下？
2: 其实房子越小，它需要考虑的东西就会
1: 越
2: 多一点。因为其实你功能需求都是一样的，
1: 对，
2: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一个整体户型，那比如说厨房、卫生间，它这种有烟道、有排水排污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固定动不了的，有一些那除去这个厨房、卫生间的空间，然后再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1: 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这种吗？
2: 也有，也有30-40平、50-60平都有。
1: 天哪，
2: 有那种开间的，
1: 大开间的，
2: 对对对对，
0: 反正前两天我应该是看到龙湖那边60多平吧，它可以做 loft 的那种设计，
1: 上下，
0: 然后上下的那种的话，可能比如说有的可能是用来办公的，那也有可能就是也是用来 自助
2: 的、嗯、
0: 是的，这种的话比如说挑空的 loft 的话，我们在做的时候需要前期规划哪些方面呢？
2: 嗯，首先还是要根据一个功能需求，看它是要保留几个房间，
0: 嗯
2: 啊，然后家庭居住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考虑一个楼梯的位置，
0: 嗯
2: 啊。因

0: 因为有一些那些 loft， 它肯定是要前期规划楼梯上楼的位置，因为开发商交付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
1: 楼
0: 梯
1: 的，
2: 对，
0: 对，然后根据楼梯的位置再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还有就是看客厅要不要挑空，那如果说常住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整个楼板全部是弄平的，楼上再隔房间，
2: 对，
1: 浇筑方面的话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浇筑的话，首先就是有几种材质，要看物业规定的一个情况，有一些是现浇的，然后钢结构的，看物业是允许用哪种材料来浇筑，
2: 所以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公司跟物业这边也是一直要来进行
0: 沟
2: 紧
0: 通
2: 密的一个
0: 的，
2: 联系的，
0: 对的，
2: 像今年呢，已经是进入到了7月末，今天都7月30号了，
1: 对，
0: 对，
2: 那胡越感觉到2026年，比如说有哪些新的材料，或者说新的风格，或者说一些新的设计出来吗？
0: 其实最近今年包括去年，可能装修情况遇到比较多的风格，可能是中古风，
2: 还是中古
0: 哎，对，
2: 风，
0: 中古风可能相对来说会也占的比例会多一点，
2: 但我觉得中古风有的时候如果搭配不好，就容易，就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个啥，
0: 对，
2: 有时候就翻车了，
0: 是的，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前期所有的沟通设计啊、材料选材、颜色这些肯定都是要确认好的，
1: 那这大半年的时间，7月底嘛，大半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套房子是给你印象比
2: 特
1: 较
2: 别
1: 深
2: 深
1: 刻
2: 的，
1: 的？
2: 对，自己特别满意的，
0: 都还比
2: 挺
0: 较
2: 满
0: 满
2: 意，
0: 意，然后还有就是上次去拍摄的一个绿地城的那个做的还可以，然后业主也是比较满意，
2: 所以一般就是主要是自己先满意，然后第二呢，就是业主他一定得满意了，这才是能够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绿地城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
1: 哦，是的，是
2: 分享过那一套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一位林女士说，她虽然知道海口天气啊，就是比较潮湿，但是还是她个人非常喜欢木地板。
1: 那种质感。
2: 对，你的业主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
0: 也有，但是因为本身海南这个天气它是比较潮湿的，如果说业主长期在家，然后又喜欢木地板的那种温润的质感，它脚感会好一点。那就是经常打理的情况下，那可以采用实木的，
2: 实
0: 木的
2: 木
0: 地
2: 的，
0: 板。但如果说平时上班没空，也不会说定
1: 经常，
0: 期保养啊、打理啊，那建议还是用木纹砖，
2: 对，
0: 因为它看起来跟木地板是一样的，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脚感它可能会偏凉一点。
2: 然后我们再看一位朋友问到的，他说他们家是精装修，就是现在会发现那个瓷砖它也是那种仿木纹砖，就是瓷砖和瓷砖之间就是给做的那个美缝啊，全部都已经掉了。他说这个的话好弄不？他问过几个地方，说他们那个缝隙太小太窄
1: 后
2: 了。
1: 续要怎么处理？
2: 对，
0: 这个就要找专门做美缝的去上门看一下，看它是不是好清理，就是把那个缝要清掉。那如果说砖和砖之间的缝隙太小的情况下，那清理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崩边儿，会有个这个
2: 对，
0: 情况。
2: 是的，
0: 对。
2: 像美缝，你们这边施工一般都是你们自己的公司团队来做，是
0: 哎，
2: 吧？
0: 对对对。
2: 因为有的时候砖是好看的，但是美缝颜色如果没选好，就感觉就是本来人家挺高端大气，一下就弄得特别的不好看了。
0: 是，就是我们做美缝之前会拿那个色卡
2: 对比
0: 去现场跟砖进一个比对，对，看
1: 契
0: 哪
1: 不
0: 个
1: 契
0: 颜色
1: 合？
0: 是最接近的。对，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不是我们说到这个，如果年底要入住的话，这段时间其实就差不多得筹划起来了。
2: 对，
1: 他就问到说，装修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工期延误的原因，可能会在哪些方面？
0: 主要是有一些前期规划，有一些可能是没考虑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有一些项目是改动的。就是我们也有碰到过，就是施工的期间是按照咱们前期规定好的，然后在施工期间的，
1: 业主可能有一些
0: 有
1: 不
0: 一
1: 同
0: 些
1: 的
0: 项
1: 想
0: 目，
1: 法。
0: 哎，对，进行一些调整。那这个拆改的情况，它肯定是有一个工期顺延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南的这个天气，比如说有一些台风天呢，
2: 对，
0: 它是没办法施工的，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工期延后的一个情况。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然后呢，大家线下肯定我们这个房子装房子是一件大事儿，我们得找到设计师跟设计师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
1: 是，
2: 如果想线下联系到胡越的话，就直接在平台上发送嘉宾就可以了。我们每一期的嘉宾关键词它都是不一样的。你要现在赶紧回复，然后把它保存上，等你需要的时候就直接跟虎跃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是，另外可能这个图片的话，今天稍微有一点点少哈。大家如果想看虎跃更多的作品的话，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来问到虎跃这。

0: 里边。
1: 嗯，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各位。
2: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3: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2: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3: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4: I-N-G 心情就像是落上一滩喷洒。
2: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3: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2: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3: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们先来看看平台上大家聊得特别

0: 别的火热。
1: 嗯，
0: 就是从这个休假的事儿，然后后面怎么又聊到大家就是开始说有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没事就给自己打钱的事儿。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看啊，上个时段
0: 说到休假，
1: 对，聊到这个内容，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
0: 对，看到杨主任他说2+5+2，这是说的谁呀？我都有点会说理由，领导基本上都会批，但是和领导发信息要说明，说明要休请假，
1: 嗯，
0: 请好假上 OA 系统写假条，这是他们的一个流程。
1: 哦，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哈，就说我们因为假期的话，大多数人都是一次性休完，就是我们休假一般，比如说连着个周末周天的话，那可能就是9天的时间。
0: 对，
1: 你想5天年假嘛，然后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休2-3天的，比如说这个假就拆开来休的，我觉得那样不划算。
0: 对，
1: 对吧？
0: 不划算，
1: 所以还不如就连着休连续9天的时间，你这样好安排，你就2-3天2-3天休，你能去哪儿呢？
0: 哎，就有点像我今年不是把去年没休完的那个假，你记不记得我休了个2周，而且还是半天，是真的当时有事儿还是怎么回事来着？就是挺琐碎的。
1: 是，
0: 明飞说上班上累了，昨天拉着老婆开始制定下个月的出行计划，我们来看看。他这是贵阳4日游，周三出门，周三晚上海口飞贵阳2个小时住宿，周四呢去黔灵山公园，中午民生路，然后去东山看日落，周五早上7点出发去荔波小七孔，下午回贵阳北，然后周六在镇远溜达溜达，周天呢就回贵阳北，然后再转机场回到海口。
1: 那就相当于只在贵阳市区逛了一圈。
0: 3、4、5，我没去过。那镇远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也没去过贵阳，我待的时间比较短。
0: 挺好的。
1: 然后应该是杨主任吧，前段时间还在问我呢，说他要到广东江门那边出发，然后去哪儿？那就去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潮汕呢。
0: 哦，那你跟我是一个路线。
1: 对呀，潮汕那边，包括你可以去广州周边转一，那个叫什么？
0: 转一转。
1: 广州的顺德那边去转一转。
0: 看到张林说，他说我爸妈空空给钱是很爽快的，但是带孩子的费的事儿经历不是光钱的事儿，就是
1: 费精力嘛，
0: 费精
1: 力嘛，宇哥就说到了，说我就感觉呀，安排旅行计划最后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你得促成这个事情。我前两天也在和我朋友就确定这个，因为我9月12号不是想去北京嘛，但目前还没抢到票嘛，我就在说你能不能休假，他说啊，我目前不太确定怎么地。我说那你得考虑要休假这个事情才能确定。
0: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抢票？
1: 还没开票呢。
0: 哦，
1: 还没开票呢。
0: 因为一旦说要准备开抢票，那他就是他不休他也得休啊。
1: 对呀，因为现在是有70多万人已经想看那个演唱会，所以我估计其实有可能抢不着。
0: 他小汤圆说他好像也想去来着，
1: 他在北京是看演唱会，目前是76万人想看。
0: 那如果你抢不到票呢？你还休假吗？
1: 抢不到票，我可能这个假期就会和什么长假连到一块儿。
0: 我的天哪，你还是抢到票吧，你一定能抢到票的，太可怕了，实在是。来吧，那今天我们在大健康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些抗炎水果哈。
1: 是因为现在这个桃子大量的上市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我老家成都龙泉驿的水蜜桃，应该很多人都买过哈，包括我们这个团购群里面，每一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到龙泉驿区的水蜜桃，总种植面积它其实很多，6万多亩，
0: 哇，
1: 然后年产的鲜果的话是9万多吨，所以其实大多数的桃子都是来自于龙泉驿那边。
0: 你作为一个从四川那边过来的地道的四川人，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选桃子好吃吗？
1: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边就各种品种的桃都有，有油桃，有毛桃，有水蜜桃，
0: 还有软的桃子和硬的桃子。还是说硬的桃子放软了是可以放软的？
1: 不行，就是硬的桃，脆桃你只能脆着吃，你放软了它就不是那个口感了。
0: 哦，
1: 水蜜桃，比如它你到的时候还比较硬。 那你放一放它软，它可以吃。
0: 我们先来说桃子，前两天我也搜说桃子它是属于 DGI 的这种水果，
1: 嗯，
0: 它的含糖量比较低，
1: 是
0: 吃一个200克的桃子呢，我们的血糖负荷是在6左右，这个指标就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这个就属于 DGI 的了。
1: 嗯，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那个桃放在那个两餐之间来吃。
0: 嗯。

0: 但是要注意减少这个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就是餐后要测一测你这个血糖。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这个桃还是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的。和苹果还有这个葡萄相比的话，它会具有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比如说分类化合物，它的这个种类的话也会更加丰富。
1: 是的，
0: 而且它果肉也，我昨天吃那个桃颜色寡淡
1: 啊，
0: 果肉颜色比较深哈，然后这个抗氧化的这个物的话含量也会比较高。黄桃可以护眼。这个血桃就血红色的那种的话，它可以抗衰老。
1: 我反正挺喜欢吃桃子的。然后包括呢，它也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哈。我们再来说说不同品类的桃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是，
1: 脆桃前段时间家里好像也买了，它也叫硬肉桃。我们一般要买这个的话，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然后色泽均匀。比如说桃身和尾部，如果它还有那种青色，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那种生涩感可能就会比较高。
0: 还有就是油桃哈，油桃它那表面是比较光滑的，然后颜色也会比较鲜艳，香甜脆。但水分呢相对会说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它其实是比较耐长途运输和储存的。建议大家挑选那种颜色比较鲜亮的，手握着比较紧实的。
1: 对，
0: 买回家之后那个油桃如果表面出现软塌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及时来吃掉了。还有就是水蜜桃了。
1: 水蜜桃，哎呀，水蜜桃我真的是太爱了。水蜜桃的话，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然后熟透的时候呢又柔软多汁。把这个表皮去掉之后啊，它的果肉大家都知道是那种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咱们要选择长相比较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闻到香味儿的。这个咱们就是现买现吃，千万不要存太久。
0: 我上次应该是看到一条视频。好像是官媒发布的，就是他们去带货那种视频，那个桃也是水蜜桃，他拿吸管戳了一个洞，就直接能把这个水蜜桃挤出汁儿来，放到那个高脚杯里面了，就到那种程度了。另外还有一个品种啊，是黄桃，新鲜的黄桃的话，它的口感是偏酸的，而且极不耐运输，所以黄桃罐头、什么黄桃果干这种的话会比较常见。
1: 是的，自己家也经常做那个黄桃罐头的那种。
0: 是，
1: 还有就是它应该叫盘桃，是不是那种扁扁的？哇，这个我之前吃过。像我们常吃的应该也是四川那边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新疆那边也是有这个。它这个桃也是一种是我们说扁的没毛，比较光滑，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带
0: 毛
1: 的。我之前也是新疆的朋友给我邮过来一箱，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蟠桃。
0: 上次我们去新疆看到过，没买，
1: 但是不是这种就是像油桃一样感觉的，
0: 有毛的，
1: 对对对，
0: 油桃的，
1: 然后粉色软软的那种。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如果你想健康吃桃的话，大家也要注意控制量，大的水蜜桃一天吃一个就行了。如果是小的油桃可以吃两个，也可以和其他水果换着吃，总量控制在200到350克是正好的。
0: 另外哈，很多人习惯会把所有水果放进冰箱，低温冷藏的话会让那个桃子的香味挥发，同时呢它的那个甜味会变淡，尤其在30度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桃子内的这个糖分呢比较丰富，所以其实把那个桃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储存其实就可以了，不要放进冰箱当中哈。就你稍微买少一点儿，买了之后及时吃。其次呢，一定要吃那个新鲜的、完整的，尽量的吃完整的桃，而不是比如桃汁儿、什么桃干这样一些水果制品。挑新鲜的吃，不吃没变之后的那种桃子。当然，同时还要当心过敏，因为很多人会对那个桃子过敏，还有就是它那桃子那个毛过敏。
1: 对，
0: 所以这些人的话就是戴上手套，先把那个桃子皮去掉，或者是给搓洗一下，再吃它那个果肉，会减少过敏的情况。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稍微的来休息一下，来听到一首新歌啊。这个是前不久易烊千玺呢在今年的空军招飞当中带来的一个主题曲，叫做《飞行少年团》。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这一时段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慢食厨房的板块。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我们的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今天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分享西瓜到底怎么挑。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刚刚实践过。
1: 昨天晚上我刚好也刷到一条视频，就说以前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其实都是那种像冬瓜一样的西瓜，个头那么大，
0: 对，
1: 然后说现在为什么就是那种西瓜很少见了，就是因为以前因为可能一大家子人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可能就流行那种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小的西瓜了，所以那种西瓜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少了很多，然后卖的也会少了很多。
0: 我昨天刚好跟我妈去买西瓜，然后她那是麒麟西瓜，2.88块，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贵是不贵，我之前买过一次他们家西瓜，感觉还不错。然后呢，大家去买西瓜的时候，就是它那不是像超市，它一般上面会给你放好多嘛。你看看它旁边有没有那一种，就是还没从箱里面拿出来的。他们那个超市就是会有好多个箱子，我就跑到那个里面去挑了一个。然后想着这么多西瓜，一般我们都是敲嘛，对吧？你要是去了就嘣嘣嘣敲，然后敲的时候听它的声音，可是我听来听去我都觉得差不多，于是我就打开了小红书。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挑西瓜，什么样的西瓜是比较好吃的。如果你想要吃更加成熟的更甜一点的西瓜的话，就选择果柄向内弯曲的。它不是说直不楞通的啊，它一定是往内去长的弯的果柄，它会更加成熟，会更加甜。
1: 直的那种就还没成熟的。
0: 对，
1: 第二步呢，就是观察它那肚脐眼儿。它那西瓜不是最下面那个位置都会有那个小的点儿吗？要选择那种肚脐眼比较小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瘦嫩，而肚脐眼越小呢，它瓜皮其实就会越薄，里面的果肉也就越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看它纹理了。大家选择纹理比较清晰的，还是选择纹理比较模糊的？
0: 我昨天好像是选的纹理是清晰的。
1: 好的西瓜的话，它的那个纹路会比较清晰，然后色彩的反差会比较大，就是那个翠绿和深绿墨绿嘛，相邻的两道纹路呢之间的差距也会比较大。而口感比较差的，可能它的纹路就比较窄，而且它那个纹路不是特别清楚。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拍声音了，我特别喜欢拍西瓜，西瓜一般就是它会有那种梆梆梆的很闷。

0: 的那种，那种就是偏生。
1: 嗯，
0: 然后如果是那种，怎么说呢，有一点偏清脆的声音，
1: 砰砰砰砰，是这种感觉吗？
0: 这种相对来说就是刚刚好。
1: 哦，
0: 如果是那种有一点噗噗噗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有点手大劲儿了。
1: 哦，这，关于听声音哈，
0: 对，
1: 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四条标准，一个就是它的那果柄弯曲程度越弯的越好，
0: 嗯，
1: 肚脐眼越小的越好，纹理是越粗越清晰的越好，
0: 嗯，
1: 发出的声音呢就是嘣，就是有点空的那种感觉，
0: 哎，而且要有一个
1: 回
0: 声，回
1: 音，对，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嗯，我们说的很带劲儿哈，但挑的时候就懵了。
0: 我们要是能在节目当中去直播挑西瓜，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会看。
1: 来吧，看到有朋友说到哈，怎么样拿954的车贴？
0: 嗯，
1: 目前我们还是有车贴，就是新版的那个，
0: 嗯，早孕的那一版，
1: 对，早孕的那一版。
0: 嗯，
1: 后续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吧，有可能我们会去线下来派发哈。
0: 嗯，对，球球说还是老家四川的桃子李子好吃啊。
1: 嗯
0: 嗯，
1: 最开始那桃不好吃，因为以前有那种就是本地的桃，它就是比如说有虫啊，
0: 嗯，
1: 就是有鸟啊，就是它那个品种不是特别好，后边的话应该好了很多了。
0: 哦，对，
1: 来吧，那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厨房慢食厨房的板块哈。今天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是鲜椒排骨。
0: 嗯，
1: 首先猪肋排我们加入姜片、料酒、盐、淀粉，抓拌均匀，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个肋排和这个姜片平铺在盘子当中，水开了之后我们上蒸锅，再铺上几根线椒，关火，中火蒸3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取出这个线椒捣碎，再加上这个小米辣碎，或者是加上这个蒜蓉酱，加上葱花和香菜碎，就把这个汁儿给调好了。
0: 嗯，
1: 你甚至可以再加一点点，比如说白肉汁儿，或者是生抽、盐、糖，再加一点点饮用水，
0: 嗯，
1: 再挤入这个小青桔的汁儿，搅拌均匀，汁儿就准备好了。
0: 嗯，
1: 排骨我们放到盘子里面哈，因为它本身蒸熟了，再淋上那个酱汁儿就可以了。
0: 哦，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但是是挺好做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小麻烦啊，就是喜欢吃豆腐的朋友也可以。
1: 嗯，鱼头焖豆腐。
0: 对，
1: 是不是
0: 鱼头焖豆腐？咱们首先呢得买回来这个鱼头啊，咱们给它腌制一下，把鱼头彻底的洗干净，尤其是像鱼鳃、黑膜以及血块这样的一些部位要清理干净，否则会比较腥。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鱼头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块，并且用厨房纸给它吸干净，其中放入姜片、葱段、生抽、料酒、盐、胡椒粉、淀粉，然后咱们就轻轻的搅拌均匀之后，再滴入几滴食用油，把它锁住，然后放置15分钟，让它这个充分的入味儿。我们接下来呢，就把那个老豆腐，咱们可以买那种石山黑豆腐，给它切成大约 1.5 厘米见方的块状，然后红椒切成那种薄片，香菜切成小段，生姜切成片状。
1: 嗯，
0: 咱们在碗里面加入生抽、蚝油、胡椒粉，半碗水，给它搅拌均匀待用。然后把锅烧热之后呢，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把这个豆腐放进去，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制。
1: 嗯，
0: 每面呢都要煎两分钟左右，直到两面都煎成金黄色，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然后锅里面呢留少许油底油啊，油热之后放入煎好的鱼头，先别着急翻动，中火煎两分钟。这是昨天我们说到怎么煎鱼，对吧？
1: 是。
0: 然后等底部定型，稍微的微焦黄一点，我们再翻面，另一面也是继续煎个两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放入姜片和葱段给它炒香。
1: 嗯，
0: 把煎好的豆腐铺在这个鱼头旁边，淋入你调好的料汁儿，盖上锅盖，中火中小火去焖个八分钟，中途轻轻的可以晃下锅，可以让它明显的去汤汁儿收浓哈。汤汁收浓之后呢，我们再放入红椒，然后再焖一分钟，最后你撒上香菜。就这道菜不仅是好看的，而且你想那个鱼和豆腐在我们东北也是一个特别棒的搭配。
1: 鱼头焖豆腐，大家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道大菜了。
0: 哎，没错。
1: 嗯，如果大家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什么皮心豆瓣酱啊，
0: 嗯，
1: 在里面来炒，然后把那个汁儿收个汁儿，
0: 嗯，
1: 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7月31号，就是明天的精彩活动啊。
2: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3: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2: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3: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Yeah!

0: 海南小坊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北京时间10:59，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3: 我是张扬，
2: 我是安琪，
3: 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明天上午的9:00到11:00再会，各位，
2: 拜拜，
3: 拜拜。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失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啊，这什么？这
4: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5: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6: 村长喂，老王厂长喂，
7: 村长，老王厂长喂，快快帮我改名字啦，改网名了，不知道去老王那里，老王认不认得出来？毕竟，毕竟我是
6: 老王的孩子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8: 问你呢，
9: 正常，
6: 正常啊，这个正常操作是吧？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管理员到管理。
7: 村长哥，村长哥，打卡了，打卡了喂！
6: 喂喂喂喂喂！正式来问候一下大家了喂。周四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啊！今天这个周四啊，也不出意外，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那旮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2: ，Hello， 村长好，听门老西门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6: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卡四谁卡着了？今天啊，这个一个是今天不少朋友发了语音，第二个哦，今天俗师傅来了，而且还卡了个一啊。第一位就是俗师傅，第二位老朋友笑对人生，然后到第四位先过一下，第五位秦博凯的爸爸，然后紧随其后河西阿才哥、变频器公子卓、浩然哥。而今天这个最离谱的是哪一位呢？是昨天还叫村长后边的男人，今天这微信名被别人改成了叫做坏坏面前的男人。
1: 哦，这么厉害。
0: 对呀，这个你也发现很厉害了是吧？
1: 是的。
0: 你关键你想想，就是这个位置的改变，然后想象空间就变得不一样了。
1: 没错。
0: 你比如说他原来在我后边，
1: 现在跑到别人前面去了，
0: 不是跑到坏坏的面前去了。那你说你跑到他面前你干点啥呢？有啥事好干不？
1: 啥事都
0: 厂长这方面你有43年经验，你给讲讲。
1: 落后了。
0: 哎，这个方面你要勇于争先。
1: 落后了、落后了。
0: 所以今天啊，这个村长后边的男人你自己得表个态啊，你是喜欢待我后面呢，还是喜欢待到坏坏的面前去啊？你要到他面前，然后最好再挖个坡，哎，那个加在一起是个啥？是个面前坡啊。好，他报了个路况，他说大英西路右拐大同路后右边车道有两车事故。好，接着啊，后面是谁呢？这个村长的二哥，还有小灰灰。
2: 村长哥哥，你背后的男人看店呢。
0: 哎，对对对，怎么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啊？看样子今天这是海口网约界最大的事儿。哎，还是接下来这些老朋友们更贴心呐。比如说，你看后面还有潘师傅。哎，这个是坏坏的人，坏坏的小鱼啊。好嘞，今天这些朋友们的招呼都打完了，接下来朋友们将会收听到的是周四版本的九五四，谁呢？
3: 厦门老白粉胆大小猴猴，
0: 就是他了。你听见没，船长？
1: 听不清楚。
3: 厦门老白粉胆大小猴猴。
0: 对了，这是九五四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叫第一店。好了，节目即将进入正题，接下来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0954。今天到周四，那又是要为大家做技术服务了。那各位车友们要想互动、想打电话进来的，就是这个号码。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通过3到4次操作，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对话框。在对话框里头呢，这个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而每周四你们的隔壁老王厂长或者是同学来了之后呢，他给大家展开的四大类的这个爱车服务项目分别有：第一，车辆的维修保养，换机油、换轮胎、换刹车油、换刹车皮，再外带一个这个星期我要跟大家重点来讲一下的是换冷却液啊。这个问题我们得重点讲一讲，就是关于车辆的 各种洗一洗啊。

0: 修一修啊，还有换一换的问题。好，然后紧接着第二项，就是想买新车的朋友可以来问问这位有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这个老把式，让他来给你做一做这个选车分析。第三类就是爱车贴膜，这周我记得算了，我们干脆不喊何总了啊，他也懒得来。但是没有他，换句话说，我们节目里边的这个贴膜套餐比何总来了还便宜啊。那大家想要贴隔热防晒膜啊，还有改色膜和车衣膜。哎，最近其实大家刚好有一个好案例，可以到厂长那边去看一下。
1: 嗯，
0: 有一台那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
1: 是的，
0: 贴了一个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颜色？
1: 水晶镜变白。
0: 哎呦我的天，
1: 它是颜色可以变的，就是在不同的阳光下、
0: 叫水晶渐变白。
1: 是的，
0: 就是它会随着光线的不同会变色，
1: 白色会可以变成差不多银色这样。
0: 哦，就是、我为什么提这台车呢？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台车，贴完之后哇，突然一下变得好亮，
1: 高端很多了，
0: 然后看着很漂亮。
1: 嗯
0: 啊，如果回想一下，如果不出意外，他多半用的也当初买的也是那个，就是保时捷，在市面上用的最多的那个深颜色的车漆，是
1: 他用的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嗯，
0: 对，毫无情趣，
1: 嗯，
0: 毫无活力，特别是现如今哈，你看现在进入新能源时代了，
1: 嗯，
0: 就是整个市面路面上，现在你会发现，那个车的颜色，
1: 所有的车的颜色都多姿多彩了，
0: 对，
1: 不像以前的才几个颜色，
0: 对，你看
1: 十几二十个颜色，
0: 你看燃油车时代，燃油车时代的那个车漆颜色哈、感觉基本上就是黑白灰，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是多无趣的一个时代。而现如今呢，首先是新能源时代，首先从厂家开始说，他做的颜色就越来越多，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呢，那这个既然厂家都已经先行一步了，那消费者们的这个就是对于车辆颜色的把握和创新哈、我觉得那是在这个就是后市场的这个贴膜和改装过程当中，那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发挥。我们上一次也不是也跟朋友们介绍过了吗？就是除了改各种颜色，还有改各种花色，是不是？改花色还不止，还有的，上次不是还说过，我们954有一位买了那个丰田霸道的一个这个老板哈，把车买完之后，人家把媳妇儿的照片也
1: 放在车头盖上面，
0: 贴在车头盖上了啊。虽然有些朋友说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种做法我做不到，但是你是无法抗拒人家。可能到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这个年龄的时候，人家另外的一种，这叫什么？浪漫的表达。
1: 没错的，
0: 是不是？反正也是一种玩法。还有一些，你看，有一些这个宝爸宝妈们的车哈，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车上贴的是有各种卡通形象啊。哎，这就是贴膜，爱车贴膜啊。好，第四大类呢，就是这个汽车音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提升。所有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分步展开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啦。好，接下来还要再欢迎一位朋友啊，这好像是刚加入到这平台上来的新朋友是吧，叫小飞，小飞，小飞啊，好，欢迎。然后呢，再就是何西何师傅，他发来啊，这是个图片哦，启动充电失败了。他说：“老王厂长，这样是什么故障？充电充不进了。”
1: 充电充不进原因是比较多的
0: 啊，
1: 就是说你的那个插座，就是从那个插座坏了
0: 啊。
1: 它也会出现接触不良，也会出现问题，包括你那个其他那个模块有漏电，就是像那个PCPC 就 TCTC 那个就是
0: DCDC 吧，
1: 那个不是那个暖风加热器
0: 哦，
1: 它漏，一旦是绝缘故障出了问题啊，它充电也是充不进去的，包括电池包里面温度过大有问题了，也是充不进去，就是里面的那个温度采集器啊、采集板啊。那些出现问题的，它是充不进去，具体的是要检查为准。
0: 嗨。

0: 还知道其中还有个原因呢，因为我自己也碰到过，就是线被老鼠咬了。
1: 是的，就是说呢，它做坏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现象呢。
0: 当然，这个说的都是自身车上可能是存在了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反过来哈，有的时候当我们都一味的只怀疑自己车的时候，大家也别忘了，其实充电枪有时候也是有不少问题的。
1: 嗯。
0: 第一个不是说人家充电枪一拿来就是坏的，但是它在长期的使用
1: 中，它对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插枪头啊，就是有不良的接触啦，
0: 对，
1: 氧化啦，各方面啦都会出现的。
0: 对对对，这个长期使用过程当中因人而异。我曾经去到有一个充电厂里头，我就看到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厂子里头的那个快充枪啊，因为太重了。我去了之后就看很多枪都被丢在地上，而且就是他一旦有了一把两把丢地上，紧跟着后面就会有很多把，然后形成了一种首先从这个感官上来说很不雅观，但是反过来你要是从这个物理属性角度来说，那有些车主天天把枪给你摔在地上，那个枪日积月累的，它能好得了吗？
1: 是的，其实很多我发现，那么充电的时候挂到充电枪上面的有挂钩没挂上去，
0: 对，
1: 是掉下来摔下来的，不是说扔在地下。
0: 是
1: 我经常留意，因为我旁边有充电枪嘛，我经常一看它没挂上去。
0: 行了，那你就是说
1: 真就掉下来了，
0: 尽量把它往好里想哈。
1: 嗯，
0: 我自己感觉那个就是有的
1: 那枪就容易坏了，这种情况
0: 是
1: 摔。
0: 当然有个客观原因就是快充枪太重了，所以时间久了。他就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然后，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像何师傅这个出现这问题吧，这一方面呢，你可以按照老王厂长跟你说的那些思路思考；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换个充电桩，或者是换一个充电站，你干脆就是试一下啊，不一定是这个自己的车坏了啊。再想想，你何师傅是什么人呢？那你何师傅能选中的车？就像你何师傅能选中的媳妇儿一样的，那绝对都是最顶尖的，不靠谱的呀，对吧？好嘞，接下来啊，朋友们，好嘞，我看看啊，这今天得要喊他叫坏坏面前的男人了啊。他说：“村长啊，你老给我说你吃了黄豆不敢站你后边，坏姨叫我。”过去面对他多好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天天吃大蒜吗？
1: 所以他在前面保护了。
0: 对，而且他胃还不好，经常打嗝啊。就是一个是打嗝，在外带吃大蒜，你自己琢磨吧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路况。他说南大桥往下桥不到那个小红绿灯，不要那个什么那个小红绿灯最右边车道坏了一辆现代啊，是南大桥往下桥不到那个红绿灯的地方啊。来来来，我们继续刷新啊。好嘞，那我们看到刷新过后哈，这个回复的就是和我们节目没什么关系，于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聊一聊本期节目当中，这是村长也遇到的问题。但是呢，后来我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和老王厂长交流，深入交流了相关专业问题之后，才发现哎呦，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再把它拿到节目里边来重新认真的说一遍。因为什么呢？那天说的时候，老王厂长说，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在节目里讲过，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讲过了。但是呢，那时候没有把它当一个
1: 没有这么详细
0: 专门的问题。然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车辆冷却液的问题。记住，我说的是车辆，这里于是就包含了燃油
1: 车
0: 和
1: 燃油车，
0: 对，两种。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起因是什么呢？起因就是上个星期村长的燃油车冷却液系统结果突然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结果不那个中间的黄灯都没有亮，
1: 直接亮红灯，
0: 直接亮了红灯。那换句话，那我还是稍微做这么多年节目了，也还是懂一点，说红灯一旦亮了，其实就是警告车不能动了，是不是？
1: 是的，一般

0: 情况下呢，不管你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一旦水温亮红灯是不能继续行驶的。
1: 嗯，
0: 除非你有专业的知识，能不能就像你的车，没事，两三公里开过来吧。
1: 你看，这就是变相夸我，就是说我还是属于那种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嗯、所以呢，
0: 是首先呢，你看它漏点漏的有多厉害
1: 啊，
0: 才来确定能不能开这两三公里。
1: 我那天正儿八经的，单从我那个车辆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来说的话，
0: 嗯，
1: 可能正儿八经的普通车主遇到，恐怕就有点
0: 冒气的嘛，冒得很厉害，冒烟嘛。
1: 他那还不前面你还不好判断他是冒气，
0: 嗯，
1: 他从发动机盖里往外冒蓝烟了，
0: 嗯。
1: 然后呢，那大家看到蓝烟多半就会觉得可能是烧起来，
0: 是有那个是漏机油啊，就是说各方面呢、
1: 啊啊、是、啊、
0: 造成它那个温度过高，
1: 是啊。然后呢，我当时我就立马停车熄火，拔了钥匙，我也想反正你不管怎么烧吧，我给你把电源断掉了，
0: 嗯，
1: 我至少可以减少损失吧，
0: 嗯。
1: 结果我跑出去一看是什么呢，结果是那个冷却液的水管漏了，
0: 是，
1: 然后呢冷却液
0: 碰巧就漏在那个
1: 涡轮
0: 温度整个车最高的部分
1: 是
0: 三元，
1: 然后是由涡轮把这个冷却液给蒸发起来了之后，
0: 是的，
1: 冒了烟。后来自己一看啊、哦、还好，不是，我最怕的是那个电器着火，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不管燃油车电车都怕电器着火，一旦着火了救援的时候是比较难的，
1: 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呢后来我一看这情况，立马给老王厂长打了个求救电话、嗯、然后呢老王厂长一看是我，于是就跟别人说的不一样了、
0: 嗯、
1: 说亮红灯你开过来吧、
0: 嗯、
1: 我说亮红灯都可以开吧、
0: 嗯、
1: 他说谁叫是你的车亮红灯的，你就开过来吧。
0: 我前提问了你，就是说那个水壶还有没有防冻液，你说还有一点、
1: 嗯、
0: 还有一点就开过来吧，如果没有了就不能开了、
1: 啊、后来我一想，我自己也想了想，我是谁呀、啊？啊，别人不能开的我都能开，好，于是俩人刚好这个不谋而合，狼狈为奸、
0: 嗯、
1: 啊，好，我就居然又开了三公里把那车开到他厂里面去、
0: 嗯、
1: 最后再一看其实是冷却液，反正冷却壶里的水都没了，
0: 没有了，开过来的时候
1: 那、就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刚刚到厂里车就已经又开始再次冒烟了、
0: 嗯、
1: 朋友们你说是不是，
0: 所以我说了现在很多车越先进就越麻烦越不好，那个水温表都没有，我们以前的车都有个水温表的、
1: 哎、
0: 只要你达到90-100度就不能
1: 开。你也不能说我那个是落后才没有水温表，
0: 太先进了，就是说它，
1: 我那车上你说人家很多民用车上是没有油温表的，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你修了那么多车、
0: 嗯、
1: 它很多民用车上是有水温表，
0: 其实你那个车有水温表它是那个用文字代替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要调出来的，但是一般人现在买的车的功能根本上不会用，也不会调也不会看，
1: 你别说，我每天呢我是很关注我的油温的、
0: 嗯、
1: 就说油温多比如说高了、
0: 嗯、
1: 那我会观察它可能是不是有问题，
0: 其实油温太高的话也有水温出现问题，可以体现到那个水温过高了、
1: 哎、但是那天就是我那个发动机水温高了的话，它油温是显得很正常的、
0: 嗯、
1: 它油温就是很正常的，
0: 因为它缺的水不是太多，不是完全没水了嘛，
1: 对对 对, 对，
0: 是温度很高了嘛，
1: 对，
0: 所以它正常你才可以开嘛，如果它温度达到130-140了，那个油温你根本上不能开，如果你在120度以下那个油温是没问题的、
1: 对啊，
0: 因为你的车是110-120度为正常的、
1: 我那110以下是正常的，我平时都没过过110，
0: 我意思说它不超过120都是正常的，
1: 哦，行，
0: 是可以驾驶的，
1: 我听你这意思只要不超过10000也行啊，
0: 那可不行。
1: 好，接下来啊咱们这个问题先打住一下哈、
0: 嗯、
1: 因为呢这个现在有其他的朋友发了他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肯定是以朋友们的问题为优先啊，这位朋友叫多喝热水、啊、他说老王厂长，丰田2017年10万公里，哎，等一下兄弟，就这么厉害豪横，就只说是个丰田，
0: 嗯，
1: 是丰田什么车都不说了吗、嗯、那我还有可能把它理解成这个是
0: 凯美瑞、卡罗拉、
1: 丰田张南、丰田张南17年，
0: 嗯、
1: 啊、好，他这说的丰田2017年11万公里跑高速上长坡100-120，油门给不上油，然后

0: 浑身抖动，然后高速平路120能开，低速正常。之前速度倒是挺快，认错的速度很快。
1: 嗯，
0: 补上来了，补上来了，是雷凌。
1: 嗯，
0: 你刚才猜对了是吧？
1: 是
0: 雷凌啊。然后接着说啊，
1: 41.2还是1.6？估计是1.2T，1.2T 是那个混动的，还是说？
0: 对，那这个
1: 区分开
0: 来。那你既然手速这么快，你就再接着往上补吧。
1: 嗯，
0: 是1.6还是1.2T？后来什么？这个、
1: 还是
0: 2017年的时候没出三缸，
1: 嗯，
0: 后来还出的有三缸的，
1: 嗯，
0: 好，这个，然后再就是是不是混动，
1: 嗯，
0: 是不是这个
1: 混动这个很关键
0: ，那技术完全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我接着说啊，他说之前有发动机故障灯和防侧滑灯。1.2T， 嗯，这个速度不错，给你点赞啊！这、
1: 嗯、
0: 这个好，这下更明确了，是 1.2T 的。说这个防滑灯也亮了，
1: 嗯，
0: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1: 它这个大多数呢，就是说那个三元可能堵住了，
0: 哦，
1: 还有个是14缸的喷油嘴是通病来的坏喷油嘴，
0: 啊、
1: 那喷油嘴它因为你上了高速的时候供油不够，它变成那个车。会抖动了，顿挫了，就是、
0: 哦、
1: 估计是这两个问题多，就是说、
0: 哦嗯，
1: 还有一个是火花塞也会有这种现象，
0: 嗯，
1: 因为它这个火花塞呀、啊，跟喷油嘴要求很高的，1.2T 这个车型，
0: 对，
1: 自然吸气的就忽略它了，那些火花塞之类的，
0: 是的
1: 都是三元那一块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堵塞三元催化器，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啊，江湖里面说这涡轮一上啊、
1: 嗯，
0: 事情就多了，
1: 嗯，
0: 究竟怎么办呢，朋友们？别着急，接下来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接着聊。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
14: 嗯，
13: 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

0: 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2: 厦门老百姓大家上头好，厦门老百姓大家上头好。
3: 您刚才这个声音是我们今天的冠名方，正义食品。
4: 村长哎，老王厂长哎。快快帮我改名字啦，改网名啦，不能再去老王那里，老王认不认得出来？
3: 哎，来嘞，11:38，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四版本的954，今天叫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首先我们要请出你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这个汽车界的中医老大夫。

0: 傅，人送外号回春圣手。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就是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第二趴再次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书接上回啊，因为刚好上回书讲到的这个技术哈，它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谁呢，多喝开水的那台雷凌 1.2T 的跑了11万公里哈，然后出现的问题就是上长坡的时候就给不上油，其实就是发动机缺力了，是吧？
1: 嗯，
0: 哎，就是发动机没力了，很明显的，上坡不行，平路还行，下坡就正常。
1: 但是他刚才说抖动，如果不抖动的话呢，有可能是变速箱或者是汽油泵。但是他的车多少公里？如果达到10万公里，要考虑汽油泵。
0: 11万公里，
1: 11万公里，那汽油泵一般不应该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变速箱可能也有问题，或者三元催化器堵塞。
0: 哦。嗯，重点考虑这两个问题。
1: 是的，
0: 好嘞。接着还有一位叫镜子的朋友哈，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一个问题，久等了。从第一趴等到了第二趴，他说：“村长、厂长好，领跑 C10 这个车怎么样？”
1: 这个车还好吧？它是属于一个中型 SUV， 但是就。别买真诚了，要买就买纯电的。
0: 哎，这句话补得挺好。
1: 嗯
0: 啊，你就买它的纯电吧。现如今啊，前些年呢，咱们是想说不敢说，因为什么呢？那时候吧，确实一大波人都去。
1: 因为它上牌那个造成那个困扰嘛，就所以还是建议买嘛，但现在就不建议了。
0: 不，它还有一点是，前些年呢，买的人多，咱们万一说了得罪人。这些年呢，就是那些这个该买的或者是犯迷糊的都买完了。
1: 嗯，
0: 现在大家清醒了，大家清醒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增程其实确实真如有一些当年这个冷静观察的人说的，确实增程的技术没啥技术，
1: 没什么技术了，一个发动机加个电瓶。
0: 其实我们现在回看一下哈，最早期玩增程的，其实他们玩的不是技术。玩的是资本，玩的是赚钱。早期一开始出来玩增程的都赚钱了。
1: 是的。
0: 是吧？最早是理想，然后紧跟着是问界，然后后面为什么整个车市就都跟着一起做增程了？其实不是因为大家认可这技术，是因为大家看着这个技术赚钱容易。那个，
1: 而且它是方便上牌，当时是很多城市在限制那个燃油车上牌。就电才有个补贴，这
0: 你说的这个倒是少数城市，比如说类似于像上海这样的，其实更多的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对增程这个技术说白了就是不了解，
1: 是的，
0: 并不了解。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是冲着买增程技术去的，是冲着买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买那个外壳，还有买那个品牌，买点新鲜感。但是真正的用完了之后才发现，就是买了一台增程车跟原来家里用的燃油车没什么区别。
1: 他们现在后悔的，我们那些客户过来的时候，他说我跑三年了9个油了。
0: 对呀，对呀，
1: 一般买个车都是8个油左
0: 右。对，你平时开个 SUV 燃油车也是9个10个油，你开个增程车也是9个10个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那一批客户被消化完了。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厂家啊，就是厂家在弄增程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拿领跑的车。对比，这不是领跑叫号称叫半台理想吗？用领跑的车对比理想，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同样的技术， 然后呢
1: 价格相差这么远，
0: 价格相差一倍。
1: 嗯，
0: 那这里面其实就包含了谁呢，比如说领跑的 C10 C16。
1: 嗯，
0: 你看 C16 这台车呢15万起价，
1: 嗯，
0: 然后也可以上六座，
1: 嗯，
0: 也是增程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翻一倍价格30多万，你大概也只能买一个理想的 L7 左右。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大家可能在想，那肯定里边还是有不一样。其实呢，正儿八经的说，那理想能卖15万，不，理想能卖30万，领跑能卖15万，中间这15万难道就不够补那个差那一点点？
1: 理想大沙发各方你要升级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0: 对，便宜，很便宜。所以你看后那一段时间就是增程车大行其道，主要原因是大家看，哦，这个世道合着我认真的玩技术，没想到啊，捞个偏门就能赚钱，所以大家都去捞偏门去了。但是今年哈，今年开始这个增程车下滑很严重，也就是说大家终于明白了，终于清醒过来了。所以刚才厂长提醒的那个我觉得很认可，就是现在别再碰增程车了。你要是说真喜欢这个 C10 的话，那你就买它的纯电。
1: 是的，
0: 哎，C10 这个车呢，它还有一个这个标志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 C10 的底盘2825，在这个底盘上还诞生了一个2825轴距的 C16，也就是 C16 和 C10 其实是一个平台上的车啊，同一个轴距。所以呢，反正稍微了解一下。你自己看一看，然后呢，同价位里头啊，12到15万元，现在能选的车呢，其实也很多，
1: 是很多的，
0: 也很多，
1: 只是它这个轴距的相对少一点吧。如果28几的轴距的，
0: 对，
1: 275的那些就多了，2775、275的，
0: 现在正儿八经的这个15万左右的，现在都最长都能选到3米轴距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近期。非常有热度的那个华劲 S，
1: 那个50那个
0: 啊，对，14点几个 W， 3米轴距了，5米车长了。然后你这个呢 ，C10 呢，买下来差不多也这个价格，然后呢，轴距比别人差2个级别，所以我就随便给你说说吧，你自己琢磨啊。好，再来欢迎几个好朋友啊。诺诺家天下，老梁，我看这还有一个叫 Y 的朋友啊，我们来听听这条语音消息。这是
2: 春哥啊，老王厂长，上午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是东风标致2007，然后是3厢的，然后刹车油没了，或者是干了，是不是就容易打滑？
0: 刹车油干了。
1: 它是什么车？
0: 东风标致2007，而且是三厢的
1: 、它刹车油没有了啦。第一个呢是刹车皮可能磨完了，前后刹车皮。第二个呢是有地方漏刹车油。这个呢设置的安全呢要尽快检查。
0: 天哪，这个刹车油这个玩意儿朋友们可不能忽视了呀。你整个那个刹车有还是没有，就是靠那刹车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厂长你说的太轻松了。
1: 涉及到安全了，
0: 对，涉及刹车这问题要严重警告，要亮红灯警告。你开玩笑，作为一个合格的车主啊，这平日里就没事应该就是跑到这个发动机舱去看看那几样东西。一个就像我这次我也犯了个小错误哈，就是要过去看一看那个水箱水的水壶里边水还够不够。
1: 是的
0: 啊。第二个，刹车油的油液的这个液位到底够不够高？如果低了，你还别说没有了，低了都很糟糕。所以刹车油你要是都开到没有了，
1: 它可能看不清楚，可能是缺的比较多。
0: 那这个刹车也可以没有了啊。好，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水壶，就是那个雨刮器的水壶。这个还稍微好一点点哈。
1: 是的，不是，只是有时啊。那个尘大啊，各方面视线不好，其实也是影响安全。你刮不干净，
0: 它没那两个水壶的那个
1: 这么严重，
0: 来的那么要命啊！那两个水壶，一个坏车，一个要命。哎，你对这个2006、2007那是深有研究啊！啊，
1: 是的，
0: 你给他讲讲，像2006这个，如平日里就是像他这个刹车油应该怎么换？
1: 跟其他车都是一样的，3到5年，4到6万公里更换的。
0: 它更换起来，它里边不是还要什么排空气啊？不是，
1: 我们呢，所以呢，稍微费用高了一点，用机器循环清洗更换，它是不

0: 需要排空气的，
1: 它不需要，
0: 不需要。如果用脚一脚一脚踩了，它费用低一点，差不多一倍的费用，
1: 但是比较费脚，
0: 一个费脚，一个容易损坏那个刹车总泵的皮碗。
1: 哦，
0: 它因为本身的时间长，换刹车油你踩踩踩，大力的大脚大脚踩，会把皮碗踩坏的。
1: 哦，这样，
0: 而且它换油也换不干净，用机器呢，它是靠压力，有些是靠脉冲。

0: 换一百多，
1: 嗯
0: 啊、哦，那也行。我觉得像那个什么吧，怎么说呢？像这位朋友这个标致207三厢这车吧，那就搞个人工换算了。
1: 先检查吧，是到底是总泵漏刹车油，还是刹车皮薄了，还是其他地方刹车分喷漏油、
0: 哦？
1: 先检查完再来确定换油的问题。
0: 像这种车一般开到这个年头，
1: 嗯，
0: 最少都得10万公里了吧？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国车一旦公里数大了，那就各种问题就来了。
1: 是的，比较多，
0: 而且
1: 特别是电路问题，
0: 而且还很复杂，是吧？
1: 嗯、我都一直以来说，比奔驰、宝马的电路还难修。
0: 是是是。
1: 嗯、
0: 接着啊，我们来看老梁也发来了个问题啊，他说：“老王，你来说一说这个丰田的混动，现在都已经用锂电了，这是不是减配？还有。”就是终身质保是不是坑？
1: 这个用锂电就不是减配了，这一个就不是减配了，
0: 很明显是增配嘛，
1: 是增配的了。
0: 啊、
1: 嗯，终身质保来说呢，对于怎么说呢，很多东西质保都属于是套路吧，带有，因为它里面很严厉，终身质保那个条件呢、啊，很严格。
0: 现在其实有时候厂家玩终身质保，实际上相当于
1: 一个套路。我所以
0: 就把你。他的意图是想把你这个车主一辈子都框在自己的这个授权店里边来维修，
1: 嗯，甚至有些包括增程车、燃油车，他送那个保养
0: 啊，
1: 也是套路来的，说了不好听。
0: 对，
1: 真正来说，
0: 还有的说，有的时候送你几张那个什么
1: 优惠券
0: 啊，优惠券，
1: 嗯，
0: 或者是维修券，
1: 嗯，
0: 啊，可以顶个300，啊，可以顶个300、200。其实你与其说这是送你钱，不如说这是送你了一把鱼钩。
1: 我昨天有个客户都是喷油漆
0: 啊、
1: 他送了优惠券，但是还要补800块钱一块油漆。
0: 对，
1: 你去到外面600、800就做了好了，他是中高端车
0: 啊，
1: 然后就是套路了，你进去还要给800块钱，
0: 对，
1: 给了给完优惠券。
0: 对，你比如说我送你300块钱一个券，维修券。好，你就有了这券吧，就感觉天天就被他给吊着。
1: 嗯，
0: 然后回去了之后呢，你只要回去，我给你保养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尽可能的给你检查一堆问题，
1: 是
0: 让你换一堆东西。
1: 嗯，
0: 甚至就没跑20000公里的火花塞也要给你换一套。
1: 是的
0: 啊，
1: 有些包括保养，他送的也是一样啊。他首先一般我在以前节目上说过，5-6万公里之内是不需要在发动机里面清洗。除非你换了那个机油是假的或者不好的，
0: 现在
1: 才去清洗。
0: 现在还有的，比如说发完优惠券，把你拉回去，再还给你再来一个什么？
1: 我们有个客户
0: 清理积碳，
1: 不是才3万公里，叫了加添加剂，叫他清洗发动机。我在微信上跟他说了，我这两样不用做，你直接换机油，要不你就换一个好一点的机油。
0: 嗯，
1: 他送给你，我不要，我加钱换一个好的机油，就不需要去清洗发动机或者加那个添加剂。
0: 是是是。这个听得懂的朋友们啊，就应该听完了之后恍然大悟，听不懂的你们就继续迷糊吧啊。然后我们最后再反过来简单说一下，就是针对像丰田现在他把他自己的那一块这个电池换成锂电，
1: 嗯，
0: 人家也是与时俱进，一看现在中国的新能源现在人家都在用锂电了。
1: 是的，
0: 我呢原来还用的那个叫什么镍镉电池，
1: 镍镉电池，
0: 那个电池是很低级的，就是成本也便宜，然后它的特点就是特点可能就是说相对比较稳定安全，
1: 安全一点，
0: 安全一点点啊，但是成本也低，
1: 嗯，
0: 然后放电速度也慢，
1: 嗯，
0: 性能工作性能也差，
1: 嗯，
0: 然后现在给你换个锂电，说正儿八经的来说，对于丰田来说，那已经算是良心发现了，那个啊，但是换句话，那一块锂电也就2度电，对不对？能有多少钱？哎呀，这个西格玛是不是整天就吃了睡，睡了就是吃，也没什么话给我们聊啊，就在那听听完了，然后到了饭点就说去干饭去了。哎，哦，这位也是啊，
1: 嗯，
0: 芹菜人生，听你这名字也就是说，村长，午饭时间到了，
1: 嗯，
0: 也是发了几盘菜，我看看啊，这好像是自己在家做的，哎呦，可以哦，他这个操作手法是。顶替了当年的那个携程摸哥了，自己炒了，我看一个豆角炒虾，哦，里面还切了几块西瓜凑了个菜，我的天哪，这个一个土豆丝， 还炒了个这个青椒，这个辣。

0: 辣椒炒肉丝，
1: 嗯，
0: 还有一盘咸鱼，啊。好，今天啊，正式改名叫“坏坏面前的男人”，又报了个路况。他今天他可能是心里有愧啊，就是叛变了原来的主子，心里有愧就使劲的给主子节目里面使劲报路况，然后呢，其他的也不敢说了，情感沟通也彻底崩盘了。啊，
1: 都撤桌子了。
0: 哎，后来就只能靠报路况来弥补自己心里的缺憾。啊，没事，我这个人大气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一个男人啊，我背后多的是什么呀？
1: 女人。
0: 好，他给我们报条路况，他说世纪大桥进岛方向哈最右边的车道坏了一辆车，他今天已经报了三四条路况了。这个男人在外头做了坏事回来啊，跟老婆一般都是这样的，你们有经验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就发现都是这样的，就是男人在外头啊，他就比如说他会买些小礼物回来送给媳妇儿，然后呢回来试探媳妇儿看看他的状态有没有发现啊，要是没发现呢就继续，要是那个发现了就乖乖的啊。厂长，这个你有经验？
1: 我没经验，因为我不会去做坏事。
0: 哦，那你这个隔壁老王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你编的
0: 是吗？我好像据说是群众给你起的。
1: 那个是你编的。
0: 好，这来了一个有正能量的朋友啊。这个 X 说最喜欢听村长聊车了，全是主观，没有客观。厂长，你认可这话吗？
1: 不认可。
0: 对啊，我平时其实尽可能在客观，
1: 嗯，
0: 没有太多的主观。其实说句老实话啊，我跟大家说一句，客观到了可能连你们自己都觉得无法接纳的客观，
1: 嗯，
0: 其实正儿八经车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好坏，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个稍微更宏大点的叙事，其实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实也没有必要把它分出好坏。
1: 嗯，
0: 我们是有的时候是很喜欢，还有一个说我们节目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说一下，那不是也是节目需要吗？也是听众们需要吗？
1: 也是为大家好。
0: 对，他也是，就是这个节目你不这么说吧，好像这节目就不成立了。
1: 嗯，
0: 如果真要是按照我一贯以来我看待世界的方法的话，其实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哎呀哪台都可以，哪台就根本任何关于车的事儿都没必要纠结。反过来我问一下老王，老王坐了43年的车了，你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你会对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车都索然无味，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对不对？
1: 嗯，
0: 你像我也是啊，因为工作之便，我们试了很多车，也有很多机会去折腾车呀，去祸害人家的车呀，祸害厂家的车呀。其实车看多了，我们现在早已经跳出了什么对某一个品牌的迷信呐、啊，对某一个车型技术的迷信呐、啊。一旦把这些东西破除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的车吧，也就是随便用用吧，都不要太认真。你说哪台车好，那我们可以说现在中国生产的新能源车，我个人认为每台都挺好。
1: 是的，每台也有问题。
0: 对，你说有问题吧，每台都有问题。所以呢，这个观点符合了一个什么里边的观点呢？那符合了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心经》啊，
1: 嗯，
0: 《心经》里头说的不生不灭，
1: 嗯，
0: 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其实这个地球上的宇宙间的事情吧，其实它原本是不分好坏、不分黑白的，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故意假装主观一点，那不是也是配合节目演出吗？啊，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其实根本不太在意这个车怎么地。老王也不在意，
1: 只要适合用就行了。
0: 老王的用车观念比我更糟糕，
1: 那是
0: 啊，就是能只要能开得动，
1: 没错，
0: 就是车。
1: 嗯。
0: 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啊，今天做了亏心事的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
2: 我跟你说，真的，一会儿就来中山堵你了啊！
0: 你看，你心里有愧，你不要拿那个什么啊。

0: 自己好好去那个，我反正说一句话，你早晚会后悔的啊。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橘子的味道。他说：“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啊，现在在路面上看到一大堆的车都亮起了那种小蓝灯，哎呦，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1: 那个是违法的，这个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
1: 是违法的，
0: 是这两天刚刚说要取缔这个小蓝灯，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说的把别人现在有些开小蓝灯的人吓一跳，你知道吗？
2: 交通，
1: 所以我说它有些设计啊，各方面啊，包括贯穿尾灯啊，都是对交通有安全隐患的。
0: 哦，你瞧不惯那个？
1: 瞧不惯的，那贯穿尾灯都是的。
0: 行吧，你瞧不惯那反正慢慢来吧，不着急。来，随后的时间啊，咱们先进入一下整点宣传。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0: 线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八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上专业的车，吃专业的盒饭。各位旅客，本次列车在午餐时分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午餐，这些午餐分别是：什么都没有，什么看不见，压根儿就没有。
2: 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3: Turn up!
2: I need some people、
3: What?
2: Some party people、
3: hey!
2: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3: oh!
2: That's why I'm
1: coming 哎呀来了，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啊，重新回到我们的第三趴的直播以及互动的现场。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周四，今天叫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而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坐的这位嘉宾呢、啊，他就是非正义的啊，你们听听他的品牌，广东籍啊，保税区，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4: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1: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老杨。
4: 老杨，
1: 老杨，
4: 老杨，杨字系个字，右耳旁一个日个字。
1: 哎呦，都差不多的，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NX8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这个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再次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以线电话号码就是
4: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1: 好，书接上回啊，上回书刚好讲到了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然后突然就进整点广告了，就是说到这个小蓝灯，然后橘子的味道肯定也是受了媒体的影响、但是从他的留言可以看出，其实在没有这个媒体把这个蓝灯事件说出来之前呢，其实他也根本没关注这些事儿，
4: 是一般人也没去关注，就感到比较新奇。一看到那些
1: 对
4: 着那个无人驾驶车辆全部闪几个蓝灯在上面，
1: 对，而且你看他最后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他其实之前也没关注过。他说：“哎，似乎蓝牌燃油车没这个功能哎。”
4: 他一般原先设计的是由那个辅助驾驶那个车，就自动驾驶那个车里面来设计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您这个发现真的是就像当年牛顿从发现苹果从那个树上掉下来之后发现了牛顿第二定律一样的，就这么伟大啊，真的非很伟大啊。那个这个猛然发现，哦，我怎么开了这么多年燃油车，我车上就没蓝灯呢？这个蓝灯呢，其实是代表就是这个目前带有智能辅助驾驶的新能源车，人家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种叫做那种叫
4: 小心提示你前面在这用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跟车要注意，其实它
1: 我是想形容就是准备要进入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然后呢车主就已经开始进入休闲模式了啊。
4: 其实啊，对后车影响很大

0: 的，造成了眼睛疲劳驾驶，
1: 是吗？
0: 特别是冠春尾灯那些也
1: 是。但
0: 是
1: 得要看是对哪一个后车。
0: 嗯，
1: 其实我上次在我前两这两天啊，在网上也看了，应该说这些开蓝灯的车的后面的车主是非常不服的。比方说碰到晚高峰加塞儿的时候。啊，那个你跟在一个开蓝灯的车后头，结果眼看着前面五六辆车一看是开蓝灯的，就全部强行加塞进去了。因为大家都懂得这个蓝灯它意味着是属于叫做机械化的驾驶嘛。
0: 是的。
1: 那么它就也是换句话呢，也就是说是个傻子在开。
0: 嗯。
1: 啊，虽然它名字叫智驾，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它是个傻子。啊，那这个跟它呢就不用客气。你想加塞，你只要车头进去了，后面那个开蓝灯的车他一定会刹车，
0: 嗯
1: 啊，他也绝对不敢踩一脚电门上来啊。于是呢大家就放心的加，然后呢加个五六辆进去，然后呢跟着蓝灯车后面的车就惨了，就跟着说我的天哪。厂长你有这种状况不？
0: 我就没有，暂时来说，但是我就总是认为他这个会影响后方车的眼视力。
1: 对，
0: 看的时间长了，
1: 或者就是
0: 那个视力里改变了，就是红灯黄灯。
1: 你的意思说是那个蓝灯对你有刺激？
0: 是的，对人的每个人都会有，
1: 哦、
0: 真正来说有那个刺激。
1: 你这说来说去还是说的是它灯的表象喽？
0: 是的，没错。
1: 我刚才聊的是那个灯的背后
0: 的用处，
1: 灯的背后的本质问题、
0: 啊。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亮了蓝灯的有了智驾的车吧，彻底的都不好。那站在人家车主的角度，现在有很多朋友想买这个带智驾的车型啊，
0: 嗯，
1: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想解放自己。
0: 嗯，
1: 因为什么呢？现在路上的车越来越多，车不好开。
0: 嗯，
1: 哎，与其我自己操心开，不如丢给他去开算了。
0: 是的，
1: 厂长，如果要是你车上有这功能，你愿意这样吗？
0: 我不愿意
1: 啊、哦！你不愿意、好，但是有些朋友，哎，人家思想解放的快，解放的早，人家就愿意，所以呢就用了。用了之后呢，我估计他们也是给自己做过这个思想功课的，就是说，算了，我既然用了，就让别人加塞吧。
0: 嗯，
1: 那加塞的朋友呢，也都是很了解，非常了解这个智驾功能。
0: 嗯，
1: 就是说，智驾功能的探头，只要发现前头有障碍物，肯定是要踩刹车的。
0: 是的，
1: 哎，
0: 驾驶的舒适感是没这么好的。
1: 哎，是的，
0: 而且那个速度也是很慢的，就是这么回事。
1: 是，
0: 他遇到什么靠电脑判断，靠电脑来指挥他起步、停车各方面，那个比较繁琐，开起那个车。
1: 是的。那最后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橘子味道今天刚刚意识到，哦，小蓝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当你刚刚意识到的时候，小蓝灯即将消失了啊，说是要取缔小蓝灯啊。然后呢，阿才哥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客观，不要主观，只要三观一致就可以。两块钱，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来吧，听一个靠谱的。这是刚才那位207三厢标致207车主的语音。
2: 你说想去修，然后师傅就是说刹车油没了，打滑刹不住车，所以我问一下，是我的车已经都已是12万多公里了，在海南这边基本上就跑10多万公里，然后去年前年才给试探的。就想没有办法刷机油，
1: 那您也是，
0: 那就比较危险了。这么长时间，
1: 那您这心也是挺大的哈、
0: 嗯。
1: 就是这么多年，十几万公里也不换刹车油，
0: 嗯，
1: 然后呢，没有刹车油也开了这么久，
0: 是
1: 啊。那个好像他
0: 长时间不换刹车油，因为呢。它的刹车油，所有车刹车油呢是带吸水性的，停放不开，它会把空气性的水、
1: 哎。那这样子吧，我当时觉得你别给他讲这个了。
0: 嗯，
1: 那个咱们这位车友啊，听出来了，口音一听就是讲的标准的川普话。
0: 嗯，
1: 应该是四川的朋友，然后呢心比较大，也不太在乎刹车有没有、
0: 嗯。
1: 那我们就刚好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就是这个刹车油啊，在传统的刹车系统里边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然后顺道吧，你也把这个现在的线控刹车也给大家讲一讲、啊、
0: 传统的那个刹车呢，它是由一个刹车总泵 再去到一个

0: 刹车粉笨，就是 ABS 笨了
1: 啊，
0: 它是起那个防抱死的作用的
1: 啊，
0: 然后再去到四个轮的分泵
1: 啊，
0: 利用那个，
1: 那它相当于传递这个刹车
0: 机械压力，机械压力
1: 啊，
0: 传递那个去到四个轮子来抱死杀死那个车辆
1: 哦。
0: 如果它刹车油脏了，含水分多了，它下车效果是比较差的
1: 啊、哦。那
0: 它作用
1: 是，人家是压根没有刹车油了，
0: 刹车油现在它没有了，很有可能是四个轮刹车皮都磨薄了，没换过
1: 哦。那它现在每一脚踩出去的那都是空气，对不对？
0: 它踩出去的有油有空气，刹不死、
1: 哦。
0: 如果刹车油不够的话，它是利用刹车油来产生那个压力来刹那个轮子的
1: 啊。
0: 但是还有那刹车总泵分泵漏油，它也会缺油。
1: 那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刹车油之于传统的这个刹车系统来说，它就相当于是个压力的传递的一个媒介，对不对？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刹车油，你后面的刹车就感受不到这压力，那当然后轮子这四个轮就不刹车了，
0: 嗯，
1: 就放开了跑。
0: 是的
1: 啊、嗯、所以这位兄弟啊，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我们也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讲的你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我要是你啊，我就这会儿赶紧停车，看路边哪有一家店，赶紧先把刹车油先灌满，灌满
0: 不是灌满
1: 哦，不能灌满，
0: 是检查
1: 哦，检查，
0: 你灌满都没用。
1: 然后
0: 如果有漏油，
1: 哦，那照你这么说，来朋友，我到你这儿，你给我这老王厂长说的，我到你这儿检查一下，
0: 嗯，
1: 检查完了
0: 是刹车皮薄了还是总泵漏油，
1: 然后开车就走了，然后别人，然后老车老板说你不加油啊，老王厂长说的只让我检查一下，没说让我加油。
0: 加油是没用的，加油上去如果你漏油的话，踩几脚一会儿又漏完了，会产生交通事故碰撞之类的。
1: 哦，那你
0: 是很危险的。
1: 哦，那但是确实你没说要加油啊，那我就不加了。
0: 一修就要加油的。
1: 那你得讲完呐、
0: 哎，
1: 就是
0: 你换
1: 了
0: 刹车皮，
1: 你的意思是先检查，检查完了再换油。
0: 是的，没错。
1: 哎、
0: 先解决主要问题。
1: 那文绉绉的，真是、嗯、着急呀、啊。我就是想针对你这种说话的语态，我故意调侃调侃你。那他这个现在我自己觉得首当其冲的不就是这把油加上吗？不是，
0: 刚才说加上去就害了他，
1: 哦、
0: 他都没油了，你加上去、
1: 哦、
0: 本身的有空气，你有空气，你加油上去要排空气啊，有什么用啊？
1: 哦、
0: 你首先要检查是刹车皮问题。
1: 那我在这家，我找这家，我把空气排了，然后排完了，好，我到下一家去加油。
0: 它本身排空气就要加油来排的
1: 啊，明白，
0: 就是刹车油把加上去把它排走，
1: 明白。
0: 如果你说缺一点呢，就可以加上去开，就是这么回事。你说看不到油了，证明的时候
1: 我们这么
0: 不死了，
1: 我们这么讲还不是主要是想刺激刺激这位朋友，
0: 对、哦、对，是这样，
1: 让他听完了之后，哇，怎么感觉我听完这一段，感觉我像没听出什么好，没听什么好意啊，全是这俩人就在玩我呢，这是。行了，我去加油吧，啊，我扛不住了。好，最后总算是功德圆满，
0: 嗯
1: 啊，把一位十几万公里不加刹车油的朋友，最后把他这个走、嗯、让他走上正道，
0: 嗯，
1: 改邪归正啊，重新做人、嗯、感谢政府、下一位欢迎随缘诚信老顽童啊，再欢迎下一位 X 说，那得赶紧买一个带小蓝灯版本的智驾的车呀，
0: 嗯，
1: 不然绝版了。不是，你以后就算是
0: 买了也不给，年审过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不给用啊。你原先有的，他是不管你，暂时还没有出什么条款要你拆。
1: 那肯定是原先有的，到时候也得让你给他灭掉。
0: 嗯，
1: 是吧？
0: 这个是下回分解了。
1: 下回分解。
0: 嗯，
1: 咱们这叫做静待花开。
0: 嗯，
1: 等着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演变下去吧。无所谓的嘞，其实什么，这个地球上的事儿，其实没有一件事儿是大事儿、
0: 嗯，
1: 你知道吗？好，下一位风风妈妈
0: 啊，
1: 他说，老王厂长，我想问一下啊，刹车的时候听到金属摩擦的声音是需要调整吗？就是踩到底的时候响。
0: 如果这个金属声音踩到底响的话呢，可能是刹车皮的那个间隙啊，或者是那个分泵夹有松动
1: 哦，
0: 或者是悬挂有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说轻踩响呢，那就是刹车皮过硬了。
1: 嗯，
0: 就是含了金属多摩擦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刹车皮磨的差不多没有了。中低端车哈，中低端车刹车有一个不锈钢的金属片来警示你摩擦那个盘，有个叽叽叽的声音。
1: 嗯，
0: 如果是那个。

0: 中高端车呢，它是用那个感应线，就是仪表会显示你刹车皮薄了。
1: 哦，嗯，哦，它存不存在你原来讲的，就是有一些车厂它配的那刹车皮本身就是会自带响声的呢？
0: 那个是轻踩有响声，
1: 轻
0: 踩没响声。
1: 哦，那这里还分轻踩、重踩、啊、
0: 是的。
1: 那这、嗯、那这么说哈，
0: 它现在是重踩嘛？
1: 那这个风风妈妈，你就要真的重新再判断一下，到底是轻踩还是重踩？如果要是轻踩，那个就是有响声的。
0: 嗯，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换与不换
0: 都没太大问题，
1: 没有太大问题。
0: 如果你达到了8万公里以上，建议换了，因为它老化了，
1: 啊，
0: 那个材质那个刹车皮硬化了，它也会摩擦声音。
1: 你要确认是重踩，那么就是像刚才老王厂长讲的那一些，
0: 嗯，
1: 那些就得适当的要做保养和维修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好嘞，
0: 轻踩的话呢，可能是就是刹车皮过硬啊，或者是磨完了也要检查。
1: 对对对，你一定要判断准确，究竟轻是多轻，重是多重，啊，这里边有区别的啊。然后来下一位啊，这是咱们房哥，他说前一阵子啊有个窗户感应老响，提醒没关紧，现在自己好了，昨天音响没有声音，重启没好。后来去修理厂重启后就自己好了，请问这些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0: 这是屏里面的，因为它发卡可能内存多或者老化了
1: 啊。
0: 嗯，
1: 屏里面呢？
0: 屏里面它有那个有些有功放的嘛，有些有，
1: 但是它这个里面还有窗户。他说窗户感应也老是响，提醒没关。现在
0: 它那个是线路问题嘛，门的线路问题，它两码式的跟音响就两码式的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车呢有一个线插，
1: 嗯，
0: 就是在左前门、右前门跟柱子 A 柱里面呢有一个插座
1: 啊，
0: 插座如果是进水了
1: 啊，
0: 接触不良也会有这种现象。
1: 对呀，我也感觉是不是就是线插的问题呢？
0: 嗯，
1: 还有你现在很难判断他这车上有没有大屏机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音响就看它了，它是单单一个门还是所有门？
1: 就
0: 如果单单一个门呢，就是线路接触不良，就是说一般大部分车就是门线路那个线束到那个中柱那个 A 柱那里啊，那个接触口那里进水。
1: 所以说来归去哈，
0: 嗯，
1: 房哥，像你车上出现这种问题啊，正儿八经的想要破除的话呢，那就是开现车过来检查啊。而且像一般检查这个可能还有点费事儿，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有点费事儿。很多车厂
0: 其实他自己也可以检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的问题，你打开车门，打开音响，然后呢用手摇那个线束，
1: 对，
0: 看他那个音响会不会断断续续的。
1: 时间搞久了呀，很多车主碰了这种问题，时间搞久了，搞的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把它慢慢的搞成玄学，
0: 嗯，
1: 啊，那甚至你就会说，哦哟，这个车里是不是闹鬼啊？嗯，这个窗户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音响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然后车上的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
0: 我记得，
1: 然后亮的一亮的就是亮的绿光。
0: 上次有个律师咨询我，就是说他去改装了这个音响
1: 啊。
0: 改装了音响，然后呢装360之类的
1: 啊，
0: 然后造成呢是那个前面两个插座都烧了，造成还自燃了那个门板里面。
1: 哎呦呵，
0: 后来是找了律师要起诉那个 4S 店，什么车我都不去说了。
1: 哦，
0: 他是
1: 那是改
0: 安装时候改的是那个防水座，防水没做
1: 好，漏水了，
0: 漏水，然后造成它的短路，
1: 门板里边漏水了，
0: 嗯，两个门都烧了，那个线插一直烧在那边。
1: 哦，嗯，哎，你还别说啊。就是关于这个门板漏水和门板里边居然也有漏水通道，
0: 嗯，
1: 这件事儿，一会儿看要有时间你给大家也顺道讲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些细微处啊咱们很多车主大家其实平时都没发现。好，我等一下我先刷新一下啊，先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好嘞，那个哈哈说，目前国产新能源厂长都能修吗？
0: 嗯，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啊，
0: 嗯，
1: 反正是修过不少了，
0: 嗯，
1: 那个还有简单生活说，村长老王厂长你们好，我想问一下电车那个清洗冷凝器的活要多少费用？清洗冷凝器
0: 要看他那个什么车型，
1: 看车
0: 型，大部分的都要拆保险杠才洗得到的
1: 啊，主要就是看那个不同的车型它的那个工序
0: 不一样
1: 啊，还有就是工活干的不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最好洗的还属于是特斯拉的，
1: 特斯拉的最好。
0: 特斯拉一般200块钱清洗，特斯拉以前是300-400，现在单价全都下来。

0: 来了，都
1: 下来了哈，
0: 嗯，
1: 就是那就是因车而异啊、
0: 嗯。特斯拉的最脏，所有新的烟车就是说，
1: 哎，你这个话要慎重点，你这个以上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这个是不代表，但是我们实践中查到，因为它进风口不一样的，斜斜的，
1: 哦，
0: 不是竖起来的，斜的时候呢，它传不长那个树叶在里面，
1: 哦，
0: 因为我们轻的多，
1: 那你只能说是那个车主比较脏，
0: 不是他是
1: 他经常去一些比较脏的地方，
0: 设计的是这个
1: 啊。你不能说所有特斯拉都这样，那个我们要撇清关系啊。然后下一位燃平后下，他说21年领先版的宝马 X1 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啊，声音很大，但是去 4S 店呢他说正常。那个21年的宝马 X1 这里就分 1.5T 和 2.0T，
0: 应该是三缸的210。
1: 你这样吧，他你让那个谁看看燃平后下能不能快速的回复哈，就是说你说一下是 1.5T 还是 2.0T 的，因为这里是三缸三缸四缸
0: 着车，
1: 那我
0: 风扇异响还是瞬间着车发动机异响，
1: 那行，
0: 这个问清楚，
1: 那看看这个朋友能不能回复。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直播室这一端呢，我让老王厂长尽量帮你分析，如果是 1.5T 还有 2.0T 分别都会怎样。
0: 如果是 2.0T 的呢可能就不正常了，1.5T 的还属于正常，
1: 就是哗哗响都很正常。
0: 它其实它不是响，它是碰撞，还有那个犄角胶也容易坏、
1: 哦、
0: 而且三缸这个发动机不稳，
1: 哎，抖动
0: 启动抖动
1: 抖动
0: 异响，所以要问清楚它是什么响。
1: 哦，
0: 还是那个风扇响着完
1: 事。你看还不错不错，回复速度很快。嗯， 2.0 的
0: 2.0 的
1: 2.0
0: 属于不正常，
1: 不正常
0: 要检查。嗯，如果异响看它是怎么响。
1: 好好好，
0: 嗯，
1: 好。他说瞬间启动的时候，那难不成您是在用那个启停功能呢？如果是启停功能有这个响动呢？
0: 现在首先呢，他想是怎么想，他都说要说清楚的。
1: 哎呀，就算能说也说不清楚的，那个
0: 你是咔一下那个之类的声音，如果是那个
1: 瞬间启动，那我帮着猜测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每天是不是包括像每次着车的时候，
0: 嗯。
1: 有异响的话会是什么、嗯、
0: 你是听到那个马达拖马达的声音响，还是启动了发动机晃的撞击声响？
1: 哎呦，真是我这卡在中间真难做人啊。
0: 那没办法了、
1: 哎、
0: 所以所以不是这么好用的、
1: 哎、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有时候碰到复杂问题你就打个
0: 电
1: 话，打电话进来。
0: 嗯，
1: 当然这会儿节目时间不够了。
0: 嗯，
1: 或者呢您就干脆在微信平台上发语音，
0: 嗯，
1: 说的比这个文字说的清楚。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我们这会儿就分析您这个问题。
0: 那这个呢也可以说不响，如果它启动瞬间听到是那个启动机响了，就已经脱心了，那个马达有响声，马达有问题，做保养这一般的可以做了哈。
1: 它又回了、嗯、点火的时候有哒哒哒的响声，
0: 哒哒哒的响声就是应该电池电量不够，或者是马达接触不良，或者是马达有问题了。
1: 哎呀，你看我们这就得跟着它一步一步的 往后推进、
0: 啊、
1: 所以你还不如一气儿用个语音把它说完拉倒。
0: 它哒哒哒就是听这个电机哒哒响的时候，那就是电路
1: 这样的
0: 启动机问题。
1: 那个谁燃平后下，你有什么补充你赶快补啊，我们这会儿还等着你。然后我们先来说下一个话题，这有一位朋友说汽车的刹车油10年要更换了吧，但是还是满的呢。
0: 3到5年4到6万公里就更换了，因为它吸水性很强的。
1: 就10年以后里边可能全是水了是吗？
0: 嗯，里面含有很多水分，也不是全是水。
1: 哦，
0: 就是含有3%呢，一般超过3%的那个含水量就要更换了。
1: 嗯，
0: 或者5%-10%。然后它那个刹车效果会差很多、
1: 嗯、
0: 也会造成刹车分泵，因为离含水多刹车分泵它是铝的嘛，内侧
1: 它是铝的
0: 总泵，不是男的是女的、
1: 哦、
0: 里面很容易造成那个氧化。
1: 好，你这样子
0: 造成刹车发卡。
1: 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的开车的朋友、嗯、大家都记一下刚才老王厂长说的几年几万公里，
0: 3到5年4到6万公里，
1: 你们就记住这个。
0: 嗯，
1: 刹车油的周期是在这里头，
0: 而且呢还要检查的含水量，其实里没有仪器，
1: 他们自己怎么检测？
0: 可以，
1: 我放条鱼进去养着，
0: 打开那个盖，看那盖上面含的水滴多不多，那个一个黑色的、
1: 哎、来了啊。那个听友人家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发语音了。
0: 嗯，
2: 我上次去这里面，
1: 哎，等一下，
2: 我上次去保养，然后叫他们师傅跟师傅换，他启动了，然后也开了一段时间，说是正常的响声。
1: 2.0T 的宝马 X1，、
0: 嗯、
1: 然后 4S 店师傅说，一般

0: 4S 店师傅这么一说的话，老王厂长就我就不信邪了。
1: 具体的还是要亲自检查，检查过
0: 检查
1: 来判断了正不正
0: 常。是是是，那这样子
1: 异响的话，
0: 那个谁燃瓶后下，那个到时候你要是有空的话，你可以把你那车开过去，干脆让那个老王厂长现场给你那个判断一下啊。如果没问题呢，那就按 4S 店的走。
1: 是的
0: 啊，就证明 4S 店师傅说的和老王是吻合的。然后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消息啊，这是叫招财猫。
2: 拜托老王厂长帮忙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有必要的话我就开到您那儿去，开到您那儿去检查一下。要不一逢到连续两天下雨的时间，或者一天下雨太大的话呢？
0: 哦，前面有三十。
2: 我是刮了停车记录仪后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车里那个灯啊，
0: 我的天
2: 哪，
0: 他这个他发了好多条，前面还有个60秒。
2: 厂长，老王厂长，这是一个问题。我的车啊，是那个本田，本田的越野啊，那个一下大雨时间长，它就会那个右边右副驾座和右边后面的座位的下面就会有出水。
0: 哦。
2: 然后呢，都去检查过了。也通过了，有天窗，他们也拿东西帮我通过天窗。完了以后呢，有那个，弄好后好了一小会儿，没几天下大雨，它又湿了，像又是，但是当然进水的程度就小了一点。然后呢，又去修理厂问，然后他们又帮我看，然后又摸这摸那，还拿着水管猛往着车上那个。啊，冲水模拟下大雨，冲了好久。
0: 他这个是测试吧？是不是？
1: 是淋水，我们都是这么
0: 也要做的哈，
1: 一样做的，
0: 一样要做，要模拟下雨。
1: 是的，模拟下雨。
2: 然后呢？冲了好一会儿，说没进水啊。完了后，那个又绕回家。结果呢，主要是连续碰上那种连续两三天或者一整天下雨，下比较大的雨呢。他又进水了，然后又去检查，还是说没问题，我都懵掉了，这是什么问题啊？你能帮我？
0: 好，我基本上明白了，没事，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您43年维修经验来帮我判断一下。
1: 第一个呢，就看他这。他没说连线多长时间，只说一个本田，
0: 本田那个 SUV，
1: 然后他天窗的那个胶条啊老化了，他那个水呢漏了太多，排不出去，因为你导水管没堵的好，排不出去，一样会漏水进去的。
0: 那为什么就是人家 4S 店拿水龙头冲就没事，然后一下雨就出问题呢？
1: 就看你冲了大不大那个水，因为下雨你是控制的，你用水冲跟它自然下雨的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下雨的它是有风的，有时下雨你这个雨水漏下去的风是倒灌进去
0: 啊，
1: 从那车里面把它逼这个水了，逼到车里面去了。第二个呢，就是检查完玻璃窗那个胶条，就上面的密封胶条，看是它是不是老化的太厉害。第二个呢，四个导水管，每个车是有个天窗导水管的。然后导水管呢，要拆开那个 A2 的
0: 四板，是不是堵了？
1: 不是堵它通了，是不是坏了？漏水。第三个呢，再查那个天窗呢，那导水管内侧那个天窗底板那个座。有没有裂？我们有时修车会看到它裂的，那个水也会流了下去的。就是天窗那个水槽，不是导水管，水槽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它也会漏水上去下去。
0: 好，
1: 再有一个呢，要检查四个门有没有改过音响。我们试过给个四个门，
0: 这个你这个就是不要随便乱判断，
1: 没有
0: 改音响。
1: 我说有没有改过音响？上次我不给个视频，一家店改音响，四个喇叭，它那个。电圈没装好，把那水倒进四个门，留在车里面
0: 啊。
1: 上次你不记不记得了？有个探月。
0: 行，这个我发现这样分析下去，这个下面一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也要包下来。算了，我们这样子，我们见好就收，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个朋友们我已经超时了哈。但是主要是我现在发现哈，每次做节目都是做到12点半的时候哈。朋友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前面给了我们太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后头就不得已，就是为了尽可能把朋友们。

0: 问题都回答完，回答的详细，所以这有点超时。如果说这个不尽如人意之处，请大家谅解。节目之外呢，倒也给大家留了个机会，跟老王厂长进行交流。一个，大家想要知道老王厂长，这有想问地址的哈，也有想问电话的，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隔壁老王四个字，
0: 对，这个就有自动回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各大地图来导航，是六个字，
1: 隔壁老王汽修。
0: 好，这样子节目最后呢，一个干货，那就是人肉播报一下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了。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822107701。仲有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1007701。多谢大家的收听，
0: 多谢。

0: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划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

0: 入淘之夜，盈利级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好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盛夏夜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12:43，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午休的时候呢，是特别爽歪歪的。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村长说让我别在你前边站着，说你吃大蒜了。我发现村长这个妒忌心理真的是非常严重啊。我从来都不吃大蒜，我刚才吃的是百香果，知道不？我真是从来不吃大蒜的，要不然整个直播间都是大蒜味。我还是很有公德心的。

我吃的百香果可香了，给你闻闻。嗯，真的很好闻啊。老师在我前面站着得了，别动啊，不要乱动啊，再乱动给你撂倒。

袍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朋友们，如果你想尝尝橄榄糟粕醋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啊，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或者煮海鲜呢、烫菜呀、都好吃啊。再或者你用它来做粉面汤底也是一绝呀、随你怎么发挥怎么弄都很好吃的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冬阴功，中式海岛冬阴功啊。来吧朋友们，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呢。目前针对我们交通九四的铁粉有优惠福利价啊，浓缩型的，然后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然后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

还有没有要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下单下单下单啊！都怪你们开车开得太颠了，颠着我了。欢迎浩然哥啊！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大同路中国银行那里有两车相撞了，占据了中间两条车道哦。大同路中国银行那儿啊，有两车相撞哦，占据了中间两条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喽。我一定不会把你原谅，受的伤还没法填上，一个人听着闯到天亮。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咱们这鸽子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发的是顺丰快递，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啊，一定要记得是冷冻啊，不是冷藏啊。加热方式呢都有介绍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还是挺简单方便的哦。关键是真的很好吃啊，能吃上瘾的感觉，吃了你就知道了啊。

0: 游戏是国粹，想也断不了。
1: 你不看耍猴了？
2: 那破耍猴的什么可看的？
3: 好的，演出到此结束，请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还有垃圾离场。
4: 贝贝小南瓜有没有需要的听众呢？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哦。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栗香味浓啊，它是有板栗的这个香味在里边的，香甜粉糯的感觉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啊，发送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然后这个南瓜呢，我们都是给大家糖化好了才给大家发货的。就保证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它这个品质啊已经是达到巅峰了，能够让大家复购连连的好南瓜。我给你们试了好多家的那个贝贝南瓜了，就这家的是最好吃的啊。我带你带你回去，粉糯香甜，然后自带浓郁的板栗香，口感层次丰富，而且呢这家的贝贝南瓜品质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啊。蒸熟之后呢，这个果肉啊是金黄厚实的，细腻起沙的，粉糯扎实不干柴，而且价格也不贵啊，入口是绵密如莲蓉一样啊，几乎没有什么粗纤维，不会出现普通南瓜的那种水塌寡淡的问题啊。
5: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4: 因为咱们这个贝贝南瓜是有专业的糖化库房的，所以呢每批货啊都是给大家糖化处理之后再给大家发货的，自带纯粹的天然香甜，融合了糖炒板栗的粉糯，烤红薯的清甜，不用加糖调味啊，它就能够香气浓郁，你每次蒸的时候啊整个屋里都是南瓜的香气。如果你要是放个几天之后，收到货之后放个几天之后，那个果实甜度还会进一步提升的啊！而且它那个皮儿都很好吃，连皮儿带肉一起吃啊，淡淡的南瓜清香，入口干爽不噎人，粉面甜糯达到了微妙的平衡，真的是普通贝贝南瓜难以复刻的一个口感了啊！这是坏主播给大家对比了好多家之后挑选的一款贝贝南瓜，就他们家的啊，我觉得是最好吃的。目前我没有发现比他们家更好吃的贝贝南瓜了。如果你也喜欢南瓜这口的话啊，喜欢这个味道，那你就闭眼入这款贝贝南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

0: 等等。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Yeah.

0: 怎么回事啊？今天中午你们都睡得挺香啊。
1: 海浪轻轻的沙滩，画一个心，
0: 没有人搭理我呢。
1: 可怜的海岸线，手牵手在海边，连海风都觉得浪漫。
0: 三亚闺蜜五号百香果，这个也隆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
1: 巴黎自造里面无法形容，
0: 这绝对是百香果的顶配版了，市面上很难见得到，很难找得到啊，但是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哦。快点来，
0: 它是集合了百花跟百果的香气，所以你想想它得有多顶啊。
1: 爱只想和你在一块，
0: 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真是有独特的桂花蜜香，而且呢爆汁软嫩啊，它那个籽儿呢是很脆，比较有嚼劲儿的。这是高糖高香的百香果新品种，黄金百香果新品种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详细介绍啊，包括它的下单地址啊。

0: 海先生的思绪说，这是什么歌曲啊？
1: 碰撞的语言就只能相见，
0: 这首歌曲叫快来嘛。欢迎海之韵啊，欢迎坏坏的秘书，快点来，白香果真的很香呢。
1: 只想和你在一块，
0: 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快点来哟！再不来的话，百香果就被抢光了。
1: 如雨阳光任你踹，让你烦恼都发白。
0: 哇，这个百香果一切开啊，就散发出那种浓郁的果香啊，伴随着淡淡的天然桂花蜜香，真是区别于普通黄金百香果的单一酸香了啊。我再给你们描述一下这款三亚闺蜜五号百香果呢，它那个囊粒外皮是软嫩爆汁的啊，果汁丰富，然后内部的那个籽粒呢是脆爽有嚼劲的，那就形成了软加脆的双重口感啊。果皮全黄或者是微皱的时候，它的那个香气跟甜度是可以达到巅峰的。这个时候你要是直接吃或者是冷藏之后再吃的话，风味会更好啊。我第一次吃百香果的时候，我就没搞懂这玩意儿咋吃，导致它这个皮儿皱巴了的时候，我以为这果子不能吃了，坏了，皮儿都皱了那还怎么吃啊，然后全让我扔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有经验了嘛，第一次吃这种果子，因为北方那边好像没有这玩意儿，我感觉没见过呀。到了南方，拎不丁的一吃这玩意儿啊，就没有经验的，浪费了不少果。其实那个皮儿皱了的话，它的那个风味会更好的啊。不是说皮儿皱了，然后这个果子就不新鲜了，它就坏了，不能吃了，没有这一说啊。村长的大爷爷说，能不能放一首秋秋爱呀、啊、你说的是那种 QQ 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吃三亚闺蜜五号百香果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品种的百香果了。它是礼盒装的啊，所以呢自留送人都适合。

然哥说，因为村长的大爷爷网恋了，所以他就想听 QQ 爱。网恋这玩意儿靠谱吗，朋友们呢？你们有被网恋奔现过不？我陪别人奔过，哎呦我天哪！嗯，彼此，他们俩彼此都没看上对方。来呀，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个是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没有尝试过橄榄糟粕醋这种新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试试看，没准特别符合你的口味呢，对不对？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吃三亚闺蜜五号黄金百香果的朋友，就直接发送百香果，这是百香果当中的一个神级的存在了，市面上很能找到，很难能找到这个品种。自留送人都适合，因为它是礼盒装的啊，送人也是送得出手的，倍儿有面子。详情直接发送百香果就好了。爱吃贝贝南瓜的朋友呢，咱们有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啊，也是我给你们精挑细选的，对比了很多家，觉得这家是做的最好的啊，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法，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擦玻璃，然后还有一首跟他同类的歌曲叫摸头发，摸头发，摸头发，摸头发，关键是有的人没有头发。

0: 朋友们呢，咱们那个新疆纯牛奶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这是坏坏目前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是主打一个醇厚香甜，回味悠长，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喝起来顺滑不腻。加热冷却之后呢，会接出厚厚的奶皮。
1: 精神到达，
0: 啦啦啦！很多喝过的听友都反馈说这个奶香味很浓啊。然后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再喝别的纯牛奶真的就没什么味儿了啊，对别的纯牛奶也真是提不起什么兴趣了。所以你们家如果要是缺牛奶，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
1: 耍猴有猴王，
0: 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
1: 迎来捧场，
0: 这非常高级的牛奶啊，自留送人也是都合适的。
1: 天天都喝，精神。
0: 你把这个牛奶倒在杯子里，可以看到淡黄的色泽，它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啊。
1: 精神到达。

呀，今天节目里产品也是很丰富的啊。懒人服橄榄糟粕做，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有优惠福利，赶紧下单哦，去薅这个橄榄糟粕做的羊毛啊。这个数量有限啊，拍完就没了。如果有货的话呢，也不是15块钱一瓶了，它肯定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下闺蜜五号百香果，市面上难找到的一个品种的百香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顶级百香果，真是特别好吃啊！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搜索交通局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另外啊，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也是复购率很高的。产品接受度非常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哦，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顺丰快递哦。爱吃南瓜的宝子们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这个贝贝南瓜真的好好吃啊，粉糯香甜，自带浓郁的板栗香气哦。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贝贝南瓜的品质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哦，糖化之后给大家发货的啊、哦、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这个口味就已经达到了巅峰了，保证让你复购连连，赶紧发送南瓜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去解锁一下吧。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 ING， 心情又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咱们节目呢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1: 精神的牛仔裤撒浪嘿哟。
0: 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对咱们的喉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啊。
1: 我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黑。
0: 但是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口感呢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啊。
1: 爱情的总问题我说
0: 不添加防腐剂，它的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使用的时候呢，咱们用1:5的这个比例加水，以1:5的比例加水啊，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煮汤粉或者是汤面的时候也可以用它啊，万物皆可涮。口感真的是酸爽咸鲜呐，不用再添加什么别的调味品了，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哦。而且汤底真的是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有兴趣的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是给咱们海南老乡以及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了啊，叫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再次提醒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总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不管你是日常在家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呀，拿出来都是非常出彩的啊。
1: 我就是
0: 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格，数量有限哦，先到先得，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赶紧下单，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喽。

待会的小庄庄说我吱一声，被我强劲的节奏吵醒了吧。

里缺牛奶的啊，考虑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非常好喝啊。刚喝进去五秒左右就能够感受到满意的细腻口感了，奶体饱满有辨识度，然后很多喝过的宝子们都跟我反映说奶味真的好浓啊，跟普通的那些牛奶一对比啊，就是那些超市里的纯牛奶都没啥味儿了。反正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真的是提不起兴趣了啊。你们要喝牛奶的话，那肯定是喝最好的，不然的话喝它干什么呀，无效喝牛奶了。姐姐妹妹为她心花朵朵盛开，她脾气坏，她很奇怪，最后还得让你笑着说吧。这是目前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口感也是比较清爽的，喝下去很顺滑，不会粘在你的口腔里哦。然后它的这个回甘时间是比较长的啊，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像普通的牛奶回甘大概也就是20到25秒吧，然后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的回甘呢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的哦。

坏坏的魔兽啊。浩然哥已经嗨起来了，瞅你嘚瑟的那样儿。坏坏面前的男人都嗨不动了，什么情况？是因为我在你面前的原因吗？我在你面前你不好意思嗨了是吧？你该怎么嗨怎么嗨呗，我就当没看见啊。

0: 原生态在说什么呀？
1: 喂喂，
0: 啊，
1: 这个天气合适干啥呢？
0: 这个天气适合干啥？肯定是喝新疆纯牛奶呀。嗯，或者是吃汇合一号贝贝南瓜，也很适合啊。爱吃南瓜的宝子们，直接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咱们这款南瓜的口味特色真的是十分突出啊，粉糯香甜，自带浓郁的板栗香，口感层次丰富，而且品质很稳定啊。不管你买多少回啊，复购多少次，它这个品质依旧都是很稳定的状态，不会说这一批很不错啊，下一批就玩完了啊。

0: 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浩然哥。
1: 么么么么么么哒。
0: 这是哪个姐姐呀？这么坏？啊，哪个姐姐这么坏？你还偏偏要崇拜呀？爸爸面前的男人说：“海秀中左拐海垦路红绿灯路口这块三车追尾啊，目前在最左边的车道上呢。海秀中左拐海垦路红绿灯路口三车追尾了，目前停在最左边的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喽。”嗯，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还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呢，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然后这个贝贝南瓜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确实是复购率很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蒸熟之后这个果肉是金黄厚实的，起沙细腻的，粉糯渣是不干柴，入口绵密如莲蓉，几乎是没有什么粗纤维啊，不会出现普通南瓜的那种水塌寡淡的问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一定要试一下新品糟粕醋啊，橄榄糟粕醋哦，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联系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了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友是有优惠福利的哦。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你都没试过啊，白活了。好了，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傍晚的17:30我们相约城市新动力喽，拜拜喽。
2: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0: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他这次可是没能说得上话、啊、哎。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

0: 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继续

0: 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一周又要过完了，今天又周四了，朋友们。但今天不热啊，阴天下雨，有小风吹着，还挺舒服的。所以，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上来。
1: 提醒一下大家吧，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是一直有持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受到这个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咱们海口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八点之间都有可能会有雷电活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啊，所以出门的朋友多注意安全，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
0: 是，吃饱了来了，他说你是来了，我是吃饱了，就你那个小胃，就你那个小饭量，两口不就饱了？是吧，就我随便那个饭我少吃两口漏点，你都够你吃了。
1: 你长点肉吧。
0: 对，你长点肉吧。我一顿的饭量够你吃五回的，够你吃五顿的。
2: 如果听说了我的近况，请装聋作哑。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当然了，这个点儿也没有什么路况，路上也很好走。
1: 男人，他说呢，海秀中左拐海垦路红绿灯路口三车之尾左边的车道啊，十分钟之前了。差不多十分钟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完呢？
0: 这会儿应该还没有处理完啊，这会儿应该还没有处理完。喵喵说：“今天怎么这个视角？今天声卡都没有上，今天呢临时的小播一会儿，可能早早的就要结束。大家这会儿也听不见音乐吧？应该啊，只能听到我们说话，只能听到我们聊天。哎，你看看。”
1: 没有认真在做节目。
0: 那个人呢？你只要不是对着镜头，他永远坐不直，你放心吧。
1: 昨天，下午吧，
0: 怎么了？
1: 有很多学校呢，开始陆续的发布了一些这个审核通过的学生名额，
0: 名单，
1: 他会分批次的公布，但是这些批次呢，跟大家的提供的材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0: 跟大家提供的材料没关系，
1: 对，只是看学校的审核先后顺序，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了，他即便是房子和户口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昨天公布的第一批次也没有啊，所以没有大家所谓的什么第一梯队呀、第二梯队啊，一直都没有，
0: 没这回事。
1: 你就等待着学校公布就好了，因为总共比如说人家学校招个500个孩子，第一批呢可能才公布了200多个，他会陆续的公布出来的。
0: 海峰说呀，问一下欣姐，早上长堤路打双闪那个车停那2个小时是什么情况啊？
1: 后来没看到有反馈呢。
0: 他没有听到车友说，没有听到车友说，没听到反馈啊，可能车故障了吧，又要着急开会或上班，把车扔那儿就走了。
1: 没有，那人啊，他来回路过了2次，打个双闪，看到司机啊，好像在睡觉，
0: 一直啊，在那睡觉，那么困呢。
1: 刚好让我自己刷到了。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四的下午来分享分享心情吧。
1: 男人他说呢，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啊，刚才看到交警到现场了。
0: 吃饱了说，如果美丽直播21天，那岂不是就可以养成坐直的习惯了？有道理。
1: 你的意思是说，养成一个好习惯要21天，那么
0: 直播21天就可以养成坐直的习惯。

0: 有人已经提醒了我40天了。
1: 哦，没有用。呵呵他形成了提醒的习惯，但是呢，美丽还没有形成坐直的习惯。
0: 他现在已经不提醒了。
1: 嗯，
0: 他现在会瞪你。
1: 嗯，
0: 就像小时候妈妈瞪你一样的那种瞪。
1: 对，已经说烦了。这喵喵说原来没有声卡声音差别那么大，对，声音没有声卡，你听到的就是纯纯的干声，从我手机里边传出去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是纯天然，但是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真实。
0: 那不真实还能怎么样呢？
1: 因为你真实的声音啊，你要离近了听，
0: 嗯，
1: 对吧？
0: 这还不够近吗？
1: 哎，不够近，嗯，不够近。你看，有人给你送花了，你看又坐不直了。
0: 啊。大家有啥问题啊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 有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是的，
0: 欢迎爽爽哥。
1: 嗯，怎么又爽爽哥了？
0: 小爽
1: 啊。
0: 嗯，
1: 爽吧，
0: 爽爽
1: 啊。
0: 爽爽九几年的呀？
1: 爽爽啊。
0: 嗯，
1: 爽爽八几年的。
0: 八几年的？
1: 爽爽最少85。
0: 不可能。
1: 嗯，可能。嗯，最少85。我都81了。嗯，
0: 好的好的，不驼背不驼背啊，我直起来了。
1: 嗯，那么多人提醒你。
0: 嗯，直起来了直起来了。哎呦，感谢安度啊，借你吉言吧。
1: 嗯，你说的对呀。
0: 就像你那海涛小学生的做法，说话还要举手吗？美丽同学。
1: 嗯，不用。嗯，那倒不用。
0: 嗯嗯，做好了做好了啊。我们没有群啊。
1: 没有群。
0: 嗯
1: 嗯，对，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啊，来聊聊天，来交流交流。
0: 嗯
1: 嗯，鸟林说小爽91年的，谁信呢？
0: 91年的啊，
1: 一点也不像。
0: 弟弟们都同年的呀。
1: 啊。
0: 嗯，你们这都是同年的。
1: 嗯
0: 嗯，
1: 那你鸟林总得比爽爽大10岁吧？
0: 哪有那么夸张？梅梅说：“你们有啊，你们有工作群啊，
1: 啊哦，
0: 你们还有不止一个工作群。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3个人就有4个群。那群很多啊，但是我们没有设节目群。
0: 嗯，
1: 没必要。我们设了节目群，你哪个节目里群里边的人不都一样吗？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给大家留一片安静的净土吧。
0: 来提示大家啊，海口市气象台呢刚刚说今天这个雨啊是不停了。
1: 嗯
0: 嗯，
1: 就是淅淅沥沥的，
0: 哎，
1: 要滴的一路。
0: 嗯，
1: 要滴一天。绵绵同学说福山到红树林那段还没有通车吗？没。哎，
0: 快了。
1: 嗯，福山到红树林那段通了呀。
0: 说是8月1号呀。
1: 他修的不是这一段啊。
0: 反方向。
1: 修的是这一段，修的是这一段啊，就是福山到红树林这一段。
0: 嗯，
1: 之前是前面那段啊，福山往金牌互通方向去的那一段。
0: 嗯，
1: 现在是修过来了，赶着往前修。
0: 嗯，
1: 还没有通呢，没有通呢。
0: 啊
1: 啊，还是得绕行一下。
0: 说是到8月1号嘛。
1: 嗯。80后如此年轻厉害，对，81年的嘛，这不是开了美颜有点不太像，但确实是81年的。啊。
0: 叶叶说呀，爽爽是90的，他和哥弟1年的。
1: 啊，你看看谁和，哎，谁和哥弟1年的。
0: 你也知道哥弟哪年的？
1: 哥弟81年的，哥弟。

0: 过几年可以当爷爷了。
1: 嗯，可那
0: 那还早吧？
1: 得过个几十年吧。
0: 对呀，小朋友才上幼儿园。
1: 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当爷爷了。
0: 你们山东辈分大。
1: 在我们村，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里边就有小孩叫爷爷，叫我爷爷了，啊，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孩子，来叫一声。哎，他爸都比我大二十多。
0: 你辈分大吗？
1: 那是啊，
0: 嗯
1: 啊。哎，在。咱们海南这儿应该也是论辈分的吧，在村里。
0: 那肯定啊。
1: 也论辈分吧。
0: 嗯。
1: 来问问大家，在你们这个家族，你这个姓氏里边，你的辈分大吗？
0: 嗯。你们大家族里面、啊。
1: 还是辈分很小啊。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啊，就跟我一样大。叫我叔，所以在班里边呢、我还是比较有权威的。
0: 嗯，
1: 见面就是小叔。对，他爸要是哪天来接他，我就得喊哥，带我一段。
0: 辈分大，爷爷说呀、各地以后也是要当外公的人呐。
1: 嗯，这都得是啊。
0: 对呀，要给人当老爷的。
1: 再来说，他想当年他12岁就已经叫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爷爷了。你看看，就大家都会有这个辈分的羁绊。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孩子起名，好像不是那么多非得带着辈分的了。以前我们起名必须得按辈分，当然了，也主要尤其是男孩子，这女孩子可以不带也可以带，但男孩子基本上就必须得带，因为你要进族谱啊，要给你写名啊。
0: 嗯，小肖啊，他说小孩上一年级第一批，防护一致落户时间有时间限制吗？他本来呢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啊，但是啊，你要看一下你家孩子报名上的这个学校，
1: 嗯，
0: 他是不是属于这种。学区热门的一个学区，如果说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学区啊，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学校本来要招生数量的话呢，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房子也是自己的，户籍也在你的房子上面的，那人家学校有可能就会按照你落户时间的先后，去考虑录取。
1: 嗯。
0: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啊，但是本身原则上咱们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1: 没错，大爷爷说，哥第一要当也是当外公，不一定啊，啊，怎么就不能招个入赘啊？
0: 也不能啊，万一、
1: 是
0: 吧？
1: 是不是？那
0: 万一老二是个弟弟呢？
1: 老二先不要考虑老二的问题，是吧？
0: 还是有可能当爷爷的呀。
1: 哥弟那么多的家产。哥弟，到时候咱们就招个入赘。

0: 落寞的贵族说81年啊、孩子才幼儿园
1: 啊，
0: 那你结婚结的晚了，
1: 那相当晚了，那可不是嘛啊，相当晚了啊。鸟人说他看起来98的，你看起来到底却有泪痕，又打人，又打人，这个人
0: 你胡说八道呢，当然要揍你了。
1: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0: 我听不懂的就一律觉得你说的不对。
1: 你听不懂的就是我说的不对吗？这叫不知有罪啊，不知者有罪。
0: 大家有啥关于上学的、落户的啊、买房子的，包括户口啊、社保、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生活呀、工作当中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留言和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1: 来吧，朋友们。我想了很久，坦白的讲。这个手机跟你这个人似的，老站不稳。所以右手疼，左手才懂安抚，该如何温柔，右手累。

0: 帮忙。
1: 来吧，
0: 也许
1: 朋友们，咱们聊聊这个小互动话题。
2: 嗯，你辈分大吗？在你们家族里面？
1: 对，你们这个姓氏里边是现在还分辈分吗？还按辈分，来起名字吗？
2: 嗯，
1: 回到村里边，这个辈分大小啊。来，对，朋友们要看美丽啊。
2: 嗯，
1: 朋友们要看美丽。
2: 理解啊。
1: 嗯，
2: 李姐在这儿呢。
1: 对，
2: 男人他说都没有他浩然叔年龄大呢。
1: 嗯，
2: 爽爽啊，爽爽不是90年的吗？
1: 爽爽90年的，
2: 嗯，
1: 不像，不像啊。我

0: 你听错了，你听错了。
1: 嗯啊。只身与呐喊说，这辈分大小的也不重要了啊、
0: 嗯，
1: 现在也都是中灯的年纪了。
0: 你看看。以后我放电乐呀，
1: 嗯，
0: 我就放点这个方言的电乐给你。来吧，朋友们啊，尤其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嗯
0: 嗯，可以到节目当中咱们来参与参与，来聊一聊啊。
1: 天气的话也确实是凉爽了很多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
0: 嗯、
1: 两点钟分享的这天气预报显示呢，咱们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
0: 嗯，
1: 温度啊才25到28度。哎，
0: 真的凉爽了吗？
1: 嗯，凉快了很多
0: 啊，
1: 外头会有点闷热呀。
0: 真凉爽了？
1: 不凉爽吗？
0: 啊，
1: 温度降下来了呀。
0: 嗯，好吧，你看听不懂这个人。爽爽能听得懂。
1: 哦，
0: 你怕是忘了爽爽的姓氏了，
1: 刚讲起来。
0: 嗯，暴露说交通九五四吗？是的是的啊，交通九五四啊。
1: 嗯，有感谢理解啊。
0: 安度说呀，他带他女儿去学拉丁了啊、
1: 哦，
0: 去吧去吧去吧，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他说祝每天开心快乐，升职涨工资哦。
1: 嗯，
0: 涨工资就行啊。

0: 大爷也说哥弟什么时候叛逆一下子染个黄毛，哥弟不叛不了啊、
1: 我们单位不给染头发。
0: 给染怎么不给染？给染，
1: 我染个黑头发是可以的，我头发不是白了吗？
0: 你们不行，你们是干部，你们不能染。
1: 谁不是呢？
0: 我们无所谓。你捧着未来。今天是临时的来开一下啊，今天临时来开一下。这怼脸不更舒服点吗？怼脸不更好吗？这样我就觉得我能看清我自己，离太远了我看清不了我自己。鹏哥说降了10度温度，请问今天下的是什么雨？今天下的是下雨。今天下的是
1: 毛毛雨。
0: 好。
1: Low, 小雨
0: low how 的 how low
1: 小雨
0: how, 只是那一瞬间的光，小雨吗？就比所有星辰都要更闪亮，那就跟你听听小雨吧。

0: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元宝团呢说，你们对你们直播间很感兴趣，搞个互动，抽两个人去现场互动一下，就坐门口那张椅子上就行。你坐在椅子上你无聊，你待在那儿没事干，你五脊六兽，你难受啊，所以没有必要啊。小庄庄说呀，感觉美丽像以前下乡的知青，美丽干练富有正义感。美丽干练富有正义感就得去吃苦。
1: 那时候那也是优秀的人才能下乡啊、哎、
0: 好不容易从村里边出来了，这一下
1: 我又回去了，
0: 又给打发到村里去了。
1: 平安啊，他说六七年三月份出生的，明年办理退休有延期吗？我刚刚啊查了一下 AI 了一下啊、
0: 嗯、
1: 是存在，如果是27年退休的话是存在法定延期的。
0: 嗯，
1: 您是男职工啊还是女干部呀？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允许弹性提前到原退休年龄
0: 啊。
1: 你看看，你是咱们男职工的话是60岁，延的话就是60岁9个月嘛，女干部呢是55周岁9个月，也就是说多延9个月。
0: 嗯，
1: 但是具体的话呢可能还是得要对照你自己的这个你到底是延后的这个具体延后几个月，可能也还得要看一下你是男职工啊，是属于女工人的身份还是女干部的身份。
0: 是，
1: 我记着支付宝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软件，它是可以查那个计算你的退休年龄的，
0: 那个海一半上也有一个小程序可以查，
1: 你上去搜一搜，
0: 搜一搜啊、
1: 嗯、
0: 来吧，先关注一下半年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

0: 属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5: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接下来是不是到我放片头了？
3: 嗯
2: 啊，来吧。
3: 你在等什么呢？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4: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4: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5: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6: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2: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3: 帮主来了。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3: 我是帮主。
2: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城乡故事啊，他说公司拖欠3个月的工资的问题啊，他说公司呀全做了违法辞退拖欠工资，你去告了。你去告啊，你如果是违法辞退的话，你可以申请2N 的赔偿啊，你可以申请2N 的赔偿，就看你干了多少年嘛。
3: 你先去做劳动仲裁吧。
2: 对，
3: 嗯，
2: 仲裁完不行再起诉啊，已经要回来啊。那要2N 呢，你干了最多不超过12年，对，最多不超过12年，然后呢而且赔偿的数额不能超过上年度区域平均工资的3倍。你上了三年三个月给你赔偿三个月，
3: 一会儿让律师算一下吧。
2: 3个月赔偿3.5个月。
3: 刚刚不是问到大家的这个辈分了吗？秘书啊，他说他亲哥哥的孙子1岁了，他孩子才4岁半。然后他五姨最小的孩子呢，刚刚参加中考。往上两代啊，爷爷奶奶外婆都不在了，现在只剩下外公了。
2: 他说赔7个月的，那如果是赔7个月的话，2N 呢就是赔你14个月，违法解除啊，你去告，
3: 你去起诉啊，
2: 去起诉啊。

0: 来，朋友们有啥问题啊？路况都可以继续的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嗯，
0: 路上现在倒是都挺畅通的啊。
1: 是。
0: 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位置，像龙湖附近和五公祠这个路口的红城湖路上啊，流量要大一点点啊，大家注意一下。龙昆南路的话，跟海德路这个路口双方向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缓慢，
1: 嗯，
0: 其他的位置都挺畅通的。如果大家呢有碰到了拥堵的位置啊，或者是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嗯，有啥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
1: 是的。

0: 球球分享过来的啊。大叶叶菜系是叶叶做的不太像啊，刚刚才出去吃午饭啊，午饭吃挺好呀，这个猪脚看着还不错。
1: 谁呀？大叶叶在家做猪脚饭？
0: 外头吧。
1: 能有这个技术？那以后咱就中午车后备箱拉两个桶卖猪脚饭得了。
0: 哎，真可以，
1: 是不是？粉肠，五花肉，猪脚，这两盘儿，嚯、应该就那个汤好吃，
0: 伙食挺好啊。
2: 沸腾的关心装作不经意，是不明。
0: 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包括这个路况消息，大家及时分享一下。关于上学的话呢，家长们先不要太着急了啊。每年其实它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在学校门口公布这个审核通过的名单，所以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因为这才公布了一部分嘛。
1: 没事。
0: 展示一下呀，展示一下你漂亮的漂亮的书法，字写的那么好看，不就是给大家看的吗？
1: 没，
0: 我们这儿就你字写的好看。
1: 我就写了个说大家给点点赞，结果呢，这是个镜像的，这是个反的。饼饼说坏坏真人机器人啊 ，AI 的，对 AI 的，你看我们这十来年前我们就用 AI 了，已经。哦，大爷点的菜呀，不是说他做的菜，可以，这也挺好啊。每天不能说每天嘛，隔三差五的哥几个一起吃顿饭聊聊天，挺好的，真挺
0: 好
1: 的啊。你在我的世界尽头。来，有路况，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爽爽说爷爷做的烧烤和小龙虾好吃，就是很久没有吃到了，点它呗。现在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让爷爷弄点儿，晚上给你们做一顿子。
0: 慢生活，他说主播呀，你家还有别的主持人吗？
1: 有啊，
0: 你天天上节目，而且节目时长很长，心疼你。
1: 你看，这不是别的主持人吗？也还好，只不过就是你看到了我而已啊，其他人你没有听到啊。

0: 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路况啊。
1: 嗯。
0: 有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吗？现在估计都是小雨。
1: 有下雨下的很大的地方。
0: 中午那会儿有几个位置下的倒是挺大的。中午那会儿我们金盘。

0: 恩雨下的大，
1: 应该没有大雨了这会儿、啊。
0: 反正下午呢，气象台预报的是说有小雨嘛，咱们现在不知道具体，哪些位置雨下的比较大啊？反正到晚上晚高峰那个时候呢，因为刚好也处在暑假的期间，还真不像平常一样有那么大的晚高峰，堵车的时长现在也压缩的比较短了。但是如果碰上这种天不好的情况，下雨的话呢，还真是不好说。有可能有些位置呢会明显的有一点堵车，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啊。城乡故事他说呀，好久没有听交通954了，他们75后的。人通财通路路通广告词儿，哎，我们单位这个 101.8 呀，在17、8年前有一档节目，好像就叫做路路通。
1: 嗯，
0: 那个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去发布一些什么二手的家具呀，
1: 收费资讯呢？
0: 不是收费资讯的，也是。就有点像我们节目里面啊，给大家来发布一些这个，转让的信息吧，应该是好多年以前的那种，二手的转让信息啊。
1: 这都多少年前了啊？那你真的是城乡故事，那时候我们可能要叫城乡广播呢吗？
0: 不，对，那个时候的954还是城乡广播。
1: 对，
0: 爱财爱己是不是燕姐呀？
1: 换名了，
0: 他的微信名是叫这个
1: 啊，
0: 咱们不知道他这个这多平台上面大家这个名字都不太一样呢。

0: 这位说呀，好多年以前，我们还没生，也没有那么久远吧。但是您说的这几位前辈确实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1: 但的是应该的确是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的啊。
0: 啊，你听过？
1: 没有。
0: 冰哥说天气凉快又舒服，太适合睡觉了，实在不想睁眼睛。那
1: 咱咋办呢？再眯会儿。
0: 闭一会儿呗，那就。
1: 这天气确实是适合。
0: 不要跟自己对抗。
1: 闷着头多躺会儿。
0: 对，不要跟自己对抗。该休息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
1: 睡够了。睡够了心情才能好。
0: 是。
1: 心情好身体才能好。
0: 身体好心情好运气才能好。我又得把我那个歌翻出来了。

0: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吧啊，一会儿呢会有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来
1: 对是的
0: 解答啊、法律方面的问题，解答解读，
1: 哎是的，
0: 一会儿大家如果在工作呀生活当中啊遇到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留言或者是打电话，
1: 是插到节目当中。
0: 你大舌头。
1: 这就搅不过来了。这叫什么？哎，这叫这出来婚都是要还的。天天净找别人毛病的。
0: 谁找别人毛病的？你毛病暴露的太明显了。
1: 那谁知道谁早的呢？
0: 谁早的呢？我不早呀，早啥呢？我又没早。我又没有专门找。
1: 看看村长二弟说呀，太阳山西五街两边大量车辆占道
0: 违停，
1: 造成路面狭窄，
0: 嗯，
1: 视野差，交通事故风险高啊，不能管一管，去了贴呀，那贴完他又回来了，嗯，不能24小时在那盯着呀，
0: 嗯，就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处罚是一处罚只是一种手段，更多的时候啊，
1: 嗯，
0: 还得靠自觉呀。
1: 嗯，律师到楼下了
0: 啊，妹妹。
1: 嗯，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身体好，心情好，运气自然也很好。

门的朋友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啊。今天下午这个雨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预测的信息，它是不太会停了。大的局地像这种极大时强降雨的情况估计没有啊，但是呢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可能个别位置还会有，而且呢有很多位置是一直持续这种小雨，所以啊路面当中会比较湿滑啊，开车的朋友多注意安全。嗯，蓝魂姐说身体好才会什么都好啊，是的，这个歌有点太应景了。

好的，这位村长的二弟啊，我们帮忙反馈一下。市区当中呢有很多位置，其实好多朋友也多次的有说过啊，违停的这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给12345这边来反馈一下，由12345呢直接反馈交警。我们同时呢也同步提醒一下交警吧，该贴的当然还是要贴，但是更多的时候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自觉一点啊，不然的话市区当中很多的这种老小区的周边，或者是像这个主城。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小区门口啊常有车辆违停，它是停呢，它是直接给你停到沿着门口的路，门口出口啊，大门口出口的边边上，它在那儿停，停着呢就感觉把整个大门的前面能挡一半，也看到过交警呢去门口贴过罚单拍过照，但是呢拍完贴完啊，他们第二天依然如此，就很多人他还是不自觉，

来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呢在龙昆南去往到城西的方向啊，开始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了啊。现在呢尾部快接近到海德路路口了，现在是排到了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商圈的周边龙湖附近流量大。另外呢就是五公祠这个路口啊，今天一下午的时间车都不少啊，大家注意慢行。快速路我看看还好啊，大数据平台显示是没啥太大问题的。秋海大道上面呢是进入到丽晶路和右转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流量慢慢的开始增大了。一会儿呢三点钟会有我们这个警方路况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咱们先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生活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

0: 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这个时间点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各条道路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滨江路包括海秀快速路这边以及南海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现在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桥面上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美院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车辆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啊，然后呢好在是过了这个美院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去到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能够保持稳定通行。反方向现在琼州大桥去到白驹大道是在桥中间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还有现在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五公祠路口的话呢，现在从红城湖路继续前往滨江路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了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注册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了解的，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或者是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今天下午呢，依然是来自咱们海南左晨律所的周文苗周律师做客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来现场解读和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啊！欢迎周律师。
5: 主持人好啊，听众们下午好。
4: 嗯，最近忙啥呢？周律师刚刚一来了，就是说，哎呦，今天早上去了一趟三亚，就是对于律师来说，一天往返几个地儿，甚至是出个岛、出个省，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5: 对的，就是我们日常的话，有时候早上，就像我刚刚所说，我们早上就是在三亚开庭，开完庭后，就可能下午会出现在海口，或者是下一个城市，就是我们就是来回的，
4: 要看哪里有案子。
5: 是的，
4: 嗯，随时都得跟着当事人去出庭。
5: 是的，是的，
4: 嗯，对。最近有忙什么案子吗？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5: 嗯，我们最近打的案子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有劳动纠纷，有一些有欠货款的一个纠纷，比如还有民间借贷纠纷，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碰到的就是劳动纠纷的案子里面，涉及到是用人单位有存在着违法辞退劳动者。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话，不管是作为劳动者而言，还是作为公司而言，辞退这个员工的话，要符合法律的一个规定，不能就是从公司的角度而言，也不能凭公司的比如说是领导的一时之气，就认为比如说认为某个员工不胜任工作，就一气之下就说让这个员工明天不用来干活了。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这会给公司留下很大的一个隐患。从公司而言，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单方面认为这个员工不胜任工作，你又没有拿出任何的
4: 证据材料
5: 的情况下看，那么公司有可能会涉及到违法解除。那么面对公司违法解除的这个情况，那对于我们的劳动者而言，我们可以主张公司违法辞退，而主张这个违法解除的一个赔偿金。所以就不管作为哪一方而言，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来办事。
4: 昨天下午有个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呢，他有个朋友，他是今年的12月份呢，够退休的年龄了，就满退休年龄可以办理退休了。但是他这个劳动合同啊，这个月的7月25号就到期了。那公司呢，现在拒绝跟他续签合同了。第一个问题是，他这个公司跟他拒绝续签合同是否合法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在这个工作单位呢是工作了5年，由于他们公司经营不善啊，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也没有给他们交社保了。
5: 如果说哈，他现在如果还没有，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嘛，因为
4: 他还得几个月呀，
5: 还得几个月，
4: 退休年龄不是按那个生日月份。
5: 对对对，是的。如果说像他这种情况，他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公司像前面他是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吧，或社保不知道有没有
4: 交，也没交。
5: 如果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公司存在着不足额发工资，或者不支付工资，或者不缴纳社保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就是向公司就是发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通知书，就是因为公司不按照法律规定来给我放工资
4: 和缴纳社保，
5: 那么存在着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这个

0: 条款的这个行为。
1: 但是他7月25号已经到期了，也是可以。
0: 他这现在已经到期了是吗？
1: 对，他是这个月的7月25号到期。
0: 就是如果说就像我刚刚我陈述的是说，包括不管是这位员工而言还是其他人而言，如果说是存在的这个行为的情况下，可以就是发就是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而存在着就是主动跟公司解除这个劳动合同而主张经济补偿金嘛。像这位就是员工而言，那么如果说就是他到期了之后呢，
1: 不续签了，
0: 不续签，法律上有一个规定是这样子，就是你达到了这个劳动年龄的话，就是达到你这个退休年龄就是劳动合同就是关系就是终止，但是呢也。这个不代表说公司他仍然有权就是追索他的一个社保还有他的这个工资，公司不支付这些拖欠的工资还是违法的。
1: 我总结一下，就是他在这个月的7月25号劳动合同到期，虽然说他要到12月份才能满这个退休年龄，但是呢公司可以跟他不续签，是吗？
0: 他是到12月份才满。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满的情况下，那么公司就有义务去跟你去续签，要不你就不管是多久也好，你现在还没有满，就像这位听众就是这位员工而言，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像公司不缴纳社保，不支付工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发了之后要求补你的工资，补你的社保，
1: 是的。
0: 然后呢，后续可以根据你们的那个情况，也可以考虑仲裁。
1: 明白。那就是要做的是先写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0: 通知书，可以通过 EMS 邮寄给公司，
1: 邮寄到公司。
0: 然后呢，同时将这个电子版，就是签了名的电子版，通过微信发送你的这个领导。
1: 明白了。
0: 对，
1: 然后呢，再要求公司补缴
0: 对
1: 工资和补缴
0: 社保。
1: 那就是说他还没有，虽然他的这个月已经合同到期，
0: 但是
1: 呢，我还没到退休年龄，
0: 你
1: 不能跟我拒绝续签。
0: 你不能跟我拒绝续签。如果你要拒绝续签的话，你就要给我支付相应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嘛？
1: 是经济补偿金。
0: 对，经济补偿金。
1: 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5年，他这个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
0: 按照他的工龄，5年5个月
1: 啊。
0: 对，像这位就是员工而言，他可以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这个模板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去搜索，这个是比较容易搜索的，就是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通知书。
1: 从网上去搜应该有很多模板的啊。来，朋友们有这个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过来，4660954啊，4660954。看一下其他朋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劳动纠纷啊，他说用人单位呢是个个人，相当于给一个个人打工，他们是一个雇佣关系，他这个是属于劳动部门职权解决的范围吗？
0: 那就要看一下他的这种具体的一个情况吧。个人雇佣，因为有时候虽然是个人找了你干活，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单位的
1: 分包出去的，
0: 分包出去，或者是要看结合整个情况。比如说他要看一下他干的是什么活，在哪里干活，日常是受谁管理，而不是说单凭说谁叫你来干活，谁给他发工资，要结合具体的一个情况来看是否构成劳动合同法上的三要素嘛。因为比如说你首先你的主体你管理的主体首先是一个公司，第二公司要给你发这个工资，缴社保啊，第三就是你从属的这个工作是属于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内的，所以要结合他刚刚所说的，虽然说是个人找的他，但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碰到一个案子，虽然说对方主张说是我雇你来给公司干活的，但其实我干的都是属于公司的一个业务范围内的活，我日常也是在公司的工作群里面去接受公司的这些领导的管理，然后呢也是公司的名义给我们派单，虽然说支付工资有可能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支付，但是也不影响双方成立劳动关系，所以要看具体的

0: 一个情况具体分析。
1: 明白啊，可以再补充一下。嗯，其他朋友们啊，还有哪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大家呢也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他说呢，这个应该是借了网贷，一天借了10000块钱的网贷，一天50的利息，这个怎么计算的呢？
2: 50的利息，我看一下啊，
1: 你得算一下，
2: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利息。
1: 他说，那你要看一下你这个一天50块钱的话，他是不是他的这个利率，这是算多少啊？如果在一个
2: 千分之五，
1: 嗯，
2: 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利息。
1: 对啊，
2: 如果说从法律规定来讲，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合法的这个利率啊，就是全国人民拆借中心公布的，就是贷款利率，就是 APR 的话，大概现在可能是年利率好像是3.0还是3.1啦，我有段时间没看了。
1: 嗯嗯，
2: 啊，就是说就是乘就是一整年，其实如果说就最高的话，就是合规的借贷啊，最高的话不能超过4倍。
1: 嗯
2: 啊，比如说3.0的话，就是大概就是年利率不能超过12，但是一般的这种小额的借贷公司年利率基本上据我了解都会超过。如果说就是针对这些年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我们可以就是对于我们偿还的这个部分，我们认可就是还本金利息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按照合规的这个来算。
1: 嗯，
2: 但是他们的一些条款里面可能会隐藏着，
1: 哦，
2: 包括到时候维权起来可能有一部分的难度，他们的这种管辖可能都会约定的是在北京啊，是哪里，他们的约定的一个管辖的一个，
1: 嗯，网络当中你还不好确定那个地址。
2: 对 对，然后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情况来讲，如果说你还到你该还，你认为就是可以清算一下，
1: 嗯，
2: 像这位朋友而言，你尽快把你的这个本金还完，与对方去协商，嗯，把这个最好是把这个本金就是因为你才借了一天嘛，
1: 嗯嗯，
2: 啊，提前把这个款项还完，但是你主张的这个利息还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
1: 对
2: 对，
1: 还法律规定的那个范围，超出的部分其实咱可以拒绝。
2: 对，
1: 嗯，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们问的问题啊。哎呀，其实这个跟物业之间的一个纠纷问题呢，是好多朋友常年以来常说的，嗯，不愿意交物业费，因为呀，这物业管理太差了。我们小区也有，嗯，
2: 对于这个物业费而言应该是大家很多人都会常见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包括面临着说物业公司的服务不行，或者是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就光收费。
1: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广大的业主而言，如果说当物业存在着就是服务质量不达标的这个情况而言的话，我建议就是说针对整个小区而言，整个小区最好还是成立业委会，成立业委会的一个形式。如果说这个物业的这个服务质量不达标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要看一下原来的合同里面，就是可以比如一般的物业合同的，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物业可能还是属于前期物业而言，如果是前期物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成立业委会，一般来讲他们的服务期限可能是说再到你成立业委会之后，你的服务期限到期，那你可以成立业委会，然后把这个重新选出新的一个物业。那么如果说很多人说那我的物业可能也重新换过一个物业，我还是不满意，嗯，如果不满意的情况下也是以业委会的一个形式，最好是说跟物业来切行的进行沟通，
1: 嗯，
2: 然后而不是说单方面拒绝物业费。因为对于案子而言，对交物业费最终可能物业公司会将你起诉，你单方的口头说你口头的说物业的服务质量不行，那可能最终法院可能不会支持你的诉求。就是说以涉及到就是物业纠纷的案子，就是涉及到，尤其是涉及到业主集体利益的，最好是以业委会的形式来成立。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这个问题，也多去跟物业公司来去沟通，
1: 两码事儿嘛。他服务不好呢，咱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去约束他，去投诉啊，
2: 对，
1: 或者是监督啊等等啊。但是呢，
2: 单方面说是，
1: 单方面我拒交物业费
2: 的
1: 话，
2: 最终可能在
1: 咱自己是违规的，
2: 对，
1: 是吧？
2: 现有的这个判例里面，可能大多的情况下，除非你我们拿出。

0: 就是充足的一个材料出来证明啊，这个物业就完全的不履行职能，就完全罢工了，你就光收费。那这而言，那我们可以说，我这可以就是说，物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质量标准，远远达不到他原来物业合同上约定的这个服务。比如说，你这个物业就是只是收钱，啥活都不干，垃圾也不扫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聚焦。
1: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有提供服务，
0: 啊，
1: 所
0: 对，
1: 以你既然已经收房了，那咱们这个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正常缴纳
0: 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成立业委会。
1: 其实成立业委会的难度挺大
0: 对，
1: 的，来看一下我平台当中这朋友，他说，这个网上啊刷短视频，还给他发消息呢，说这个短视频上面这平台也可以借钱，年利率18点几。
0: 年利率18点几，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年利率18点几也是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按照年利率3.0或者3.1来算，乘以四，也就是12.几
1: 对呀，
0: 来算的话，其实你十八
1: 你远
0: 是
1: 超
0: 超
1: 那
0: 的，
1: 个四倍了。
0: 就是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借款，选择就是靠谱的这个，
1: 借款
0: 比如
1: 平台
0: 借
1: 吧，
0: 款平台，或者是从银行去借，而不是像说的通
1: 网
0: 过一些
1: 上，
0: 网上去贷，很多的就是那种套路贷，你借完之后你拆东墙补西墙，这样的这个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会更多。包括你不要听有些人说的，我借了之后所谓的砍头息，我借款的实际上到账多少，比如说会存在的一
1: 我
0: 些
1: 明
0: 套路
1: 白，
0: 的情况。
1: 你借30万，可能你拿到手的只有十几万，他扣出去了几万
0: 对，
1: 块
0: 但
1: 钱
0: 是
1: 的
0: 呢，
1: 利
0: 就
1: 息。
0: 是这个手段，人家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来形式，比如说人家钱实打实的打到你账上，然后你通过曲线，我们见过很多案子里面，比如说你说的30万，其实是实实在在打到你账上，你也给人家打了30万的条，但是你后面你通过现金给了一部分人给人家出去，然后导致这个没有记录，这个也会存在的这个情况。
1: 对呀，你后面维权的时候，你都没有证据提供出来。
0: 对。
1: 我看看他这个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发的短信吗？这个是一个 APP 啊，哦，这个叫抖音钱包放心借。
0: 反正就是说，还是说从，合规的这个平台上去借，要
1: 对，
0: 借之前要
1: 慎
0: 查一
1: 重一
0: 下，
1: 点吧。
0: 对，查一下这个平台的一个资质，
1: 对，
0: 最好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从银行的去借。
1: 对，保险一些啊。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呢，现在网贷平台有很多，眼花缭乱的，你自己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慎重一些啊。来看看这个，有朋友说呢，准备跟别人写一个合同协议书，他想了解一下啊。怎么才能够确保这个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那就是说，如果要写这个合同协议书，上面哪几点这个要素啊，一定在写的时候要把它注清楚一些。
0: 比如说合同的协议书了，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有必须，但是你是说正规的，就是常见的合同协议书，那具体要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合同，比如说是买卖合同呢，还是什么合同？比如说你规买卖合同呢，常规的我们这些就是要素，比如说你的这个双方的信息啊，你买的这个货物啊，或者价格啊等等，或者是约定的这个违约条款，或者是这个货物的质量标准等等，你把这些条款约定清楚的情况下，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都是有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您涉及到的，就是你的合同涉及到的金额比较大的情况下，建议可以就是从网上当一份了之后呢，也可以找就是专业
1: 律
0: 的
1: 师
0: 律
1: 吧。
0: 师给过一眼。
1: 对，我
0: 对，
1: 是觉着，如果是你们这个，比如说，特别是涉及到重要一点的，你是什么股东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这种买卖合同。
0: 对，所以要涉及到他所说的合同里面涉及到是什么合同，然后来看具体的一个条款。因为有时候我见过一部分的这个就人从网上当了一个模板了之后呢，他们双方也没看清楚条款，就直接去
1: 签
0: 签
1: 了。
0: 了。然后呢，上面的管辖条款有约定仲裁管辖，约定说，北京还是哪里管辖区，最后他们双方有纠纷，然后到那
1: 是
0: 边去。
1: 只能去北京。
0: 对，因为所以要看一下具体条款上的这个内容，而不是说没看条款也
1: 你直
0: 签。
1: 接下载下来，你就拿来用
0: 对
1: 了。
0: 对对，也包括就是不管是站在哪一方，双方作为成年人去签署这些合同。 都要看清楚这些条款。

0: 的每一个条款的内容，而不是说他给我签，或者我信任我的朋友，他说没问题啊，让我签我就签了。那到时候这个承担责任的问题，那我会涉及到你的一个问题。
1: 因为你到时候真要有什么纠纷的话，肯定是得把这协议书、这合同拿出来，一条一条的对。那对于咱们签订合同协议的其中一方来说，你自己肯定要保障你的权益呀。
0: 是的，
1: 来，我们听一听，刚刚说到了这个物业的问题了啊。这位看看 Sky 他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是跟物业之间的纠纷吗？
2: 我们小区因为开发商的建设工程质量问题，有很多家是延期交付的，甚至到现在还没有交付，但是物业公司早就开始上班了。那么物业公司就主张延期交付，或者说还没有交付的这些业主的物业费应当由业主本人来承担，但是这些业主呢又觉得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因为毕竟是由开发商的问题导致没有交付的嘛。所以我想这个咨询一下，这方面应当是怎么样才合理。
0: 像这位听众朋友而言，如果说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物业公司是没有权去主张收取这个物业费的。收取物业费的这个情形是从收房之日开始起算。那么像这位听众朋友而言，他说是如果说是没有交付，那么属于开发商管辖的，那么应该向开发商去主张，而不是说
1: 向业主
0: 来主张。
1: 我能理解他的，应该是开发商通知了一个交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去收房的时候可能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要结合具体的问题来具体看。因为比如说你只是一些小的瑕疵，那不是特别的大，或者是怎么样的，
1: 不涉及到安全的
0: 不是涉及到这个房屋交付的一个问题，包括你说的大部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部分可能小区的90%上的业主都交付了，那么比如说个别的一两个业主，他一直在纠结着，我一个洗手台上的那个水池的那个管一直没有给换，我就一直去，
1: 这是遇到案例了，
0: 对，所以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像你说的，要看具体他的是什么原因
1: 导致延期交房的，
0: 还是说就开发商的现在这个状态下，他整个房屋就不适合交付，那不适合交付的话，物业公司是无权去收取这个
1: 物业费
0: 的。
1: 即便是他物业已经进场服务了，但是
0: 对你要以实际上收房为主。但是我见过常见的过程中，可能个别业主房产证早就已经办了几年了，但是他自己口头说没去收房，一直说没有去收房，然后拒交物业费，这个也是不合法，
1: 那这个肯定不行，
0: 不合法的一个东西。
1: 所以你们小区这个问题呢，还是得要看，延期收房的那个导致延期收房的原因
0: 是什么，
1: 到底是哪些？如果是大的，比如说这消防方面的问题，那这个就不应该是跟人家收物业费了啊。但如果说是，比如说个别我家，我就觉得他这块没弄好，所以我暂时不收。但是人家
0: 你要看一下是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明白了，但是人家物业确确实实也提供服务了，那你这个你该交还是？
0: 对，
1: 了解啊。大家还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咱们也接不了电话了啊。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之后呢再向律师来进行咨询。今天感谢周律师啊，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

0: 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海修快速路、龙坤北路，双方向都能够保持稳定，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啊，就需要大家在这个信号灯前呢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在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目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这一块整个队尾差不多是排到了高登西街这个路口的位置，所以说像在城西路口的位置的话，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这一段上啊现在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那么在南海大道主要是龙湖天街的路段上，现在是从这个华亭路口一直到坡巷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五公祠路口的话是还从这个红城湖路继续前往滨江路的方向，队尾排到了建国一横路路口。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9: 如果皮肤

0: 多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姐姐

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天马行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来分享到路面上遇到的任何的即时路况啊。像刚刚上个时段呢有朋友说大英山西五街这边呢有大量的车辆违停占道的一个情况啊，造成路面狭小，视野差，交通事故风险高，能不能请咱们交警同志来管一管呢？我们在上个时段呢也已经跟交警来联系了一下啊，回复您。然后到目前为止，琼山区这边的交警呢已经是收到反馈，然后准备去现场来进行排查处理了啊，该提条提条。大家如果说遇到相关类似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来跟我们留言啊。同时今天下午在外边呢也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在啊，路面比较湿滑，然后有的地方呢可能是路上有稍微有点积水，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慢慢开，哎，包括说哪边发现又开始下大雨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这两天啊，今天明天这两天雨要下得特别大。今天这个还好，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明天呢会有这个局地大雨。然后哎，好消息来了，今天明天这两天的这个大雨下完之后呢，周六咱们海口的气温最高温度能降回到29度，朋友们，今天最高温31度啊，明天最高温31还是30，到了周六最高温能降回29度。这夏天看这个避暑，还是去什么避暑山庄啊，啊去什么承德呀，还得来咱们海南啊。看了一下整个全国范围内，这最凉快的就是咱们海南了啊，最靠南边的温度反而是最低的，而且体感温度今天只有早上的时候只有30度啊，估计现在外头就是27、28度，26、27度的一个体感温度，非常凉快啊。所以说经过这两天的降雨呢，这个周末会比较适合大家出游，大伙儿可以在今天提前制定一下出游的计划啊。同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海南的一些海口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可以带孩子去体验到的一些表演跟日常的活动啊。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明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会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说家里头有孩子经常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发烧咳嗽，但是你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重复的感冒呢，还是说是咽炎呢啊引发的这些症状，明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下午4点到5点来咨询一下我们资深的儿科主任医师啊，来看一看平常孩子老咳嗽到底是什么原因。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啊，奔跑的牛发来的语音消息。哈喽，下午好。
1: 马东西，
0: 哎，
1: 下午好
0: 喂、
1: 哎。听见你一个人吗？
0: 嗯。
1: 怎么就一个人的声音？小仙女，今年你了是不是？
0: 嗯。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的声音呢？啊，小仙女哪里去了呢？啊，别急啊，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整的还挺失望啊，一天听不着小仙女的声音，还挺失望哈、啊。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天明老师此时此刻呢在忙，哎，大忙人啊。鸟人啊，下午好。说小仙女呢，小仙女估计可能大概也许差不多啊、哦、待会儿四点之后回来吧，但愿吧。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交警这边已经来了， OK。 有在大英山啊，大英山西五街这边附近的朋友，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去挪车吧，你再不挪呀，一会儿你贴条了，你怪不了我们啊。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微

光啊，微光说小马推荐一个好吃的早茶啊，早茶周末带父母吃。距离有要求不？你如果说距离没什么要求的话，就还是那老几样啊，最经典的，什么聚福庵呐、啊。哎，你说到早茶，我真是我自己也好久没吃早茶了，感觉得有，哎呦，得有半年了。什么聚福庵呐、啊，福满楼啊，啊！你要是在我们这儿附近的话，前段时间吃的应该是上次啊，上次在金盘附近吃的还不错的啊，红福记。其实我是感觉好像大伙的那个早茶味道大差不差，就是一个远近的问题。另外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你看，你要是去七楼那边的话，那你就是看堵不堵啊，然后那边的环境可能稍微更原生态一点，更原始一点。你要是考虑到环境装修比较好呢，那还是市区的，是吧？像刚刚说到的这个聚福庵呐、啊，然后包括还有像红福记呀、啊。

0: 动不动的看。鸟人呢说巨福庵现在啊个人感觉稍微差一点是吗？我感觉我也很久没有去巨福庵了啊。巨福庵一般般吗？我觉得还可以啊，可能是我吃的少的问题，感觉一年之内我能吃上3次早茶都算多了啊。有没有其他朋友就比较有推荐的吃早茶吃的比较多的？因为我自己真是吃的不多啊，我这记忆还停留在上一次吃的呢。我们导播老师给你推荐了一个啊，叫旺西。导播老师这个在哪儿啊？旺西，旺是啊，旺旺雪饼的旺，西是溪水的溪。旺西明明广场，然后还有说这个南针茶楼也不错。我上一次吃早茶是跟宋宋去的啊，我们两个下了早节目去吃的，是在就是在金盘的那个中医院的对面啊，金盘中医院对面有一个红福记，我们俩在那儿吃觉得还可以啊，那个还可以。然后再一个就是好像是中华城，在环湖路那边，那个叫啥来着，之前也很火，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了，我搜一下啊。哦，应该就是南针茶楼，就是刚才有朋友说的这个南针茶楼啊，那家还挺火的，就是你直接导航南针茶楼也可以，然后就是在环湖路，顺着环湖路往北走，从红城湖路那边过来之后呢，顺着环湖路往北边走，在中华城那个附近啊。奔跑的牛呢说，我一个海南人啊都没吃过早茶，主要是早上起不来，还有睡不醒，很难啦，很难吃早茶啦。自从上了早节目之后啊，就没什么功夫吃早茶了。你说早上9点下了节目了，早上九点下节目了去吃早茶，嘁里咕噜吃完一顿10点多，怎么着也得10点半了吧？这午饭是吃还是不吃呢？太撑了，太饱了啊！
1: 雨纷纷跌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盛雪。
0: 蓝呢也推荐啊，说南针茶楼跟假日一品，好像大伙儿对南针茶楼的这个推荐度很高啊，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南针茶楼。之前在我健身的那个地方旁边，在中华城。微光呢说距离没要求，好停车就行，推荐几个。那待会儿我总结一下，把那个文字版的发给你啊，像大家说到的什么南针茶楼啊，假日一品啊，旺西啊。还有包括说红福记啊都可以。来听一下林花啊，林花发来的语音消息。哈喽，下午好。
2: 马公子哥。
0: 哎。这么黏糊呢怎么？
2: 下午好啊，下午好。
0: 嘿，下午好啊。
2: 今天姐是忙了。
0: 嗯。
2: 今天姐。

0: 去忙了。
1: 天月姐去忙了啊，天月姐去忙了，日理万机啊。你别看平常我们两个嘻嘻哈哈的啊，天月老师这正儿八经的是我的领导啊，领导忙一点很正常嘛，

也提示大家关于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有的路段平常这个点儿车不应该这么多啊，现在车比较多。提示一下大家，首先呢就是在龙坤南啊，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是稍微排的长了一点啊，但是也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另外呢就是海辅路啊，海辅路五公祠的这个路口，目前南北双向也都是有队伍在排哦。这两个路口呢是到目前为止咱们海口市区较为繁忙的两个路口啊，其他的话基本上都还好。也提示大家雨天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呢可能会有这个雨势又继续加大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持续观察啊。然后有朋友呢微光说，怎么没有人推荐郑芳华呢？也可能郑芳华大家去的太多了啊，郑芳华太经典了。再一个就是郑芳华不太符合你的要求啊，你这不是说好停车吗？郑芳华感觉不是特别好停车呀。哎呦，上次我跟宋宋去郑芳华的时候去拍视频，那车绕了得有100圈才找着一个停车位，太难停了啊。还有李伟呢说有这个湖畔老爸茶啊，在湖中寺旁边。哎呦，大家平常吃的还真不少啊，老饕啊。这个是叫湖畔老爸茶，湖中寺旁边。Jason 基宏呢说，小马平常都是在哪儿健身呢？现在离得近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家旁边找的，是那种不是连锁的那种健身房啊，小区外头那种社区健身房，人少不用等设备，就在南沙路附近哈、看能不能偶遇一下。鸟人说马上下了早节目可以去南针，哎呀还是太远了，你开车倒是不远，你骑车去还是稍微有点远，毕竟在中华城呢。反正这个南针茶楼之前一段时间是咱们的很多听友早上聚会，他们会喜欢去这个南针茶楼，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他们家，反正大家伙去过的一个评价都还挺高的。然后你看今天来说到的，大家有提这个建议的，也都是点名南针茶楼的比较多，那边停车也好停啊，中华城停车还挺好停的，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包括在中华城的那个外围底下也可以停。村长大爷爷呢说，郑芳华可以去宜兴城或者是明珠广场啊。我老觉得这地方都不好停车，但是应该周五早上就还好，你要是周六去的话我估计很难停。海哥呢说，聚福庵、喜路、郑芳华、望西、德福里，哎呦喂，这都太会吃了啊，吃过这么多家呢。还有飞姐美食工作室说，凯威酒店的湖畔老爸茶挺不错的。为时未满狂话力旺，坏坏的面前的男人呢说，明珠的郑芳华这边好停车。哎，像刚刚微光你都提到郑芳华了，你难道说你心里头已经有这个有方向了，他已经就是想去郑芳华了，结果发现没有人推荐动摇了，想去就去啊。其实我个人尝过这些老爸茶店之后，我是觉得味道差不太多，就基本上可能比较大家点的比较多的产品，像什么鸡翅啊，然后排骨啊，金钱肚啊，鸡脚啊，是吧，我个人觉得味道差的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你像那种很老的店，对吧，比较原生态的那种店，它这个季节有一个问题就是没空调啊，那种开在外面然后比较露天的，就是没有空调会比较热。

0: 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是要现在要选还是会去到那种室内的带空调的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店啊。姬红的话说，好停车的话你像去这个巨富湾商贸百汇城那边啊也都可以停车，是早上那边倒是好停一些，包括还有像新富岛的金水门也可以，那边停车场也挺大的啊，新富岛的金水门。鸟人呢说南针还有琼剧表演，哎呦还有表演呢，那不得不去了，有免费的表演看那不得不去了啊。重生的说宜新城地下这边很好停车啊，哎呦宜新城也是很久没去啊，还是刻板印象给我太深了，就老是觉得国贸那边不好停车。感谢啊，感谢这么多好朋友给到的建议。海哥呢说如果真不考虑车程的话呢，还可以考虑去文昌或者琼海，那琼海稍微有点远了，文昌可以试一试，说是海南老爸茶氛围最好的两个地方啊，文昌跟琼海，这口味跟餐点其实也有区别。微光呢说主要是正方华明珠那边去过了啊，文明路那个没去过，但是看着去的人多。反正看刚刚大家给到这么多的建议，你可以都今天挨个搜一下，对吧？你可以上小红书啊，然后上地图啊，还有大众点评啊，你先看一下环境。反正还是那句话，我个人而言觉得大家的那个味道啊，海口这边的老爸茶的味道都差不太多，就还是看环境跟停车。当然了，你要是要氛围的话，那肯定还是去那种原生态的比较好啊，像正方华呀这种老字号。来吧，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的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本周五明天的消防长影乐园的活动，一起来关注一下。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3: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重之约，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包括现在南海大道这边啊，双方向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现在是往快速路的方向，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一块估计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好在是过了 了南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往前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目前主要在主路部分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就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主要是要左转进南海大道，放上去的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在信号灯前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直行的车辆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个灯次啊，就能够完全通过，大家不用担心。五公祠路口从海辅路过来的车辆，现在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好在是过了信号灯之后，也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现在都没有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1: 你这
12: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在下午的路面上遇到任何的即时路况或者需要帮忙的，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有急事儿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960954，来说一说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及时的最新路况。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风铃是发来语音消息说到的啊，蛮紧急的呢啊，来听一下是啥情况。哈喽，下午好。
1: 路况，今天的路况，国新大道西往东方向日月广场的西东区门口前面，左边是第三车道，两辆车相刮。
0: 说到的是在国新大道这边啊，国新大道日月广场的门口差不多这个位置，东区第三条车道目前有两车相刮了。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呢，暂时是没有造成拥堵的一个情况，国新大道还是挺顺的啊。大家就是有路过国新大道日月广场门口，注意行车安全啊，大家提前往两边去靠啊，可以走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先稍微靠一下，过了之后呢再往中间来并啊。然后关于上个时间段呢，有朋友问到啊，微光问到说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老爸茶啊，主要是没什么要求，停车好停就可以。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童话补充到的啊，说洪湖商业广场新开的那个琼真记老爸茶不错，说南洋风格环境还可以。说感觉原来是南针的这个老贺，说感觉现在呢这边比南针的个人感觉啊，比南针的环境好啊，反正这玩意儿也是因人而异吧。很多的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吃过的建议啊，微光你看一看你有没有比较相中的，实在不行咱挨个去一遍。哎，这么多老爸茶店，你早上今天早上去一趟，明天早上去一趟，这一个周下来怎么着也吃完了，每天早上都尝一遍啊。

不快哉？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会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找新的机会的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发布到各种各样的来自全岛各市县的优质岗位和企业。包括在明天上午呢会有一场线下的招聘会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明天上午去现场来看一看，面对面的聊一聊也可以。待会儿我们具体把这个招聘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小灰灰呢问到说，昨天的电影可好看？哎呦喂，哎呀，知道有朋友会问啊，我们今天呢也确实准备了电影方面的内容，我们稍后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电影方面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包括昨天小马刚去看完的《蜘蛛侠4：崭新之日》。先给你抛出一个结论，还不错啊，还不错。具体怎么不错，我待会儿这个咱们电影分享环节的时候跟大家说啊。我们按照惯例呢，先要把这个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先说完。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明天啊7月31号的这一场线下的招聘会。这个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的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招聘会第六场的活动啊，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大家呢直接搜导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就可以了。具体的地点是在这个美兰区琼山大道辅路和美陵南五路的这个交叉口，然后呢往东走300米大概你就能看到了。这次的线下招聘会的岗位呢依旧是非常多，加在一块儿怎么着也得是有个200多300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涉及的行业呢也比较多。来先跟大家大概的说几个。首先呢在教育这一块，教育行业目前是明天会有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的专门的招生这个招聘的启示，里面包含的职位非常非常的多，各种老师，比如说像有美发老师、美容美体老师啊、烹饪的方面的老师、平面设计、汽修、喷涂、钣金啊、汽修一体化、人工智能、室内设计、无人机、心理咨询、新能源汽修啊等等，包括还有这个班主任、财务主管、德育主任啊、德育副校长，还是比较全面的，这是教育这一块啊。然后教育还没完呢，除了像刚刚说到的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之外，还会有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校。这里面招的一些普遍就是可能护理啊，包括还有一些心理教育上的老师会比较多，包括医养照护服务专业。另外呢还有儋州市温黄学校是招的初中的化学、数学、英语、政治老师，然后还有海口市龙华区德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海南官博职业培训学校，还有海南云峰实业有限公司啊，这些都是跟教育行业相关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渔业、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和海南祥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都是跟渔业相关的，而且他们给的工资含量都比较高哦。像这个做财务的啊，财务经理呢是10000到15000，包括还有像深海网箱负责人啊，这个是10000到15000，销售总监15000到30000啊，整体还是都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呢，像批发和零售业有这个蓝带啤酒。

酒，蓝带啤酒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省惠宜生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还有海南牧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及海南韩岛食品有限公司。这个是批发和零售业啊，然后信息技术服务业呢，包含了像海南三思办高科技商贸有限公司，还有海南树海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元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再看到还有这个商务服务业行业呢，有海南全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有物业的，还有会计的这个有限公司，反正包含的种类还是蛮多的啊，还有包含这个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了像生物医疗类啊、工程建筑类，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保障类等等等等，公司的名字特别多，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搜索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它是今天中午刚刚发布到的一篇，叫做7月31号招聘会部分岗位提前看。这个是在明天啊，明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大家如果说有想去看一看新的机会的话呢，可以来到线下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导航搜索一下就可以去直接来看了，不需要预约啊。那如果大家没有记住这个具体的名字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微信平台发个消息，说小马，我想要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啊，我把这个内容的链接发给你也可以啊。

半憨半离呢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哎，这是谁家的小黑羊啊，谁家的小黑羊这都上人行道啃绿化带了，说小马想吃干煸羊不，这可吃不起啊。所以具体是哪儿啊，可以来说一下，我们也提示一下其他朋友，路过了别给人家撞着啊，就看着有羊好像还像怀孕了呢，这大肚子。哎呀，咱们真是一个充满绿色健康生态的一座城市啊，这路上不仅有牛还有小羊，再过段时间可能马都上路了啊。我们也跟交警赶紧去联系一下，去现场看一看，这天天的这啃绿化带。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海口最近的一些景区方面的活动。今天是7月30号啊，明天就是7月31号了，七月马上就结束了，即将迎来的是8月份，8月1号非常特别的一天啊，8.1建军节。8.1致敬中国军人这一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景区都有具体的一些优惠政策。那如果说家里头有军人啊，或者是有这个退役的军人，也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建军节的一些景区方面的活动啊。首先呢是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他们家到了建军节这一天呢，会有一个现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烈士遗属，还有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一个优惠票的活动啊。目前呢是有优待票188块钱一个人，然后包括有教师证的朋友也可以享受这个优待啊。另外呢，在60到69周岁的长者是有89块钱的一个优惠票，1米2到1米4的儿童凭借学生证也可以享受这个89块钱的优惠票。海口观澜湖景区他们目前的一个活动呢，就是退役军人凭本人的退役军人优待证可以享受优。

惠价的购票。然后三鼠依旧也是可以凭借本人三优的三鼠的这个优待证享受优惠价的购票啊。然后现役军人家属呢，凭借军优待证、军属保障卡可以享受优惠价的购票。这个是观澜湖的一个活动。

有朋友问说在哪里考职业证书，在哪里考职业证书，首先就是您看您要考的具体是哪一类的这个职业证书啊。一般来说的话，您如果现在是正好在企业当中工作，这个企业应该是有可以带着你们去考这个职业证书的这个公告的，就是每到这个考职业证书的时候，你们企业应该内部应该是人力吧 HR 会给你们发这个公告，就是有想考的各位同志啊，可以报名或者怎么样的。如果说您是在企业内的话啊，这个是比较简单比较快的一个办法，然后具体您可以问一下您的这个你们公司的 HR， 看看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考试的设置，因为它不同职业考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如果目前没有在这个公司里头工作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全国统一考试的这个中国人事考试网，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这个资格考试在这上面也都能看得到。然后另外呢，就是像哦，说是考厨师是吧，那考厨师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海口绝大部分的工种呢是不可以个人直接报考的啊，就是得通过这个人社局备案的第三方的评价机构或者是正规的职校来统一报名。像比较公办的考点的话，就是海南省的海口技师学院，这个也是常年对外社会考生认定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这样，你可以登录一下海口市人社局，你登录一下海口市人社局，搜一下他们的官网，然后里边会有一个通知公告，你可以下载一下他们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考试机构的目录，就是可以看到所有的能够支持你去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这个机构和地点。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海口技师学院，它相当于是其中一个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咱们政府认证的这些官方的机构啊，包括还有第三方社会评价组织的名单，你直接登录海口市人社局官网，然后来搜这个海口市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就可以来下载了啊。然后另外就是提醒你一下，这个证书呢必须是得能在他们官网查询到的才行，所有你在其他那些平台，什么抖音啊或者是美团啊就这种平台搜到的承诺说不用考试直接出证的，这些都是假的啊，一定要走正规渠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如果说有再详细一些的那个具体的问题，你可以来咨询一下专业的这方面的人士啊，因为我们毕竟只能给您回答一下大概比较通用的问题。具体问题的话您记一下，可以打这个12333，打12333，这个是海南人社的热线，你可以找他们问一下，说我具体想考这个某哪个工种的几级的证书，然后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比较具体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打这个12333海南人社的热线来咨询一下，好吧，希望能有帮助啊。

然后叶克胜呢说，小马，我想要今天的活动内容，稍后啊，稍后我把那个链接发给您。您说的是明天的那个招聘会是不是？我稍后把招聘会的链接发给您，您可以看一下啊。小灰灰呢说，在老城啊，半夜真有马在马路中间休息。嘿呦喂，老城的生态比咱们这市区还好啊，这不仅有羊有牛啊，还有马，还会有什么呢？好期待啊，驴、骡子。刚才提到海野呢，你说这看动物去什么海野呀？那直接来咱们老城看，来西海岸就能看见了啊！有牛有羊还有狗。半汉半离呢说，马啊，再给你看一群，这个是什么？这也是羊吧？啊，这一堆羊啊，这是哪儿啊？这是，这怎么这么多羊啊？啊，看饿了都。

Drop it。然后继续说回到我们刚才被打断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一些景区的退役军人优待政策。然后除了刚才说到的两个之外呢，还有像海口火山口公园，现役军人呢凭借有效的证件啊，可以享受免费的这么一个入园的优惠。然后像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啊，包括还有这个残疾朋友和记者，也是凭借相关证件呢可以免费入园啊。还有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呢，也是军人相关凭借的这个有效证件，可以直接免首道票门票来入园。消防救援人员呢，凭借相关的证件呢，也是免首道门票入园的。70岁以上的老人凭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除此之外，还有像东寨港红树林，红树林景区目前，哎呦，暂时还没有更多信息啊，应该也是有相关的证件，会有优待票、优惠票啊。然后秀英炮台，海口秀英炮台呢，60到69岁的老人凭借身份证是可以享受半价入园参观的优惠，70岁以上的老人呢可以免票，现役的军人和退休军人持有相关证件也是免票入园观园啊。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星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市区里边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啊依然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包括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提醒大家，现在龙坤南路这边就是由北往南继续前往到迎宾大道这个方向，快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刚好就是可以从主路部分，然后可以稍微右转进入到辅路部分这个地方啊，最右边车道就是公交车专用车道这个地方，这是有一摞东西在这儿啊，看不好像看到还有这个雪糕桶之类的，但是好像是被一个网

0: 网兜给兜着，反正有一兜东西在这儿，应该是路面上修补了之后，在这儿做一个警示作用的。反正现在在这边啊，是这个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啊。目前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要右转的车辆，尤其是从主路部分要进入到辅路的车辆啊，选择最右边的车道，慢慢的过就行了。如果车比较宽的话，尤其是一些货车啊，比较宽的话可能不太好过，但普通的这个轿车包括 SUV 之类的都是可以直接过来的啊，没有问题。咱们小心避让一下这一摞东西就可以了。同时现在南海大道的话是在龙湖天街的路段上，现在往秋海大道的方向啊，目前是从花厅路口一直到前边的坡巷路口，这一段路上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没问题，可以保持顺畅。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6: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4: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6: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7: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4: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6: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4: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6: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天月老师啊，百忙当中抽出空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别闹、
1: 啊、非常好非常好。
0: 是吧，马老师辛苦了、刚才马老师 solo 了一个小时，是不是
1: 没有50请我吃肯德基。
0: 没问题啊，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啊，
1: 对，
0: 立马给你发个46.9块的红包啊。
1: 好，
0: 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消防的消防蓝乐队将会在这个欢乐节期间呢去到长影奇欢乐园、我们也是今天跟他们对了这个整体的这个节目单啊、哇，这个节目单要比平时的节目单长出了1倍之多、很厉害啊。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本周五晚，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去到现场来啊，跟大家来说这一次的节目单当中光抽奖就有5轮，然后抽的就包含了我们特别熟的消防小熊，还有那个消防的文创大礼包，就跟椰小酱一样大的那个大礼包啊，但是里面它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钥匙扣啊，冰箱贴呀、等等的啊。
1: 是，
0: 那这一次呢是抽5轮，要比平时要多了2轮，之前是抽3轮啊。另外我们这个表演呢也是都是歌曲连唱加上乐队原创以及消防的问答，目前为止的这个节目单已经出来了，包括大家喜欢的春风十里啊、恋爱 ING 啊、若是月亮还没来啊，这之前在微博上、还有这个海口消防的抖音号大家在下面评论区说的这些歌啊、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涵盖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在明天跟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到，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啊，我们是从7:30到9:30、一

0: 只唱2个小时，
1: 是，
0: 嗯，
1: 可以去看一看。
0: 对，中间的互动有5轮啊，大家可以跟我们齐聚长影。长影是不收头到门的门票的啊，因为欢乐节嘛，一直会持续到8月18号都是免门票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把车停在停车场就可以了啊。
1: 嗯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啊！
1: 嗯，
0: 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到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老师啊，陈祥荣啊，荣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他从一个学生到蜕变成一个老师，从参加省赛到参加国赛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啊。那么下周的时候，仍然会邀请到来自于三亚和海口啊技师学院的老师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跟叶小将周边的一些的故事啊，比如说这个叶小将的创作呀，以及后面他落地呀，到后来他揭幕啊等等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在下周的时候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的音视频直播。
1: 然后刚刚上个时间段呢，有朋友问到，小灰灰问到说这个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就是提到了这个最近刚刚上映的蜘蛛侠4崭新之日。我昨天下午下了班是去看了。
0: 你昨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的好，当时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棒的。
1: 什么状态？
0: 你就是有种期待的感觉
1: 啊
0: 啊，期待已久的一个大 IP
1: 啊，
0: 终于你要去看它了。你现在的状态是？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啊。
1: 我刚才在那个上时段的时候，我就大概说了一下，
0: 说了
1: 我说还不错啊，就是整部电影。我其实没抱一个特别高的期待去看的，
0: 嗯，
1: 哎，我觉得看电影其实就是这样，大家就每一部电影就不要抱那种特别高的期待去看。
0: 如果期待值拉满是10，你昨天抱的期待值是多少？
1: 嗯，期待值其实也就5-6吧，
0: 5-6的期待值。
1: 对，我没觉得它会是做的多好的一部。
0: 然后如果令你满意也是打到10的话，你把这个5-6也加进去，综合一下评分，那你会给这部影片打多少分？
1: 嗯，能给个7-8吧。
0: 哎呀，在这你算高的了。
1: 嗯，我
0: 好像我最近没有听到你说有9分的电影。
1: 也可能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蜘蛛侠，对于漫威的一个
0: 执念
1: 的一个情愫吧。
0: 喜欢。
1: 对，就从小就看这些超级英雄，长大的。然后这一次看这部蜘蛛侠，整体看下来之后，我倒是觉得挺让我惊喜的一点就在于，漫威像这些尤其是外国拍的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啊，你不能去详细的去嚼它的剧情
0: 剧本。
1: 对，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是冲着那个特效
0: 去的
1: 和打斗场面去看的。你如果再硬嚼它的这个剧情怎么样的话就没劲了。
0: 你看的是 IMAX 巨幕吗？还是
1: 不是？就是普通的。
0: 上座率怎么样？你那场
1: 上座率一般吧，可能也就十几个人。
0: 十几个人那确实一般了。
1: 十几个不到20个吧。
0: 那看来现在大片的 IP 效应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号召力了。
1: 没有，也可能是因为影院的这个问题。
0: 影院的啊。
1: 然后我反正整个看下来之后呢，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跟之前的这些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剧情这块儿做好了很多
0: 啊。
1: 对，它是一部既兼顾了这个场面，又兼顾了剧本的这么一部作品。
0: 它的这个特效怎么样做的？
1: 特效不错
0: 啊，
1: 特效不错的。
0: 跟八仙对比一下呢？
1: 你这不能对比，一个是真人，一个是动画，这怎么对比呢？但是
0: 你跟蓝精灵对比一下。
1: 蓝精灵？
0: 嗯，
1: 哪个蓝精灵？
0: 去年的蓝精灵、
1: 阿凡达、
0: 商
1: 啊？阿凡达吗？
0: 不是啊，
1: 蓝精灵。
0: 记不记得呀？
1: 哦，商
0: 纣王。
1: 哎，对，边儿去啊，一边去啊。那确实还肯定还是人家做的要更好一点。但是整个拍下来之后呢，我就想说，两点吧，就是一点就是，刚才还是说到，就是这部作品的文戏在超级英雄电影系列方面，文戏做的算是比较好的一部，而且这部电影它其实还是更侧重于文戏的一部电影，它没有像之前几部蜘蛛侠武打的 场面那么多啊，武打的戏份确实是删了一些，但是在人物刻画方面，包括整个剧情的这个人物关系推动方面，我觉得是做的要比其他的几部要好得多的。

0: 一步
1: 啊，
0: 然后在动作这块，虽然刚才说他的那个动作场面跟其他的几部相比没那么多场次了，但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动作是由成家班啊，由成龙的成家班来进行操刀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打斗场面漂亮，确实还是漂亮的。融入了一些可能
1: 那成家班的他的
0: 中国元素吧，
1: 整个的招式肯定是特别符合我们大众的胃口了。
0: 对
1: 啊，咱们中国的观众肯定是愿意买单的啊。
0: 而且
1: 成家班的这个拳拳到肉啊，这些招式啊，
0: 而且这一部电影看下来之后呢，就是对于很多喜欢看漫威超级英雄的朋友来说，它其实算是一部为了这个今年年底要上映的复联五做铺垫的这么一部电影啊，但是意外
1: 他埋了种子是吧？
0: 对，就是大概是预告了一下，是复联五蜘蛛侠将会回归
1: 啊。
0: 然后因为可能上一部就是这老兵都没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什么钢铁侠呀、美队呀都已经
1: 都 say goodbye 了
0: 啊，都 say goodbye 了，所以他急需要注入一些新鲜血液到第五部当中。所以这部我觉得大概率出现的这些角色都是将会在第五部复联登场的角色
1: 啊。
0: 所以他在卡在这个点上映，我个人觉得啊，他就是为了给第五复联五打铺垫用的。
1: 是年底要上复联五吗？
0: 对，大概是十二月
1: 辞旧迎新的时候。跨年？
0: 没有，十二月应该是十几号，差不多十二月十几号要上映，所以这部电影要
1: 那就是预热，相当于是吧？
0: 对，他我估计大概率是作为预热一个效果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预热片竟然拍的还意外的不错。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
1: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是来自于马老师的这个专业的自己的自身的亲身经历啊，给大家的
0: 个人评价。
1: 对，因为他也很喜欢漫威系列的这个影片嘛，每次都会去刷。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在下半段呢就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啊，八月的最新片单也已经来了啊。这个年会不能停是在上周的时候就有点映，我本来想去看来着。年会不能停的一我看了，给我落完了，
0: 我
1: 好喜欢。
0: 我看了一部分这个年会不能停二的一些片段，我个人感觉它很难能做到年会不能停一的那个效果了。
1: 年会不能停一真的是当年的黑马啊，当时没有觉得说这样一部小成本的影片能够获得那么大的认可和票房。
0: 对，
1: 就是相当于当时的黑马嘛。
0: 是，
1: 然后这一部影片呢，我当时是看到那个白客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去看那个点映，结果他那个点映场非常的少，就是要不然就特别早，上午十点钟的，要不然就特别晚，晚上十点钟的，就是它基本上没有到那个黄金档的一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点映，但是看到这个阵容的话，其实也是挺猛的。
0: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阵容问题，因为毕竟在第一部当中，大鹏作为主演其实贡献了一大半的这个笑点。
1: 大鹏和白客搭得太好了，
0: 所以说这次换成了把主演从大鹏换成了张若昀之后，
1: 张若昀演过喜剧吗？
0: 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有点冒险。
1: 张若昀不是演《庆余年》那个吗？是吧？
0: 他演喜剧其实演挺少的。
1: 对，
0: 他演的电视剧
1: 我不记得他演过喜剧。
0: 他演的电视剧之前是那种什么军统片会比较多一点。
1: 军统也演过，然后那个古偶也演过。
0: 对，他好像演喜剧不算特别多。
1: 对，
0: 所以
1: 不多。《庆余年》里面他不是那个那一段。就是读诗，读诗的那一块不是出圈之后就是给庆余年拉了很多的票房吗？
0: 对，其实就是大鹏你一看他那张脸就是演喜剧的啊，但是张若昀换成他的话，我持一个问号啊，反正我个人会觉得他应该不会超过第一部的那个评分。
1: 但是白客还在是吧？白客啊，然后增加了那个高叶。高叶第一部也没在嘛，
0: 是，也是反映一些职场上的问题啊。
1: 哎，对，然后这个其实年会不能停一是十亿的票房嘛，当时它的成本只有几千万啊，就是黑马嘛。然后现在这个 IP 呢就有一个新的回归，也是聚焦了大厂员工的一个职场痛点。然后是众多老戏骨也是搭档了张若昀、白客和高叶啊。导演还是董润年。
0: 然后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部呢是在八月份将上映的一部动画片，八月八号的《大唐妖探》。说到动画片的话，最近好几部动画片都已经撤档了，像那个三国第一部啊，追光动画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撤档了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悟空大圣还是啥的，
1: 哎，争洛阳都撤档了。
0: 撤档了，它其实也才上映了大概
1: 两天，好像是
0: 没有，大概一个多周吧，一个周多一点点。
1: 我周六的时候还看到它的海报了，
0: 我当时就猜到了，我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是自己值班的时候，大概说了一下
1: 周六周日的时候，
0: 对，我当时就说，我说三国这部电影啊，应该会是一部制作不错的电影，但是估计。

0: 不卖座，
1: 是不是吴磊那个也撤档了？吴磊
0: 群星闪耀时，
1: 对，群星闪耀时
0: 也撤档了
1: 啊，也不也
0: 包括像澎湖海战也撤档了，就是最近
1: 撤了这么多，
0: 撤档的电影非常多，
1: 是为了躲八仙吗？
0: 可能躲八仙，也可能是为了躲蜘蛛侠，也可能是为了躲那个即将上映的《奥德赛》
1: 啊，
0: 对吧？大片
1: 躲这么多大片，
0: 大片也太多了。
1: 因为他们定档的时间肯定不知道，比如说《功夫女足》啊，
0: 嗯，
1: 八仙的。

0: 很那什么嘛，感觉大概率它的效果不会好。
1: 你去看这个蒸笼羊了吗？
0: 我看了。
1: 你这个表情。
0: 我看了，其实制作还不错。
1: 啊，你已经去看了。
0: 对，制作不错的。
1: 但是跟八仙比呢？
0: 八仙我没看。
1: 哦。
0: 我们先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电影、啊。
1: 行吧行吧，来看看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唐妖探啊。大唐妖探也是一部这个动画片。这个国产的动画片开辟了一个新的类型，主打国风的一个探案案啊。就是在机关林立的人妖共生的奇幻长安城当中，有一个天才少年啊，狄少和蒙冤的狼妖追捕，被迫他俩就组成一个团队了啊，有个小伙伴，然后追查这个连环的鬼案，进一步呢揭开繁华的长安底下的一个隐藏多年的巨大阴谋。这部影片呢叫做《笑闯长安城》啊，大唐妖探。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啊，也是在8月8号，还有一周的一个时间就会上映了啊。这导演呢是程腾导演，配音呢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配音的演员以及相声演员雷松然和张成啊，欢迎大家到影院当中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8号的这一部动画片《大唐妖探》。另外呢，还会有一部《去你的岛》，这部影片呢也是一部动画片。这部影片是在七夕的时候登陆到你的岛中央当中，它有一个宣传语叫做“七夕登岛”，还挺浪漫的啊。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画幅
0: 也是动画片，
1: 对，但是画幅呢是那种唯美的浪漫的那种清新的感觉。
0: 对
1: 啊，这个导演叫做周浩然，然后他的原著呢就叫做这个 BE 美学的天花板啊，去你的岛。然后影片呢也是改编自国内首部网文院线动画电影，就是从网文改编到动画，然后讲述了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啊，
0: 一个爱情相关的亲情相关的故事。
1: 哎，对，他叫王杰香，然后闯入到了一个千纸鹤的一个记忆岛，然后又找到了自己失联多年的前男友的故事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七夕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叫做去你的岛的动画片。
0: 然后刚才又说回到这个关于三国那个事儿啊，就多说一嘴。我为什么觉得说他制作的非常不错，但是他肯定不卖座的一个电影。
1: 为啥呢？
0: 就是放眼，大家可以放眼从上世纪，就1900几几年所有的三国作品来说，只要是这部作品，他想把这部作品不聚焦到刘备
1: 身上
0: 啊，不聚焦到蜀汉身上，他这部作品就是不会不卖座。因为整个的像去年的那一部三国的星空，然后加上今年的这部三国争洛阳，其实都是为了讲曹操的一个故事。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部电影它肯定是要有这个你得看到的一些什么什么，这个要么就是争就是爆点呐、或者说
1: 起承转合嘛，
0: 感情的这个冲突啊，对吧？其实像曹操，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以给他讲述的这种
1: 他爱恨情仇
0: 有意思的故事在，
1: 爱恨情仇并不多。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三国就讲的都是《三国演义》里的内容，《三国演义》里都是假的，《三国志》里才是讲的真的故事。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是把《三国志》的故事拿过来的话，就没必要拍电影了，
1: 不好看，
0: 就没意思了。
1: 对，
0: 你像《三国演义》，它因为有一些这个戏剧化的一个改编嘛，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是愿意去看的。所以说，像在为什么演的刘备阵营他们大家就愿意看呢？因为刘备阵营里面涉及到的这个感情内容多，
1: 人物跟他的纠缠也多嘛。
0: 对
1: 对，
0: 你能看到一个帝王从卖鞋的，然后一路走到汉昭烈帝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历程，中间包括了他的兄弟、他的手下、他的儿子、他的这个对吧，整个的一个故事的脉络会非常的立体。
1: 它像一个树一样，树枝、树干、树叶都有。但曹操就稍微，
0: 曹操他就有点太，就是你一眼就知道，
1: 他只知道，我觉得他就一直在打仗。
0: 也大概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一直在打，反正就是他在打的这条线上已经是打到极致了。
0: 就是在曹操的这条线上，我们看不到太多温情的东西。就最经典的一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1: 对，枭雄的这种。
0: 对，但是在刘备身上，他哪怕说被曹操追杀着过这个长坂，都要带着10万的百姓一起走，
1: 那有人情味儿嘛。
0: 对，哪怕说这种情况下都要带着百姓一块儿走，大家能看到这个蜀汉的温情在里面。但是曹操的话可能就看不太出来这条线的一些比较温暖的内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从，
1: 但是你也去看了，也看完了，是不是？
0: 我看了，
1: 从头看到尾。
0: 但是单说它的这个制作和画面表现来说，确实不错，
1: 很精良。
0: 对，
1: 现场的上座率高嘛，你看的是

0: 上映的第几天呢？
1: 可能是那个影院的问题。
0: 嗯，
1: 我每次去那影院上
0: 都十几个，
1: 都不高，都是固定十几个几个人。
0: 女足看了没？
1: 女足看了呀。
0: 功夫女足也是那个影院吗？
1: 啊，也是十几个，
0: 也十几个人啊、哦。那算了，你跟影院没有可比性。
1: 最多就是十几个人，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嗯，反正这个《周洛阳》这是已经撤档了啊，不知道啥时候。《周洛阳》我觉得要不是年底过年的时候播，
1: 反正大概率估计挑一个没什么太有竞争力的时间吧。
0: 然后这个偷偷藏不住啊，这个网络版我是看了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网络版有很多的这个切片呢、啊、还有它的那个电视剧版呢、啊、都看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偷偷藏不住的这个顶流 IP 呢，在8月19号也是七夕的时候有一个电影版、
1: 嗯、
0: 两位新人演员演的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看过这个小说然后也看过它的电视剧版，可以去看一看。那就是桑稚啊、段嘉许啊、桑延呐 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人就很熟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看一下大片的排布啊、
0: 嗯、
1: 在八月份最重要的一部电影呢，就是8月14号将会上映的诺兰的《奥德赛》，这个也是在北美已经上映，由马特达蒙还有汤姆霍兰德以及安妮海瑟薇，
0: 哇，这才是 IMAX 该有的话那个这个叫做阵容嘛。对啊，
1: 对，还包括还有《暮光之城》的男主罗伯特帕丁森，
0: 对
1: 也是主演的这么一部很长的电影，好像是三个多小时啊、
0: 哦、所以他们真的撤档是有道理的
1: 啊、目前北美已经上映，而且说北美的一个评价还不错，
0: 票房也不错吗？
1: 对，说是还不错的啊、
0: 嗯、OK， 那我们等等啊，
1: 讲述的就是这个奥德修斯的一个故事。
0: 8月14号的时候啊，下个月的月中，
1: 对，这应该是今年会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了。
0: 嗯，
1: 然后接下来8月7号将会上映的是昆汀的特别经典的《杀死比尔》的一个血色全传，它是
0: 这是恐怖片呢？
1: 不是，是一个怎么说呢，像功夫片
0: 哦，
1: 啊，就是暴力美学的一个标杆之作
0: 哦，
1: 会比较血腥和暴力片。
0: Kill
1: Bill 非常经典的《杀死比尔》，在过去的23年的时间，它都没有能在国内上映
0: 啊、
1: 哦。然后这次是把它的上部和下部剪到了一块儿。一共是4个小时的一个电影，
0: 这么长？
1: 对，因为它是把上下部剪到一起了。
0: 那高低得去看一下。
1: 它叫做终极导剪版。
0: 这个票价值啊，这个票价
1: 花了二三十块钱，你能看
0: 四个小时，
1: 一天就过去了，
0: 多买点东西吃，
1: 哎、
0: 晚饭中饭一起解决了。
1: 对，里面就有我们很熟识的这个刘玉玲老师啊。
0: 嗯，
1: 来吧，先关注到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到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滨海大道、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在龙坤南路的话呢，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啊，现在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基本上还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在主路部分经常会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就能通过了。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再过了信号灯继续再往前，一直去到迎宾大道，这一路上都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南海大道跟坡巷路交叉路口，现在是往红城湖路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那么在海辅路的话呢，是在汽车东站这边，然后往五公祠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的增多了一些，在信号灯前估计得需要1到2个灯次左右啊，能够完全通过，然后过来之后再往前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暂时没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导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

0: 新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下班的这个时间来分享啊。刚刚听到是这个 Alan 发了一条路况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是。
0: Hello，
1: 应该是绕城高速的事儿啊。
2: 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下高速那个排除下场那个排除路这里的那个拥堵，很拥堵。
1: 说是这个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下海辅路这块很拥堵啊，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前面有什么事故，大家如果说有在前面排队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看到是东线高速龙桥互通啊，龙桥互通这个路口，然后包括说像刚才的这个绕城高速西往东往机场的方向，包括还有东线高速的南往北往市区的这个方向，集中在龙桥互通这块都是车特别多啊，应该是前方有事故啊，有比较靠前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因为个啥。
0: 什么原因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4跟我们取得互动啊。今天我们下雨了嘛，然后路况直播也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给我们留言，上方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
1: 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同时要感谢九万里啊，谢谢九万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年初一直到年尾，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发布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态势吧，九万里为你解读一下下。
1: 林花花呢在上个时段说到一个路况啊，说这个秋海大道滨崖新村斑马线南海大道出城方向呢是有一个小猫，看到是可能是撞到头了，这个后脚一直摆来摆去的，可能是影响到这个平衡了啊，然后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捡到旁边，车比较多，大家有走秋海大道滨崖新村斑马线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走南海大道出城方向，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海哥说九儿回来啦，九儿回来啦，
0: 回来半天了
1: 啊，县长回来啦，青天就有啦。还有鸟人的说我也喜欢白客，
0: 我也喜欢。
1: 其实白客的这个演员的职业生涯还是蛮坎坷的，他一开始是演那个网剧出道的
0: 老板，
1: 他一开始是演那个叫
0: 什么老板，
1: 万万没想到。
0: 哦对对对，你好老板，后面还有一个你好老板，
1: 就是万万没想到是跟那个易小星，易小星他们一块儿去做的。
0: 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那个
1: 就王大锤嘛，
0: 对，
1: 就演那个屌丝，
0: 他的屌丝男士，
1: 类似于屌丝男士的一个这么起步的，然后后来
0: 他可好玩了，那时候，
1: 对，
0: 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现在的这种，就是装扮嘛，然后就觉得像。
1: 就是看着就屌丝，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也是，怎么讲呢？起点从那块起点高的还挺不错的，
0: 对。
1: 就大家很多都是通过万万没想到看到他了，
0: 对。
1: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很多人看到他第一反应还是会想到屌丝的那个角色，
0: 对。
1: 就很
0: 出戏，
1: 很长一段时间他演其他的电影都出不了圈儿，
0: 对，
1: 就没办法脱离他原来那个角色。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
0: 那时候是在优酷视频是吧？
1: 优
0: 酷
1: 和土豆，
0: 那时候还。

0: 还是没有那种短视频平台的嘛，就
1: 是
0: 这种视频平台，然后就是等到他那个更嘛，
1: 嗯，
0: 他应该是相当于那种剧的鼻祖了，搞笑网剧的鼻祖。
1: 对对对，他们真是算鼻祖了。
0: 是，
1: 然后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吧，终于是可以演这些我们看着也不违和的角色了，
0: 上映的大荧幕的这个影片了，而且这些角色都很深入人心。你看年会不能停那一部，我太喜欢他演的了，天哪，感觉这个人就是真实存在在我们身边。
1: 而且他现在是既可以演这种喜剧电影，然后还又可以演之前应该是在哪部电影里他演的是那个就是蒋介石，
0: 哦，我知道了，建党伟业吧，
1: 反正不是建军大业，就是
0: 建党
1: 伟业，
0: 好像建党伟业，他客串了，
1: 演这个严肃的军人，他也可以演，
0: 对，
1: 嗯，演的还都不错，
0: 戏路蛮宽的啊。
1: 是，
0: 其实喜剧想要转型的一个演员挺难的。
1: 你比如说像陈赫，
0: 对
1: 啊，你像陈赫，
0: 现在也
1: 他之前演过一个电视剧，然后他演电视剧里演了一个杀手
0: 啊，是吗？
1: 演了一个杀手集团的老大。
0: 真的
1: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0: 嗯，
1: 就那个就不是一个喜剧角色，但是每次
0: 不可信
1: 看到他那张脸就是想笑，
0: 嗯，
1: 其实这种就属于是已经戏路就固化了，
0: 对，
1: 没办法再脱离了可能，
0: 对。
1: 然后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年会不能停，没有大鹏没看头，
0: 嗯，
1: 也挺可惜的。我觉得大鹏确实是，
0: 是不是大鹏也在筹备自己的这个电影啊？
1: 很优秀的喜剧演员，
0: 嗯，对，嗯，大鹏自己特别的有想法，
1: 他也是演屌丝出来的，
0: 屌丝男士，
1: 就可能他俩都是演屌丝出来的英雄，惺惺相惜。
0: 他今年不是获得了那个最佳导演奖嘛？然后他上去在讲话的时候就说，我十几年前站在这儿最佳新人导演，我现在终于拿到了这个什么品质导演这个奖。
1: 是
0: 什么未来的路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就有点感慨了。
1: 其实他从那个演那个屌丝男士之后，
0: 嗯，
1: 他做的第一部又是导演又是演员的那个主演的电影就是煎饼侠嘛。
0: 对，煎饼侠。
1: 那个煎饼侠那会儿我看应该是高中，哎，初中还是高中那会儿看的，
0: 嗯，就是大吉他那个是他吗？
1: 大吉他也是他，
0: 嗯，
1: 那个是叫什么来着，
0: 大吉他有点忘，我叫亚森吧，
1: 忘了但是通过煎饼侠那部电影我当时看完我就觉得，哎，
0: 是吧，
1: 成了这一部电影它就成了。
0: 对，就是蜕变的特别明显啊，
1: 嗯，
0: 就一看就是成熟的导演了，不一样了。嗯，
1: 还有萌萌呢说，天哪，海哥快去救小猫，那里是你经常出没的地方啊，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了，
0: 嗯，
1: 大家有路过的话注意安全啊。
0: 嗯，
1: 然后超高效级的灾场大王说，报告老板
0: 啊，报告老板，对对对，那部影片叫报告老板，
1: 是那个大鹏他们演的那个，啊，
0: 对，嗯，
1: 说杀手版曾小贤，
0: 嗯，
1: 对，他现在就是演其他的可能就不太能脱离出曾小贤的那个脸谱了。
0: 他最近也没有演了，他基本上就是在做
1: 综
0: 艺啊，然后做一些电商啊
1: 带货
0: 什么的。对，
1: 最近带货，
0: 嗯，
1: 带那个什么靠背儿，
0: 嗯，
1: 啊，扶腰的那个靠背啊
0: ，BAP 的，我还买了一个，
1: 好用吗？
0: 我觉得就那样，
1: 智商税，
0: 169呢，169，然后买两个，减多少？减10块钱，我就买了两个，
1: 嗯，
0: 一个那个大的灰色的，
1: 嗯，
0: 一个小的紫色的，就是按照体重来买嘛，
1: 嗯，
0: 啊，然后两个是减了10块钱吧，好像。
1: 我看着那个，我觉得也不像好用的样儿。
0: 但是坐起来吧，你别说，就跟咱俩现在坐的这个直播椅的感觉有点像，
1: 嗯，
0: 它就是把你的腰给你托起来了。
1: 嗯，
0: 反正真实感受是，咱也就等我再坐一会儿啊。
1: 行，
0: 到时候再跟你说。
1: 看到有听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视频啊，应该是说到刚刚绕城高速上是有一辆大货车翻了。
0: 哎呦。
1: 是有一辆这个大货车是直接翻过来了，然后那个斗也都是倒
0: 掉了。
1: 对，目前是影响到一个交通的情况了啊，
0: 走得好慢，这个通行速率非常非常的慢。
1: 对，我们也提示大家，有走这个绕城高速西往东，包括还有东线高速的南往北啊，这两个方向呢，在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都有排队的情况，排得比较长啊。
0: 嗯，
1: 我们交警呢也是正在去往现场处理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来
0: 互动猜猜歌吧，
1: 对，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能猜中的朋友。
0: 今天是无奖竞猜啊，
1: 嗯，
0: 明天是有奖竞猜啊。
1: 哎，
0: 明天我们有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的医生啊，主任医师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小朋友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尤其是你家娃经常咳嗽啊，
1: 嗯，
0: 经常发烧啊，啊，是季节性的原因吗？还是说免疫力怎么了？我们会有专业的儿科医师做客到直播间，
1: 嗯，
0: 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通过一个小时来分享啊。另外也可以做一 个公益的隔空问诊。大家如果是孩子家长的朋友，明天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时间啊，下午的15:30到17:30。那嘉宾上线是在16:00为大家来做专业的解答。
1: 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3个字的女歌手
0: 啊。

0: 女歌手，
1: 也是大家这首歌都比较熟悉的一位。她是
0: 大吉他是缝纫机乐队，
1: 对，
0: 有人帮咱们想起来了，
1: 缝纫机乐队啊，
0: 谢谢热情市民啊，谢谢。
1: 然后这位歌手是1972年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是新加坡籍的国宝级华语女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剧演员、影视演员。
0: 音乐剧演员啊，
1: 来看一下她的一个出道啊，她是93年正式出道的，她发布的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叫做《不要伤了和气》。
0: 不要伤了和气，
1: 对。然后同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他和郭峰，我们前两天猜的啊，和郭峰一起合唱的一首金曲，叫做
0: 心
1: 会跟
0: 爱
1: 一
0: 起走，
1: 对，
0: 让梦不回头。我知道是谁了，
1: 对，就是他啊。然后呢，就是凭借这首歌呢，迅速在内地包括新加坡市场打开了知名度。然后在1994年呢，是开始进军台湾市场。他的94年发布的专辑名字叫做心痛啊，心痛，
0: 心动吧，
1: 心痛，
0: 心痛啊！
1: 对，同名的主打歌《心痛》也是特别火，也成为了华语经典情歌之一。同样的，里面的那首《担心》也是传唱度非常高，慢慢的就站稳了港台的乐坛。然后在1996年呢，是在第八届台湾金曲奖获得了世界华人作品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奖项，然后获奖的这首歌呢，叫做《别让我恨你》。
0: 别让
1: 我
0: 恨你，
1: 对，
0: 这首歌没听过。
1: 后来在97年呢，他是受到大哥张学友的邀请呢，在香港
0: 雪狼湖是吧，
1: 对，在香港红馆主演了经典的音乐剧雪狼湖。
0: 这个是好多人认识他并且爱上他声音的这个原型，就是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1: 对，他演的那个角色叫做宁玉凤，
0: 一袭红衣长裙，飘飘的出现在舞台上啊。
1: 而且她也是比较早的活跃在香港主流乐坛的新加坡女歌手
0: 啊，她新加坡籍啊。
1: 对，同期的其他的新加坡女歌手，可能像孙燕姿，
0: 我以为她是香港的呢。
1: 不是，她是新加坡的。
0: 啊，
1: 那会儿像孙燕姿啊、蔡健雅，她们俩也是新加坡籍嘛。
0: 啊，
1: 但是那会儿她俩还没走红呢。
0: 她俩还是小孩的嘛，她的年纪还没到。
1: 对，
0: 她
1: 是比她俩要更早红的新加坡籍的女歌手。
0: 她应该就是跟张学友啊、刘德华他们那一批的女歌手，
1: 差不多
0: 年龄是差不多的。
1: 然后后续呢也是推出了各种专辑啊，比如说炫耀、劳拉、麻醉等等的专辑，然后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曲风，比如说拉丁、电子、沙发爵士都有。后来呢他也演了一些这个 TVB， 比如说参演了 TVB 的妙手人心二，还有电影恋人絮语，也是多次登上过新加坡国庆庆典的演唱啊。我来看一看他。
0: 但他演戏还是没有唱歌火，我觉得。
1: 对。
0: 他演戏并没有唱歌那么有建树啊，因为他专业还是歌手。
1: 是。
0: 然
1: 后像刚刚天宇老师说的那个心动啊，心动他其实是在14年的时候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演唱的。
0: 我就知道他这首歌，然后还有那首他跟郭峰的歌嘛，就是最火的这两首。
1: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猜的这首歌
0: 不是这首歌，
1: 都不是。但是也是他很火的一首了，是三个字的一首歌。三个字的一首歌，是收录在他96年发布的专辑《伤心》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个24岁热恋少女的心境，讲述的是24岁热恋少女的心境，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唱的是捕捉情侣相处细碎私密的日常瞬间。就是，
0: 三个字的歌吗？
1: 三个字的歌。就是整篇歌词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全都是一些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比如说我可以念一下这个歌词啊。
0: 来，你说。
1: 给我你的外衣，让我像躲在你身体里，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温柔软头发吻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我后面就是那个副歌了。
0: 你再念就把歌名说出来了。
1: 对，其实这首歌大家都听过。
0: 这首歌，然后还有那个心动，还有那个心会跟爱一起走，应该是心动排第一，然后这首歌排第二，再就是在那个比如说酷狗或者 QQ 音乐里面啊，就是这样第一第二的位置啊。
1: 来吧，猜吧，朋友们。
0: 就这首吧，很好听了，我天哪。
1: 这首歌应该
0: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1: 应该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一。
0: 他的气息真的好稳哦，我觉得那一季歌手当中最稳气息的女歌手就是他了。
1: 没办法，没流量嘛。可惜了。
0: 真的，他
1: 流量进不了级，
0: 没火起来。他那首歌好好听啊，他唱《心动》的时候多火，但是好像那个名次特别低，第五还是第六，我忘记了。
1: 还是那句话，
0: 没流量。
1: 芒果的综艺没流量，你还想往上抬？
0: 但是他真的气息超稳，然后声音超好。那个雪狼湖，我看过那个网络的那个片。

0: 片段，
1: 嗯
0: 啊，天哪，他又跳又唱又跳的那个气息还是那么稳，
1: 一点不抖，
0: 对，太好听了。
1: 来关注一个路况啊，有朋友呢说椰海大道海垦南红绿灯直行万达方向，中间斑马线呢是有一辆小货车坏了啊，在最左侧车道打了双闪了，但是没有放三脚架，游走椰海大道啊，要这个椰海大道海垦南要直行万达方向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那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着我们互动猜猜歌啊。
1: 嗯、
0: 刚刚提到的这位女歌手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三个字的女歌手，
0: 我以为
1: 她
0: 是香港的啊，
1: 嗯
0: 啊，破了案了，人家是新加坡籍的女歌手啊。
1: 有朋友猜说是许慧欣，
0: 不
1: 是许慧欣，
0: 嗯，不是不是。啊、
1: 然后 Victoria 蓝说就是她就是她啊，
0: 对对对，
1: 喜欢她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一说名字，大家其实第一眼想到的会是 Beyond 的那一首
0: 啊，
1: 对吧？
0: 黑凤梨，
1: 对
0: 啊，
1: 就是一提到这三个字，大家想到的其实还是 Beyond 的那个会更多，
0: 所以啊还是那个心动最、
1: 嗯、
0: 最火嘛，
1: 就单看名字的话，
0: 对
1: 这首歌可能吃了一个那个
0: 亏，
1: 对，吃了个同名的亏，毕竟这三个字同名的歌特别多、
0: 嗯、对，
1: 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跟大家提示的、啊、
0: 而且 Beyond 那首歌被那个谁翻唱之后，在歌手的舞，对，然后又重新又火了一把，好多年轻的小朋友没听过 Beyond 的，
1: 对，
0: 以为是邓紫棋的原唱的嘛。
1: 而且基本上现在就是一提到这三个字的歌名，想到的都是那首歌
0: 那个版本，对。
1: 但是这首歌大家确实都听过，嗯、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跟大家再提示一下，他呀，这位歌手啊，是新加坡华语乐坛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比孙燕姿和蔡健雅更早打开港台市场的新加坡籍的歌手，
0: 就是特别有实力啊、
1: 嗯，
0: 就是哎呀，非常可惜没有流量。
1: 而且他的那个版本的《心动》的那首歌，是所有翻唱版本当中听众评价最高的一版，
0: 嗯，
1: 说是最有故事感的一版。
0: 嗯
1: 啊，
0: 他的声音太有质感了。
1: 对的，
0: 好多人拿这《心动》这首歌作为测音响，
1: 嗯、
0: 那个女生的音响嘛。
1: 对，
0: 另外一首歌就是蔡琴老师的那个《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
0: 这两首歌嘛。
1: 嗯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他还有给这个《嫌疑人 X 的现身》这部电影演唱过主题曲《清白》。
0: 嗯，
1: 然后还发行过原创专辑，叫做《天堂边缘》。然后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是三个字的一首歌啊，讲述的是24岁热恋少女的心境，用特别生活化的歌词来表达我很黑风雷的
0: 综艺雷呀，
1: 综艺雷的这个感情啊，
0: 综艺雷呀
1: 啊，
0: 你发现了没？就是音乐剧的女歌手啊，比如说犀牛恋爱犀牛那三部曲、
1: 嗯、
0: 其实都特别的火、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歌其实也很好听、
1: 嗯、
0: 但是她能出圈吗？就不能，你发现没？
1: 对
0: 啊、你雪狼湖张学友特别火、
1: 嗯、
0: 那陈洁仪你说也是，
1: 对
0: 对吧，就是这样，
1: 一般音乐剧里的歌很难火，
0: 很难火，对，只能带入到你那个剧集当中，然后跟现场的这个观众来做啊，
1: 嗯，
0: 所以跟他的大众传播还是存在那种信息差的，
1: 嗯
0: 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也正常，
1: 嗯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况啊，有朋友说这个水木村东北路口铁龙路有事故，两车发生了追尾啊、
0: 嗯、
1: 这边是一条很
0: 小路，
1: 对，很窄的小路，目前是
0: 还有点积水是吧，
1: 积水暂时好像没看到，暂时就是两个车堵住了那唯一的一条车道啊，
0: 过不去了，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双向车道、
0: 嗯、
1: 但是大家如果说对象没有车来的话可以变过去啊，可以那个、
0: 嗯、
1: 跨车道来超车，然后基本上大家
0: 有人唱歌
1: 哦，看一下 Victoria
0: 蓝来唱歌了啊、
1: 嗯、
0: 哇，我猜他应该唱的挺好听。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手机的音，我知道他在宿舍对你承诺言语。
0: 果然啊，实力在线啊，
1: 牛、
0: 嗯、
1: 我们再听一下 Star 啊。
0: 嗯 ，Hello。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1: 这首歌其实大家基本上都听过，
0: 都听过，
1: 就哪怕说不知道叫什么名你也能跟着哼上两句，
0: 只要是副歌一出肯定能跟着哼两句。
1: 嗯，
0: 这也是歌火人人不火的一首歌。
1: 哎，
0: 嗯，
1: 平安喜乐呢说东线高速往府城绕城的那个桥，
0: 嗯，
1: 对，这个路口我们也是今天
0: 刚刚跟大家说了，
1: 反

0: 反复提示大家是有事故啊，大家有路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交警是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解答一下啊，就是来自于陈洁仪老师的这首《喜欢你》。我们来看看，直接差不多听一下副歌吧啊。
1: 来吧。

0: 肯定都听过吧？
1: 啊，好听！你看它多稳呐、啊！天哪，行走的 CD。
0: 嗯。然后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交警是发了一个最新的提示啊。截止到刚刚呢，绕城高速西往北方向是受到事故故障车的影响呢，目前已经对绕城高速西往北匝道龙桥互通车道临时进行了管制。
1: 嗯。
0: 大家如果说现在有正在往这边走的，提醒各位减速慢行，
1: 嗯，
0: 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啊。
1: 啊，林说刚刚那个铁龙路有两车追尾，有一点积水，但不深啊，车可以过去啊。嗯、我们收到了，也跟大家提示一下，谢谢林发来的消息啦。
0: 嗯，我们也伴着这首歌呢、嗯，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啊。
1: 啊，今天是周四了。
0: 是的。
1: 嗯，你是要去吃那个炸鸡吗？
0: 今天吗？
1: 嗯，
0: 不吃。垃圾食品我们先来看一看半点的这个路况的时间啊，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
1: 明天记得定时间啊，我们给大家送礼物啊。
0: 嗯。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啊，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像秋海大道跟南海大跟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回到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目前队尾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啊。在过了信号灯之后，能够恢复到正常通行。还有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也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然后过来之后，像在这个凤翔西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南海大道往红川湖路，包括现在的龙昆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在主路部分现在信号灯前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车辆并不算太多，大家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可以。还有现在的国兴大道在省博物馆这个路段上，往琼州大桥的

0: 方向，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也都得需要差不多一到两个灯次左右。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五到八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哎呀，交警又朝你吹哨呢。所以你开车的这个动作啊，尽量不要引起交警的注意啊。要不然他一直朝你吹哨，你就说你慌不慌的。

0: 抢榜一呀、啊！抢榜一的名场面呢？抢榜一真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呢？么么哒。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记住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得劲儿了啊。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
2: 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日进斗金就是富，日进斗金就是富啊！用这句话呢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日进斗金就是富，住不完的大别墅。脑筋想一想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呢？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的互动啊！

0: 我们节目互动方式很简单的，首先第一步，你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呢打开微信哦，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住之后点关注，关注完我们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咯。嗯，这简直就是亲妹妹级别的微信互动教程啊。没有哪个主播说的这么详细了吧、啊、至今到今就是负，可是我的存款已经变负数。小丸子实在是太不会理财了。
1: 嗯，日进斗金就是富，天天加班谁能扛得住？
0: 加班不是加班吗？你差点夹着我脑袋了。如果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产品大家也了解一下啊，这是糟粕醋的新品种啊，然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款，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我们的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啊，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都好吃啊，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是一绝呀。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商家客服啊去私信预定啊，针对我们交通局五的铁粉们都是有优惠活动的啊、哦，能便宜好几块钱呢，至少便宜出一碗清不凉嘞。
1: OK， 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2: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这个车流量啊，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多。目前队尾基本上是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的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多，直行包括要左转进沿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都比较集中。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继续再往往前，在龙坤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呢像在凤翔西路口以及城西路口的位置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反方向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主要在主路部分啊，车辆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有明显的增多，现在队尾是排到了龙坤南大润发的这个附近。好在是过了南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往前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通行。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还有在红城湖路跟这个环湖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接近到5公祠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一个短暂的车辆。

滞留，然后现在的海秀快速路桥面上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多啊。像现在去到西海岸的方向，主要是在京垦匝道这个位置通行效率比较低，反方向现在去国兴大道是在秋海匝道口还有永万匝道口这两个路段上车辆呢会比较集中一些。龙昆北路现在往南大桥，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就开始排队了，这一段路的话需要再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是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天的榜一到底是谁呀？让我来瞧一瞧。
1: 喂喂，我看到榜一了。
0: 哪位啊？
1: 叫村长的大爷爷。
0: 啊，恭喜村长的大爷爷啊，荣登今晚城市行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哎，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村长的大爷爷撒花。可以呀，导播老师现在撒花的姿势越来越妖娆了。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就是传说中的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了。榜二听友是姐妹，榜三听友是贤辉，榜四听友是俗人，榜五听友是春波，榜六啊，这个老六是 Destiny 呀、啊、老六。是最惹眼的一个听友啊。然后老七是坏坏的迎客松，老八是坏坏面前的男人，老九是鸿鹄之志啊，老十是刚哥。欢迎大家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漂亮，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有10万块钱花了。那么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就不值一提了。通过跟节目互动的内容展开互动来吸引主播们的注意力吧。今天啊，老六围着坏坏转啊，其他的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休息啊，只有老六 Destiny 一个人围着我转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日进斗金就是富，日进斗金就是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花开竟无声还说呢，我今天来当榜一了，你的榜前十五都没进。这位叫闲云野鹤的听友说，日进斗金就是富，今晚一开奖我就是暴发户。哎呀，那你要是成了暴发户，你可千万别在我面前装哭。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装的。

眼睛给我瞪大，开车呢往前看。你一会儿回到家了，怎么舒服都行啊！你现在开车你就得给我集中精力，知道不？提高警惕，我告诉你，前边有一个马路杀手。

哥说，日进斗金就是富，接住支付宝到账10万元真舒服。瞅瞅给你舒服的眼睛都眯起来。

0: 位叫 MyXJ Lister 在说啥？
1: 日进斗金进士富，三餐无忧便知足。
0: 嗯，这小伙子，看来现在是挺。

这小伙子看来现在是挺知足挺知足的啊。三餐天天都能按时吃上是吧？一餐不落是不？比我强啊，我今天也就吃了一顿。你咋混的呢？为什么你三餐都能吃上呢？你教教我呗，我也想三餐一餐不落呢。俗人说这个榜前十是不是有内幕啊？啊，我都拿表掐着点来抢榜一的，都抢不上啊！那这个肯定不会有什么内幕的啊！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搞内幕的？搞内幕我也挣不了钱。17:30，第一个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互动消息的，那才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啊！但是17:30呢，能有好多人同时啊，都发来互动消息跟我们的节目打招呼。但是总有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所以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榜一。以此类推啊，榜前十就是这么产生的。就17:30这个点儿，有好多听众都是这个点儿同一时间你们发来的消息，但是总有一个排在前面，总有几个排在前十。

0: 一下鸟人在说什么。
1: 日进斗金就是富，日出斗金我想哭。
0: 日进斗金就是富，看见坏坏你想吐。哎，想不想看看坏坏的 AI 照片啊？哦，你们都拍过 AI 照片吗？你们看看我的 AI 照片呗，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坏主播的 AI 照片了。现在可流行 AI 照片了呢。知足好啊，日进斗金就是富，知足才能享清福。日进斗金就是富，一到快过年的时候就下雾。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七月份马上过去了，马上又要过年了。
2: 日进斗金就是富，心态平稳，我不发怒。

呢 ？Crazy 萌萌说，坏姐惹眼是啥意思啊？惹眼就是抢眼呢，吸引人的眼球啊，吸引人的注意力的意思啊。

啊，你是个新手啊。哎呀，宇宙超级无敌小嫩粉啊。要要这个闹，我说互动你说要互动要。哎，小点声啊，一惊一乍的。日进斗金救师傅，听我们节目你别耽误。耽误了的话今天晚上没地方住。好了，各位兄弟姐妹们，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榜六一个人围着我转还害羞了。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是让你围着我转，我又没让你围着我干啥。

0: AM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北路依然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从过了世纪大桥之后，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当中。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还是需要再过了这个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或者是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呢是从下桥口，也就是在这个桥在这个面前破天桥底下，从这儿开始排队。然后整个队伍呢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上啊车辆会稍微的有一些偏多。再往前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在主路部分有明显的排队，队尾是接近到龙坤南大润发的附近。像辅路部分右转进入到南海大道的话，大家只要注意一下避让过往的电动自行车以及行人啊就可以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了接近到华亭路口的位置。进入到这个红城湖路之后呢，现在是从这个朱云路口一直到建国一横路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会稍微的有一些偏多。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啊，现在队尾是排的已经超过中海油加油站这一块了。国兴大道的话，现在是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像在美祥路口、美院路口、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反方向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主要是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尤其在这个秋海匝道口这一块啊，因为刚好在中间车道这个位置的话呢，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的地方，所以中间车道的通行效率会格外的低。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

0: 业培训补贴。
1: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0: 你这
11: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0: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的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啊，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梦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
1: 坏坏有请独行独影出场啦。
3: 你不是坏坏的皮粉，你肯定想不到榜一啊。榜一全都是坏坏的皮粉，
0: 都是金刚钻石粉呢。如形如影都把材料搞错了。
1: 外外听听刚哥在说什么呀。
3: 哎呀，日进斗金就是富，天天喝酒天天吐啊。
0: 你瞅你这身板都不如从前了，心里没个数。

0: 尽斗金就是富，不和小人论胜负。
1: 朋友们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日进斗金就是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OK， 日进斗金就是富，大小丸子就是我的一大一小两个包袱。欢迎芦花皮皮马，欢迎杨梅，欢迎许许啊，这都是正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啊。欢迎馒头，欢迎金虎双威万事兴，欢迎村里的魔兽，欢迎村里的妇女主任啊，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2: 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1: 大家好，我叫没问题。那个老六啊，榜六啊，你还围着我转没有呢，快点哦。不能喘口气的啊。老妞老妞老妞呆死他那啊，接着给我转，听着没有，你个老妞。谁让你运气这么好了，抢着个老妞啊。

0: 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自信导师就是富啊，海口市柔媒体中心才是我最终的归宿。
2: 日进斗金就是富，今晚我要去坏坏的新立柱。
0: 走开，我心里现在已经没有地方住了。日进斗金就是富，我应该抽一个听众出来今天晚上陪我出去散散步。
1: 坏坏抽谁呀？
0: 我想抽这个叫炎热的夏天的听友。这个炎热的夏天在说啥呢？
1: 欢迎女王，花花，欢迎女王。哎，
0: 老想找存在感了。那日进斗金就是富，炎热的夏天，今天晚上陪我去海边散散步吧。一两风说，坏坏，我来围着你转了。我不要你围着我转，今天必须老妞围着我转。

0: 双手，跟着音乐的节奏尽情的摇摆吧，往左往左左右左右。哎呀，日进斗金就是富啊，我买的扫地机器人到现在还没出库。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2: 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现在主要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像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的压力会有一些偏大啊，尤其在秋海匝道这边，这一段路的话是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排队的，这种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而且就在匝道口的位置，因为刚好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反方向现在往西海岸的话呢，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完全走不动，但是往前行驶的这个速度啊确实是比较慢的，不太好走。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是在过了这个省财政厅路口之后，也就是世贸东路的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国贸三横路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尤其在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还有短暂的车辆滞留。长堤路这边是在七楼老街这个路段上，不管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啊，现在都是比较集中的，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啊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儿。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然后一直到南大桥海秀中路匝道口依然是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包括在进入到龙坤南路，在海德路口以及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完全通过。国兴大道跟美院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去国兴大去这个快速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队尾排到琼州大桥的下

小口的这个附近，还有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是排的超过了中海油加油站啊。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挺多的，要等的时间也会比较久。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适当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绕行啊。比如说，如果现在还在绕城高速的话，就是刚准备回海口市区的话，其实可以从 S81 海口联络线这样回海口市区会更加快捷一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工作日傍晚17:30就开始了啊，直播到19:30。
1: 坏坏，有请琪琪妈妈出场了。
2: 嗯，宝宝，你这个字，
0: 嗯，
2: 吃喝玩乐收不住，
0: 收不住了都，吃上瘾玩上瘾了呗。用东北话说，这不就是败家老娘们吗？日进斗金就是富。我和琪琪妈妈共同享受朝与暮。

0: 琪琪妈妈啥时候带我吃喝玩乐一把呀？说真的呢，我都好久没有吃喝玩乐过了。
1: 坏坏，老六单车没来啦。
2: 绿军走军就是速，你坐板凳我跑步
0: 啊。
2: 老六转圈，你可千万不要吐。
0: 后面还补了一句，你可千万要挺住。

斗金九十副，哎呀，老六围着我转一路，哎啊，从长滨路转到长天路，从长天路又转到永万路。哎，这现在马上转到海珠快速路了。双江塔影说：“日进斗金就是富，吃馒头我都

0: 敢蘸醋。哎呀，日进斗金就是富。我都不敢跟吃馒头蘸醋的人接触。嗯，大丸子，你嘴巴张起来了，你是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日进斗金就是富，早晚我要练成刀枪不入。
0: 你就专门修炼你的动感光波得了，一研究一些歪门邪道的。
1: 嗯，动感海秀快速录光波。

两峰说，日进斗金就是富，我天天看着账单啊，乐得直五度。看来账单上的这个数据挺喜人啊。日进斗金就是富，一两峰你开心要掌握好度啊。你捂着肚子乐，我感觉你这个开心的有点尺度太大了。嗯，分寸也没有掌控的很到位。朋友们，日进斗金就是富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们都有什么好主意吗？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想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啊，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看得到了。如果想看开心小丸子的样子呢，就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的样子，咱们就发大丸子啊。另外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兄弟姐妹们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啊。它是糟粕醋的升级版，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时间呢、哦、所以你多囤几瓶在家里慢慢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它是浓缩的，浓缩的市场零售价统一标准都是23一瓶哦，然后咱们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因为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已经打得很低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做到包邮了，包邮我们是包不起的啦。你如果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只能到付哦，所以最好是能自提一去啊，这样的话会真的比较划算，性价比很高了。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预定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哟，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哟，卖完了可就没有这个价了，朋友们。赶紧多薅几单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别到时候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喽。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把咱们这么玩啊，给大家描述一道菜，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这道菜的名字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啊。这道菜它的主料肯定是里脊肉啊，里脊肉、wow! 然后呢这个肉的外壳啊得经过2次油炸之后变得酥脆金黄，咬下去呢咱们会听到咔嚓一声轻响，然后再裹着红亮的酱汁的那个脆壳裂开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过瘾啊。啊，外头还要裹着一层红亮的酱汁，脆壳裂开的时候吃起来特别过瘾。里脊

里脊肉是它的主料。当然你们选里脊肉的话，本身这个里脊肉的这个鲜嫩程度啊肯定是要到位啊，要合格，不然的话做不出那么好的成品的。酸甜口的这东西啊，它是酸甜口的，酸不刺激，甜不腻口，那个糖醋汁均匀的包裹着每一块肉，吃完之后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啊。朋友们，那这道菜的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个叫法呢？你知道这个菜的正确的叫法吗？它的名字到底是叫啥呀？你吃没吃过这个菜呀？估计你应该是会吃过的。赶紧告诉我，这道菜的名字到底叫什么？答稳了没反复出啊？那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啦，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了。首先来关注到现在的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目前整个队尾啊是排到了金岛国际的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不管是直行还是要左转进入到一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啊，所以也请大家尽量就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尤其是在临近到路口的位置的时候再去变道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大家就不要再去变道了。同时在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凤翔西路口的位置，这边整个队尾也是接近到椰海大道路口附近，还有现在从这个椰海大道继续前往到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是在喜盈门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山高街路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的。然后在进入到长堤路之后呢，主要是在七楼老街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啊，包括像在这个过了龙华路口之后，一直到前边的皇马假日南洋博物馆酒店，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在辅路部分的话电动自行车也是挺多的，大家

0: 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了。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开始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啊，这个地方是指一到晚高峰车辆就比较集中，然后这一段路依然是需要在过了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或者是通行缓慢的这种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依然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滞留情况呢会更加明显，包括在秋海匝道口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上，因为刚好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嘛，所以说这个车道的通行速度会更慢一些。大家如果本来你就已经在这个桥面上的话呢，尽量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三条车道来行驶都是可以的，通行效率会稍微的高一些。然后现在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就开始排队，包括像在美院路口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 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

0: 热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收音机前好多帅哥靓女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日进斗金就是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刚才我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了一道菜，让大家猜猜这道菜的名字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经典传统名菜了，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主料就是以猪里脊为主啊，主料就是猪里脊肉咯，然后是酸甜口的一道菜啊，还得配上什么面粉淀粉的醋啊，包括这个番茄酱等佐料，得经过挂糊啊复炸等工艺制作而成啊，外焦里嫩的，而且它这个酸甜鲜美的特点呢、啊、是真的太招人喜欢了啊。我有一次做梦都吃到这个菜了，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个菜的名字叫什么了吧？这一轮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啊，送出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哦。Shamily 说是锅包肉吧， M 也说是锅包肉，这位叫 M 点儿的朋友啊，哎呀，你那一点儿点儿都不是很明显，你要不把那个点儿点大一点。熊海指说这不就是糖醋里脊吗？刚哥和贤辉答的也是糖醋里脊啊。二手车小曾问绕城高速龙桥互通往海府路是什么个情况呢？绕城高速龙桥往互通啊，不绕城高速龙桥互通往海府路啊，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是堵车了还是怎么的呀？什么原因导致的呀？欢迎爆料啊。念龙还有阿丽红答的都是糖醋里脊，这位叫陈的朋友答的是锅包肉， FYW 答的是糖醋里脊，艳丽说的是糖醋里脊，这到底是锅包肉还是糖醋里脊呀？傻傻分不清楚啊。

0: 进斗金就是富，遇见坏坏终身误。嗯，日进斗金就是富，我把黄先生终身束缚。让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咦，阿瑞说什么？
1: 糖醋里脊吗？坏坏。
0: 嗯，丽云怎么说？
2: 糖醋里脊，糖醋里脊，坏坏。我觉得答案是糖醋里脊，糖醋里。
3: 坏坏，有请一两风出场了。
4: 叫锅包肉。
0: 锅包肉啊，还锅包左呢。来关注一下 LJ 怎么说啊？
5: 乖乖是锅包肉
0: 啊。简简单单怎么说？
6: 这个菜叫糖醋里脊。
0: 那很多只小高你来说说吧。
5: 锅包肉，锅包肉。
7: 坏坏，李教授来互动了。
8: 坏坏，
0: 嗯，
8: 哎，下班，下班好，
0: 下班了。
8: 日进斗金就是富，东线高速又封路。
0: 嗯，
8: 就在龙桥十字路。
0: 那就不要往那边走了呗。感谢爆料啊。秋风说我才不要陪你去散步呢，渴了还得请你喝水。我喝水只喝纯天然椰子水，所以你要爬上椰子树。去给我现摘呀。已经摘下来的我还不喝呢。所以日进斗金就是富，秋风为我爬上椰子树。
3: 坏坏的迎客松来啦。
5: 日进斗金就是富，坏坏的粉丝都能暴富暴美暴瘦。
0: 哎，暴瘦就算了吧，暴瘦能好看吗？我还是喜欢胖的乎的听众啊。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道菜，它就是糖醋里脊啊。糖醋里脊啊。这道菜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入选了山东十大经典名菜了吧，然后同年已经成为了杭州消费者外出就餐最受欢迎的菜品了。糖醋里脊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明代鲁菜的糖醋肉，清代进入宫廷宴席，然后它的这个工艺是融合了地域特色啊。鲁式做法呢，保留传统的工艺根基。在2023年的时候呢，鲁式糖醋里脊，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啊，都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了。

0: 家谁会做糖醋里脊啊？什么时候再做记得叫我去啊。来吧，那刚才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呢？一份价值88元啊、哦！注意看一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哦。好像是一位叫 Sweet 的听友啊，获得了这份福利了。啊，后面还有好多听众参与答题啊，但是答得太晚了，我们就没法播出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开心大丸子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哦。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

0: 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现在车辆呢没有那么多了，可以正常来行驶，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放心选择。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主要是在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目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百方广场的这个附近上，这段路估计得需要两到三个灯次啊才能够完全通过，好在是过了信号灯之后呢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还有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反方向秋海大道往丽晶路这个方向去的话，队尾是排到了金秋街路口的位置。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基本上没问题了啊，可以保持稳定，包括反方向去西海岸也都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但是在这个龙昆南路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尤其呢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呀，还有在刚刚过了海德路口之后，也就是在这个龙昆南大润发的这个路段上，这两段路上的话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好在是过了南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前往迎宾大道可以保持顺畅，而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减少了一些了啊，目前队尾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然后在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情况就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还有红川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一海大道跟这个山高街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信号灯前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2: 心态好一切都好说。南海大道80号啊，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有一辆无人驾驶车停在右边车道上，56个小时了都没有动静啊，而且也没有人去挪车呀，希望交警过来处理一下，实在是影响交通哦。南海大道80号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有一辆无人驾驶车停在右边车道，已经56个小时的时间了。

0: 的 FIW 也跟我们反映说，绕城高速西往东，龙桥互通回市区的那个匝道施工啊，所以不能通行哦。绕城高速西往东的方向，龙桥互通回市区的那个匝道施工不能通行啊！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往这边走了啊！听听丽姐怎么说啊？
1: 那里堵后来好像是修那个天桥还是啥东西，那些路全部都往那个海南那个南路和机场方向给分流了。
0: 所以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啊，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如果你正想往这边走的话。

0: 要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啦，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直播间有专属福利价格，但是呢数量有限，卖完了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价了。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哟。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消防揽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揽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

0: 啊，心态好，一切都好说。那辆无人驾驶车停在那儿，不是56个小时，是56个小时啊！啊，没事没事，哎呀，说严重一点，交警能重视。再来关注一下 Lucky Dog 说什么了？
1: 拜拜。上了新电池，这一点还是一直显示报废放在这里，我不懂怎么办好的。
0: 是什么情况啊？
1: 拜拜。上了新电池，这一点还是一直显示报废放在这里，我不懂怎么办好的。
0: 你换了新电池，结果故障灯亮了是吧？你到 4S 店去消一下呀，到 4S 店让工作人员给你消一下灯呗，消一下故障灯呗。这茶香赫赫又吃榴莲了，还拍出来给我看，馋我呢。茶香赫赫说大丸子今天好调皮呢，
2: 我今天都没有怎么吱声啊。你不来我都没有心情和其他的听众聊天呢。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日进斗金就是富啊，日进斗金就是富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看坏坏的 AI 照那你就直接发坏坏啊，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直接发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好多朋友都很喜欢玩 AI 照片的，然后呢想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什么样子的那就直接发大丸子哦。
3: 月进斗金就是富，老婆一查全暴露啊。
2: 幸好我没有老婆。
0: 欢迎宇哥啊，宇哥。日进斗金就是富，身体累垮了你可没地方投诉。
2: 日进斗金就是富，以后听我们节目就送沙滩裤。
0: 听节目送沙滩裤，这能送得起吗？这

就这个歌曲这首歌曲里我只会得这个单词得只能把这个单词的发音发明白了。

近斗金就是富，喝口凉水都长在我的肚啊。喝口凉水都胖在我的肚肚上。你说我这是什么体质呢？怎么调理呢？嗯，没救了吧这。

好听就是富，坏坏要是掉下来你可千万得接住。能不能接住啊，能不能接住我呀？掉地上我可就完了啊。

0: 老金就是富，你上次说最喜欢我还算数不算数啊？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那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送你四五的标带四十五。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七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队尾直接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的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啊，现在依然不好走，有明显的滞留。然后现在一海大道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从学院路口一直到前边山高街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然后呢，在这个凤翔湿地公园的路段上的话呢，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中山南路的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主要是在过了这个红城湖路口之后，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排队滞留。然后反方向现在继续前往到这个迎宾大道的方向，是从南大桥的桥面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啊，就是从桥面上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也都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像在这个下桥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然后面前破天桥底下这一块有明显的一个滞留，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还有金垦路和金宇东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桥中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这个金地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多，而且路也不宽，咱们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都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基本上都没有说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或者完全走不动的情况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

0: 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汇聚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

0: 一二一，所有听众原地踏步走啊！
1: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坏坏最坏了。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开心小丸子广播。
1: 不要往我身上拍摄动感光光，好讨厌呀、啊、
0: 这小丸子怎么的了，这个点见谁怼谁呀、啊、各位好，我是坏坏啊，叫我啊坏或者莫坏都可以的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报满17:30就开始了啊，直播到19:30。那今天呢咱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日进斗金就是富，日进斗金就是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坏坏有请单身的围着你转的那个老六出场啦。
0: 老六又说什么了？
3: 日进斗金就是富，被人都在夸真的富，嘴上笑的合不拢，心里乐的罩不住，表面装的手扶墙，其实紧张的想跑步。
0: 紧张的想跑步啊！你紧张想跑步啊？为什么我一紧张想钻进地缝里呢？咱俩真是完全不一样啊！你一紧张，你老喜欢往外跑，我就想藏起来，谁也别看见我。日进斗金就是富，月底一看全白富，房租水电加车贷，花呗账单催命符，顿顿外卖不敢加蛋，月底吃土才是真归宿。

0: 近抖金就是富，小丸子管我借钱我就装糊涂。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玩连友讲互动小游戏吧。
2: Ready go。
0: 好啊，玩就玩，又不是玩不过。我们还有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没有发完呢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发福利。那么这一把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下。

什么呢？描述一下咱们海口的某个区吧，然后大家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咱们海口的哪个区啊？目前就是有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嘛。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区呢，它是海口市西北部市辖区啊，像市委市政府驻地都在这儿啊，包括这个火山地质啊、黄金海岸呐、自贸门户于一体哟、这个区不得了啊！我的天哪，像什么海口港啊、粤海铁路南港啊、海口火车站呐、包括海口汽车西站呐、全都在此区。朋友们，这到底是我们海口的哪个区呀？你是不是就住在这个区哦？反正我的户口是落在这个区的。来吧，抢答告诉我了啊！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是秀英区还是龙华区还是琼山区？难道是美兰区吗？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区到底是我们海口的哪个区啊？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即将送出啊，一份价值88元哦。

0: 要吃那个糟粕醋的朋友了呀，我们节目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真的是非常不错呀，是属于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的去私信预定啊、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做《给我一碗糟粕醋》。
1: 这个糟粕醋很好吃的，
0: 很好吃的嘞。配料表大家完全放心嘞，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呢啊，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啊、哦。
1: 感觉超级酷。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 very good。

0: 刚才我们描述的那是哪个区啊？海口的哪个区啊？应该没有答错的吧？答错了，那肯定是外地的宝宝。想吃糟粕醋的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家庭主持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吃了才知道啊。啊，坏坏面前的男人，还有贤辉，包括天经地义呀、啊、还有这位叫 LRENE 的听友啊，还有叔叔方一选救援车队东东伊特仍吴淑欣聂龙争赢日出500坏坏的男人啊，天狼隐士到点恰周村里的劳动力生活如烟爱情似酒还有丽姐，他们答的全部都是秀英区啊。爱恨都原谅没必要的嘲笑，你们全都住在秀英区吗？啊，小童啊，
1: 别说了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秀英区秀英区，
0: 嗯，都是海口本地小妞小伙。深海啊，
1: 我们大秀英
0: 啊，嗯，耶，你跟我都是秀英区户口啊。坏坏的小吴来啦，
1: 秀英区秀英区，
0: 正确答案肯定是秀英区。
2: 傍晚的太阳，
3: 我最喜欢秀英区的假日海滩旅游区呀。
4: 我最喜欢石山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0: 我喜欢五元河体育场。

0: 人。
1: 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不买花
1: 啊！坏坏的男人说，我就住在市政府附近呢，是吧？哎呀，你家真的是太有排面了，住在市政府附近。
0: 绝不欠。
1: 这辈子没白活、
0: 啊。我只。

在和村长的邓曼林了呢？是你自愿改的吗？坏坏的邓曼林，不能把村长那个字去掉吗？把村长那个词去掉吧，看着好难受啊。

0: 尽斗金就是富。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你还会不会光顾？
1: 日进斗金就是富，一看体检报告新发处。

筋斗金就是富，梦里啥都有真酷，豪车豪宅加美女，一觉醒来全成雾。

0: 哎，开心大丸子，你是不是会唱那首跟雾有关的歌曲啊？你给大家唱几段，给大家解解闷呗。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桃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我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0: 这首歌副歌部分怎么唱的呀？
1: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0: 这首歌叫啥名你们知道吧？

尽斗金就是富，在我眼里两室一厅那就是大户。姆巴佩说这首歌不是那英的歌曲吗？叫雾里看花。

0: 和村长的邓曼林说什么？
1: 乖乖，我改的，这咋改的？
0: 到底谁改的？你一开始说你改的，然后你又说村长改的。
1: 乖乖，我改的，这咋改的？
0: 看你说是你改的，完你又说是村长改的。日进斗金就是富，生个三胎我看你也能扛得住。日进斗金就是富，小丸子欺负我也没有听众保护我。你们就眼巴巴的看着开心小丸子欺负我。

0: 脑筋就是富，健康才是真财富啊。
1: 日进斗金就是富，你的车是不是每天都停在地库啊？
2: 日进斗金就是富，安稳踏实才是正路。
1: 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别忘了，日进斗金就是富。我们节目有卖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号啊。明晚同一时间1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包括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啊，车辆稍微有一点集中，需要大家注意。首先呢，就是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往龙坤北路这个方向快到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右边车道啊这一块有一辆车，应该是抛锚了，目前是打着双闪停在这个桥面上，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在过了这个路段之后，继续再往前去龙坤北路，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还有在龙坤南路这边，目前是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还是在主路部分啊，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不过这个等的时间并不会太久，估计也就是2个灯次左右，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过了信号灯之后，也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然后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这一块的话，这个队伍就是一阵一阵的啊，并不是说一直都有队伍在这儿。大家如果遇到排队的话，就耐心来等一下。还有椰海大道跟中山南路交叉路口，目前主要是去到继续前往到这个滨江路这个方向，新大洲大道滨江路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就在凤翔湿地公园这个路段上有明显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

0: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多给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没错，我是大家的哥弟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姜母喂了不？吃了吗？来，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啊，开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咱们直播间留言区来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说没晚高峰吧，它也有一点，你说有晚高峰吧，它也没有那么堵。目前来看，椰海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山南这个红绿灯是坏了吗？这边排队怎么排的那么长啊？有没有刚刚通过这段的朋友来分享分享？这边堵车了，我只记得这边红绿灯好像经常出问题，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红绿灯出问题了，有没有刚刚通过这一路段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其他位置整体还好啊，算是过了晚高峰的状态了。周四要热情起来了吧，周一周二周三都没热情，周四能不能热情一点？咱不说热情洋溢吧，是吧，咱只热情露点儿。怎么了最近朋友们，到月底了，这个经济这一块透支了，压力大，精神这一块也透支了。来吧，看一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是 Lucky 倾城，好久没来了，还得是你啊，是吧，什么时候想抢沙发永远是你。来，第二位是牛
1: 星辰特地 M9
0: 啊，
1: 转水转水，沙发就过来转水，
0: 转水转水转水有搞、哦、再往后是天狼林俊美羊
2: 打卡打卡
0: 哦，
2: 想直播了想直播了，打卡了
0: 啊、哦、今天这个声音怎么正常了？来，小猫猫
3: 晚上好，今天哥哥直播开谁来到报道，
0: 嗯，欢迎欢迎。
3: 你好，直播凯瑞不在，所以我来电话帮他喵一下。
0: 哦，今天秦博凯妹妹不在，就是你跟妹妹，你俩是一人一天陪着爸爸是吗？昨天是你不在，今天是妹妹不在。海峰说咱俩兄弟一路长虹啊，必须得一路长虹啊。

0: 就是不红，那硬硬的也得让自己红一下。那实在不行，咱得给自己弄个脸红也行啊。哎，只不过可能是哥弟的脸皮太厚了，很久都没有脸红的感觉了。为什么呢？你说以前啊、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你比如说那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但凡有个小姐姐多看我两眼，哎呦，脸这脖子耳朵都红。现在他们要看我两眼，我总觉得心里边不踏实。来，林花，
1: 哥弟，俺们叫了，
0: 俺们叫
1: 啊，我搞牙搞了，
0: 哦，欢迎，
1: 我搞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俺们叫
0: 了，好的好的好的，收到收到收到，来，可乐小姨，
2: 正在走回家的路上，回家在看直播，没有流量的，
0: 哦，没关系啊，都西游在说呢。家里有 WiFi 没有关系哦。
3: 清晨玻璃晚上好，我中午饭都没有加喽，饿的不行了，我今天加摸了玻璃哦。
0: 哦，
3: 我今天加摸在回车上听节目。
0: 好的，好的，好的，你先去吧，先去吧，先去吧，赶紧去吃饭，中午饭都没吃，一直忙到现在，你看看。来，
4: 热情起来，哥加油，奥利给！
0: 疯了！
5: 红城湖与滨江路交叉口那里有辆车坏了
0: 啊，
5: 往长堤路的方向
0: 啊，
5: 蒙一根那里坏了啊。
0: 好的，收到收到收到，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或者通过咱们直播间来留言啊，参与一下。哎，这两天还一直在说呢啊，七月底了，马上到八月份，孩子们的假期还有一整个月，有些家长朋友啊，他现在还纠结着呢。你说七月刚放假那会儿，很多朋友计划着出去玩，第一波出去玩的朋友们已经回来了，第二波还没有开始出发呢，关键是不知道去哪儿。哎，怎么办呢？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朋友们，哎，哥弟正在计划八月中旬的内蒙古落地架，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咱错开高峰，哎，去人没那么多，景又非常漂亮，又能吃好又能喝好的地方，咱们去转一转啊、哦！所以大家提前关注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先留个言过来了。应该下周啊，下周方案就出来了。大家先不要着急哦。这八月中。玩上一周回来，刚好到八月底，孩子们要收拾收拾，准备去上学了，完美的时间。来，一叶知秋，
3: 哥弟呀、啊，那老板喽，你是下班了？
0: 啊，他说下班了。
3: 哥弟呀、
0: 啊。好的好的，读严肃啊，哗哗我写来个弟呀、啊。他说他下班了啊，他要回家吃饭了。读修加密码呀。

0: 来问问大家啊，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啊？带着小朋友出去好好的逛一圈，你总不能一整个假期，就在海口待着吧，是吧？你上班，孩子可能去补补课啊，要不就在家里边待着，要不回老家了，咱们总得出去转一转吧。老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明显更酷。所以有计划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多多关注一下了。来，
1: 哥，是自驾过去吗？自驾去，自驾回，一个星期。

0: 你想好。
1: 你疯了吧？那肯定是落地自驾呀。那到那儿你飞过去，来，
0: 是打包饭啊，过地呀、
1: 啊？啊，
0: 是打包饭啊，过地呀、啊？
1: 吃打泡饭呢？啊，关注一下蓝带啤酒这位朋友说，海府一横路这边有两车追尾，海府一横路具体的哪个位置啊？我看一下啊，海府一横路。

0: 是海府一横路和海府路的交叉路口吗？直行往蓝天路方向，是在这儿吗？是过，还是在哪儿？来补充一下，它有好几个路口呢，一个是海府路路口，一个是白龙南路口，还有一个是振兴南路口，还有一个是群上路路口，这都属于海府一横路的位置，而且这边行车量还挺大的，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炊烟袅袅说，今天用两部手机，一部跟着直播跳健身操，一部看我的直播，完美的，你先好好的锻炼身体啊，咱先好好跳操，那跟上他们的节奏。今天是跟着刘教练去跳操了吧？炊烟袅袅已经加入到了这个更练团里了。来，
1: 哥，是自驾过去吗？自驾去，自驾回。
0: 啊、哦，刚说了。看看他是刚刚带着他媳妇儿跟他家姑娘去阳朔了。你看你那个照片拍的那脖子上叮铃咣啷的带一堆东西。这么大个人了，玩那些东西玩身体不好，你把那些东西给我吧。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2: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的都可以留言过来。But nothing ever
0: happens. 家电说来了，天天人气都旺旺，咱希望如此啊。哦，阿敢说吃打抛饭。我还真没吃过打泡饭，我看什么就是打泡饭，这么陌生呢？打泡饭就是什么？一个糖心蛋，然后糖心蛋放到盖饭上面就叫打泡饭，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盖饭吗？它怎么打泡的？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来，这位朋友，弄丢一切吗？
3: 内蒙是马自带呀，还是在这发呀？
0: 马自带马，自己去草原上去抓去，都有野马，你能抓着了是吧？你就可以骑它，你驯服它。那歌不唱了吗？爱上一匹野马，但我的家里没有草原。你现在你就可以去草原了，你就可以跟你的野马一起策马奔腾。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那首歌呀，我那首歌很喜欢，那个是我说妈妈，是我弄丢一切吗？当然我唱的可能跟原唱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大概是那么个意思，词儿应该没错。阿敢说打泡饭超级好吃，嗨，点的外卖啊。我不爱吃盖饭，我爱吃包子，我爱吃饼，我爱吃面条子。来，
3: 前几天有一个乘客问我，他说你们包我一车一个月赚多少？我一个月20多块钱啊，一天最少650步，不到2万挺好啊。
0: 你看看，
3: 这么好吗？我说对啊，我就说你这个你儿子，要不觉得好，把你儿子出了给辞了，过来跟我们一起包我一车吧。
0: 你是真坏呀。
3: 哥，你说一下我发的第二张照片，你说你猜在哪里？广西哪里？

0: 来，我听听，开心来了吗？哎，
1: 小美丽，真的相机，你看见一个真正的美丽，我不敢我自己，原来是简单梦见我。
0: 哦，他在唱《Lemon Tree》。

0: 啊，他在唱 Lemon Tree。我就喜欢你那个哦。来，红红，
1: 清晨周四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好的，
0: 嗯，
1: 给你打个卡，
0: 好的，
1: 顺便呢。
0: 雷打不动的锻炼真好，要坚持，能坚持得住，能耐得住寂寞，这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了。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啊，竟然还有人劝别人给人家指路，让人家就开网约车去。你这不是指的明路啊，你这是给人指一条死路啊。你一说人家入心了，晚上回家第二天带家的孩子就去订车去了。说孩子呀，你得好好干呢，爸给你弄辆车，给你注册个网约车，你去跑车去啊。你看拉我那个人，拉我那个人长那个样，他一个月都挣2万多，孩子你不得挣4万。回头孩子跑完车说呀，说咱8年也还不完车贷呀。哦，阿敢这是每天运动锻炼的打卡记录哦，每天都有，厉害厉害。
1: 下班后动一动啊，郭迪啊。
0: 啊，下班后动一动，每天我都动啊。我上节目我都动啊，只不过大家也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我随时都在动，我那个腿我就没停过，我下边好像有一个缝纫机似的，抖腿踩缝纫机。这是为什么下午上节目的时候老被打？因为这个腿呀会控制不住的跟着音乐的律动，它在上下晃动。嗯，对，今天呢收拾了一下，不光刮了胡子了，哎，还剃了头了。今天我们那个理发师小哥说了，我说我晚上刷到你直播，我说对呀。当时我心里我就想，你得给我好好剪呢，但凡你给我剪的不好看了，我就在节目里边我说谁给我剪的，对吧？整个人都精神了吧，不像81年的了现在。熟悉的陌生人说，星辰整两杯，整两杯得分两次，因为我这个酒量，一杯我基本我就晚安玛卡巴卡睡觉了，两杯啊你得照分两次啊。我这个酒量很多人不信，你不信也没有办法。我但凡跟别人说，我说我不太能喝酒，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山东人你不能喝酒。我对呀，不是说所有的山东人都会喝酒，就像不是所有的新疆的朋友、内蒙的朋友都会骑马是一样的，对不对？林俊美，你会骑马吗？嚯，一升一杯，一升一杯，我那一杯都喝不完呢。啊，这会儿大家感觉到有点卡是吗？我先道歉，对不起。杨叔他是自驾去的北海、崇左、柳州、南宁、阳朔，就差玉林没去了啊。你想去玉林路的街头走一走是吗？他绕了一圈桂林，爽歪歪，强力推荐崇左和阳朔，其他的地方也挺好啊。北海也挺好。喂，
1: 高铁，高铁，现在家人跑网约车，等于杀不头。
0: 不要这样讲咯。内蒙啥计划？内蒙落地自驾啊！现在就是今天有这个计划，已经在执行，在安排了。计划呢到8月中啊，到8月中，你可以联系表妹，你问问她要休息。

0: 家可以一块去。
1: 嗯，
0: 陌生人说他不马他不会骑，牛他会骑，牛会骑，水牛啊。嗯，克里奥一说有直达飞机，有直达的飞机啊。对，大家记住，我说周五剪头了，但是明天有其他的安排，很重要的安排，占用了我下午剪头的时间，所以呢就提前剪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不离达多给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0: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朋友们，通过交通954平台和直播间留言区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周四的晚上，希望大家能够来跟各地聊聊天，
1: 因为咱们节目的口号是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才能一定中。
0: 是要想人生没遗憾，炒粉就加四个蛋，萨布拉就该滴个奴。奔跑牛说呀，他也骑过牛，没见过马，没见过马，去趟动物园。这位朋友说绕城高速匝道怎么啦？是有路况有事故还是什么问题呢？哪个匝道啊？绕城高速哪个匝道啊？来吧，分享分享哈。宇哥说刚刚说的打抛饭是什么呀？他也查查长什么样，就是盖饭，就是猪肉肉丁肉末盖饭加一个糖心蛋，这就是打抛饭。真心说能不能炒粉加蛋加盖帽啊？当然可以了。不要提吃的，大晚上不要说吃的，因为各地晚上也没有吃饭，你提吃的对我来说有点残忍。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虽然下点雨，但真是凉快呀。相比于北方的朋友，哎，他们那温度都38、9、40来度了，咱们这儿呢，哎，今天20来度，这谁能想象？7月底的海口竟然如此的凉爽。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说周四工作暂告段落，生活惬意时光正等大家解锁。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8月1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温度是25到30度。8月2号星期天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1度。未来这几天最高啊，31度，完美 perfect。 陈星说再来个烧羊排，2瓶啤酒，完美了。2瓶啤酒喝不了，太多了。嗯。

0: 是那剪头发了，就大家千呼万唤呢。你看他说他那儿盘锦，哎，热不行了。我们这儿今天最高温度，最高温度20，你看晚上吧，看晚上这个时间最高啊，28度。今天晚上，平时白天最高31度，你看看多凉快。你们那还渤海湾，也在渤海湾，也在海边啊。渤海吹去了热风。哦，你这现在29，我这现在28，比你那还低一度呢。来吧，放暑假来吧，来了我请你在海口洗海澡。来。
1: 这里是什么情况啊？这里堵车什么那么严重？
0: 哪里堵车了个爹，你给我发定位，我是看不到，你可以语言表述一下在哪个路段和哪个路段的交叉口堵车严重。如果现在这个时间段你说堵车有点严重，我严重怀疑你是在椰海大道西往东方向，马上到中山南，也就是在凤翔湿地公园这个位置，是不是？冬天来呀，你冬天来我就没有办法请你洗海澡了，因为那个时候没人洗海澡，冷。冬天来，冬天来的，说了10来年了，也没见来聊。双子星说，你不就是全天在播吗？对，全天在播，都是我，只有我 ，Only me。现在东北也能洗，不一样。你们那儿海是咸的，我们这儿海是甜的。来，彬彬有礼啊，各地啊，补充一下具体的是哪个位置，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儿啊？不过他这块儿没看到指挥中心有反馈，也没有其他的朋友反馈，但是这个地方呢红绿灯经常出问题，其他位置市区路段哪有堵车的地方了，没有堵车的地方了啊，都很顺畅。双子星说又换套衣服，换衣服不可能一天一套，你看错了。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下班回家路上有路况啊，有问题呀、不管这会儿心情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If you happy, you can come on. If you not happy, you also can come on. 这懂英语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英语水平应该是非常的高了。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Here we go, lost in the lessons. Sometimes I mess up my intentions. I get lost. 好吧，平台上没有。小黄油说这点英语都用上了，给你家儿子辅导一下英语，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免费帮你俩儿子辅导一下英语，他们一天就能学会 Let's come, choose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陈鸟鸟说呀，太累了，以前健身啊没有那么累，所以以前的健身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你现在开始跟着训练团跳操，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但凡你能坚持一个月，你就会成为你们办公室体重最轻的那个女人。主要是你们办公室太卷了，在办公室那几个人没有一个过100斤的，他是98斤九十几斤，说是他们办公室最沉的最重的，非要减肥。看来你们单位效益是真不行啊，都吃不上饭的，单位连食堂都没有啊，要不然你说你办公室这几个人怎么能饿成这样呢都。

0: 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是什么公司单位啊？我给你曝光一下子啊。来呀 ，Sky， 好久不见。
1: 刚才说的沿海大道到中山南的这里怎么样？确实很堵，动都不动。
0: 是，
1: 不知道前面啥情况。
0: 就是大家还没有分享过来，现在只能靠你了。一会儿你走过去的时候来分享分享，看是不是红绿灯的问题。这儿目前这个情况，根据经验的判断，大概率可能是红绿灯的问题。其次就是在红绿灯的路口可能有事故。来，
1: 耶，大大，希望东，
0: 果真是这里咯，
1: 那么长
0: 啊。果真是这儿，一会儿你们俩过的时候啊，过中山南路口以后来分享分享，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边堵车是红绿灯灯出故障了，还是说有事故啊？坏坏的秘书说他们应该是减肥公司，减肥公司还用出来自己锻炼吗？哪有减肥公司啊？我现实中啊，真的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那个做这个减肥这一块的，就是指导减肥。然后呢，就跟你分享一下有什么方法啊，能够瘦下来，怎么吃，合理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咱也不知道这个职业的具体的名称叫什么，反正就是就跟你说怎么减肥的。他之前可瘦了，后来呀。后来转行了，转行了以后，嚯，三个月长了40斤，你可见啊，那控制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来，
1: 我你是红绿灯的问题
0: 啊，
1: 我摆的红绿灯太久了，
0: 你看，
1: 但是这红绿灯很快
0: 啊，
1: 我摆的车没过这几辆，然后导致直行的都堵在一起了
0: 啊。
1: 沿海大道西往东到中山南路红绿灯左拐进去中山南路的方向，红绿灯太久了，但绿灯太短了，没过多少车就导致那里左转的跟直行的全部堵在一块去了。
0: 你看看，我就说吧，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宇哥说俺的油看 take 腰母拜哦 phone， 他说你可以拿着你的手机 I date the mice is to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交通954。我翻译一下啊，他就说可以，大家可以拿出，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然后呢，在那个绿泡泡里边那搜索交通954，你就可以点击关注，然后呢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不光各地的节目啊，我们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可以来这互动。你有可能通过我们节目里边中奖，但是当然了，各地节目里没有奖，但是其他人节目里有奖啊。是拿了王祖贤说呀，减肥都减抑郁了都，那就别减了，放弃吧，快乐生活，快乐吃喝 ，Happy Fight， 开心肥。来，
1: 老弟，完全任务了，回家喽。
0: 哦，钱挣够了，回家喽。你看看，早上出来到晚上回家。这一天没干别的，净挣钱了，多让人羡慕。林俊美说他们开心在家里开演唱会呢，你给他录下来发到平台上，让其他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感受感受开心的歌声。

而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平台和节目当中。

来，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吧。今天下午刚加入歌单一首好听的歌，这会儿找不着了。我研究研究，我能找着跟大家分享分享。真挺好，真挺好。哦，这首歌找着了，这歌叫《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你看这词儿，人家是怎么写的呢？啊，你那方闪烁的光缠住我，比我的生命更长。这小词儿一下就写心里去了。

这首歌叫《来吧，占领我的无私》，这歌表达的情绪就一种，我觉得特别正能量啊！表达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哈哈，好快乐，分手了啊，去，我要去 happy， 大概就是。

这么一个意思。月真十一说林俊美最近可开心了，他们要换领导，我说呢，看出来开心了，回家之后让他们家儿子在家里给他开演唱会呢，往那一坐说妈妈今天很开心，当然了想要更高兴，哎，所以呢你在那唱歌吧，蹦蹦跳跳给妈妈表演一下，他们家正开演唱会呢。是南路王祖贤说，对于一个碳水爱好者来说，减肥太难，不吃都不瘦，吃了那就胖，没整没整那就不整了啊，咱们就好好的保持，是不是？嗯，林俊美说了，净说大实话，看出来了吗？你高兴全家都得高兴，对不对？欢迎孙少公、白羊、Max、西西、闲闲、闲闲，你在我直播间多待一会儿，你看看你呀。来到我直播间不知道干嘛，就帮我点两下子。来吧，这会儿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四的晚上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分享分享开心。不是林俊美家的开心，他们家的开心分享不了。

好久没有听风奈了，来，咱们听听风奈的豁达进行曲。林俊美说，你这个双眼皮很难不让人注意。我这个双眼皮啊，它是后天的，也不是拉，也不是割的，没有花钱。一到晚上这个点儿，但凡有一点犯困，双眼皮就出来了。出一个双眼皮，说明犯困程度 50%。两个双眼皮出现，说明犯困程度 80% 以上。所以呢，你通过观看我的眼睛，眼皮的变化，你就能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哎，你看看，我这个人呢，啥都写到脸上。来，豁达进行曲。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0。

0: 1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啊。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哎，岳振时机说车里的人一直影响他听广播怎么办？还说不得，你问问他们，最喜欢听哪首歌？问问他们最喜欢听哪首歌，然后发给我，我就能让他们瞬间安静下来。哦，王姐来了，王姐说下班了，刚参加完培训。准备回家，明天就周五了，好开心呐、啊！那周五一到，那是开心的快乐呀。哎，这个时间过得呀，可真快呀。

0: 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或者通过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四的晚上，嘿，各地，吉摩伊，卢南侯尼，就是兄弟姐妹，大家好吗？城墙故事说，你这些年在忙什么？网上最火的那歌呀，我没听过呀。问问月真时期，问问我得问问你们家大宝啊。昨天不说了吗？要付诸行动啊！他作为姐姐，弟弟们必须得爱姐姐，必须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用行动表示对姐姐的爱。比如说把自己的零花钱给姐姐贡献一下，是吧？你们得好好的支持支持姐姐。你要想姐姐以后她是要先上大学先工作的，等她工作了你们还上着学呢，到时候你们都得靠姐姐。所以呀，这个老二老三你们俩你得注意啊，现在就得注意，要投资，往姐姐身上投资是最明确的选择，长大了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千万不要跟姐姐起争执，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切听姐姐指挥和安排，你到时候姐姐就爱你们，哎，是吧？那个给弟弟们买来双鞋，那弟弟们上大学了，给弟弟们来个电脑，来个手机，哎，是吧？弟弟们谈恋爱了，给弟弟买一张电影票。
1: 啊，感谢霸道女王。
0: 顺达路王祖先说呀，撞路上撞见一头自由发挥型司机。整条大路空空荡荡，隔壁车道就他孤零零的一台车，都是直行，距离左转路口还有几百米，转向灯是摆设吗？

一把往他这个车道横切，时速60，幸亏他反应快躲开了。你是怎么就不能好好开车呢？这大晚上的，就这种人真烦人。哦，这会儿就姐姐在你车上呢，怎么了？姐姐影响你听广播，姐姐不想听我的节目。你们家依依是对我有意见，不喜欢我。妈妈听我节目都不让听。天哪，我这颗心哪呀，这会儿我只想高歌一曲呀，就是那个我的心呀，我的心正动着作，不要喽。可乐小姨说开心开心，他明天不用开会，因为今天开了，今天可以微醺了。马上都周五了，微醺，今天必须得酩酊大醉。买点小烧烤犒劳犒劳自己的胃。陈娘娘说呀，她那个锻炼直播结束了啊，不行，这就达到锻炼的效果了，你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人家就是非常系统的专业的带着大家去跳操，你坚持下来你会爱上的。而且你看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喜欢同样的锻炼方式的朋友，而都年轻人，能一起多交流交流。杰哥说问我吃饭了吗，他说刚吃完饭有点多了，得去健身房把它消耗消耗，你先缓缓呗，你先不行先走路溜溜消化消化神呢。顾里宁宁说你还可以唱那首 Oh my god Oh my god， 唱的是什么？ Oh my god 最近火的那个怎么唱的来着，把词儿发给我，我就会。哦，是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生气了。咱们稍微听一下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呢，我听听。

原来如此。来吧，朋友们，不管是在下班回家路上，或者在家里，还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来跟各地好好的聊一聊。海南话讲敦随哦高，英语讲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 me communication。咱都行。志言鸟鸟说好期待效果呀，然后回到单位也有资本炫酷，那一定会有效果的，坚持就一定会有效果的。而且不光有效果，而且回头等刘教练来海南来海口的时候，你还能跟他一起跳，多好。今天晚上咱们就听点老歌吧。说老歌其实也没有那么老啊。可廖一说，那么问题来了，他是直接喝还是运动会儿做会儿运动再喝？那肯定直接喝呀，都有喝的想法了还运动再喝，那你运动的时候净想着喝了，能运动好吗？是吧，运动也没运动好，喝也没喝好，咱就直接喝。哦，当然是真的了，你可以跟那个你们更练团的团长好好的聊一聊，季红啊，他们经常会带着一起做活动啊。

享受慢生活说，他说他是上午那个担心我一直没有休息的听友，都晚上了，我还在上节目直播。他说必须是年度劳模呀，当然如果能给我年度劳模，我也是不会拒绝的，你看看，这位朋友华晨宇、王以太分享了各地的直播，哇哦，能不能让王嘉尔、王鹤棣、王一博也分享分享我的直播？因为我也姓王。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今天跟大家分享点90后专属歌单。熟悉的陌生人说：“星辰呢，有点喝多了，喝多了，你一会儿迷糊了，就抓紧时间睡觉。没到九点呢，九点睡就属于早睡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喝多你就往床上倒。”兵哥说继续从单位走回来，中途吃了晚饭，买了水果，这个点到家了，没有前天那么累了，接着坚持。对，坚持就会有效果，就跟锻炼一样嘛，今天做俯卧撑能做10个，明天能做12个，后天做15个，大后天就能做300个。这叫质变，量变引起质变。欢迎老朋友啊！雷震十一说他们家依依姐姐，在要刷抖音，你让他刷我直播呀，我直播呢，这儿，让他赶紧过来关注关注我，妈。这不巧了吗？你就告诉他，不管是在车上听广播还是手机刷抖音，他都逃不开，我都在。书生说原来广播会慢半拍呀，会啊。陌生人说他经常是8点睡的，今天喝酒了晚一点，8点就睡了，哥呀，八点。你的晚上的时间比别人短至少4个小时。你知道这4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吗？这4个小时真让人羡慕，我要能8点睡觉就好了，可是我8点刚上班半个小时。幸福的飞仔说今天刮胡，对，是的，不光刮胡子，今天整发型了，没看这发型。

你看看大家怎么都这么会夸人呢？最近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一来就是一顿夸，夸的我感觉都不真实。嗯，他说主播如何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和容貌管理的？不用保持，你开直播你也可以，因为他有美颜和瘦脸。嗯，他说不黑不白不胖不瘦，这就是美颜的吗？美颜的吗？五官端正啊，你看这小词儿用的，哎，牙齿牙似玉唇如珠，咱怎么着咱是汉语言文学毕业的呀？感谢，嗯，谢谢哥弟，你看看，果真是喝多了，这会儿要不然这墨镜都给我上来了。

你要控制一下啊，你控制一下，你喝多了你控制一下啊，哥，你要不控制的话，我跟你说我这儿可退不了。This time I'm not leaving without you。 来吧，这会儿咱们再来一首歌，来一首张杰。勿忘心安。

0: 勿忘心安。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安。啊，好好的吧，朋友们。建宇说，晚饭吃完一上车，哭哭打哈欠，什么情况？俩情况，第一，你困了；第二，因为各地你有点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能。因为呢，吃完饭胃部它要消耗食物，它就需要你血液中的氧气，血液中氧气含量一少，供往大脑的氧气它就会减少，你大脑就会有点懵，有点懵你就会打哈欠犯困，原因就在这儿，就这么简单啊。来，阿明，
1: 辛苦了，星辰，看到你这么晚还在直播，好久不见
0: 啊。看到我这么晚还在直播，啊，这我是说了晚上没有吃饭，不要给我发这些美食的东西，非得给我发。

0: 啊，不光给我发照片，给我发视频，各地啊。哦，你有点坏哦。我看吃的什么？
1: 还得是这个玩意。
0: 哪个玩意？他晚上吃的什么呀？吃的。

烤串儿，吃的小烤串儿。不要乱讲话的那里路，搞我紧张在那里。

0: 点儿点儿，你这夸我的我就不能再念了，我念了你说人家王一博王鹤棣人家粉丝来找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粉丝量，咱虽然有粉丝，但是粉丝量跟人家相比差太多了，是不是？你就说我说的这几个人，王鹤棣、王一博，王鹤棣、王一博，我老记不住王嘉尔的名字，是不是？你说这几个人，他们哪个人的粉丝低于2800？对不对？都比我多，我现在都不到2900，我都怕他们来找我，他们要来找我，一下给我带流量来了就。来，
1: 原来是这样子，找不找我去乘坐的是954，是里面最广、最正能量、长得最帅的主播。
0: 嗯，
1: 你这番解释我认可。
0: 哦。你看还是得是哥的呀，来了就夸我。欢迎我个吉姆耶 Dr. Money Money 吉姆呀 I'm you 吉姆耶了不你老板了哦。该板在那里喽。那最近生活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就爱了你。

月真实习说他们到家了，他周六啊，周六，谁呀？你们家姑娘从出来门口到摆摊那儿买了湿辣牛肉，付了钱，后来呢钱没拿到，摆摊的跑了，现在去找他要，人家会给，会给。做生意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他要不诚信你告诉我，我星期六我去找他要去，你收钱没给东西，收钱没给东西，你这属于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就该返还，不返还就是侵占，侵占就告你，去要去。克里奥一说呀，哦，还有一个中奖的没消费呢，那你就放的嘛。哦，蒙迪呀，有男朋友在那里喽，好久没有来，就有男朋友了。这个你发消息发多了，中奖消息就会被淹没没有是吗？哎，会，你可能你那个手机设置的问题，它会定期的清理。啊，清理过多占用内存的这个东西，就很正常啊，就很正常。猖狂的鼠这位朋友非常的热心啊，这是个好事儿啊，给你点赞。但是，这种消息就不要转发了啊，假的。他说海南有谁认识杨桂兰这位学生，哥弟啊，今年26年了，26年高中生，18岁的话他就是00后，你觉得00后的孩子起这个名字概率大吗？他18岁应该是2008年的，对吧？他说呢，录取通知书掉在104道路公交车上。咱不说通知书来不来那么快，104道路公交车，104在哪儿？

0: 放在新西站调度亭，那海口有新西站调度亭吗？群多转发，这明显就是骗人的，这假的假的，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假的。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心。

0: 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2: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3: A simple band of gold。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是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罗基 M95。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应该都吃了吧。哎呀，首阳老师出现了，上来就发一张自己的美照，就最近的锻炼的成果，你敢想象啊？一个月他瘦了40斤，天哪，我现在我都有点心疼，你知道吗，这一下瘦40斤，那咱以前的衣服是不是都穿不了，都得换呢？你看看，尤其是买了都没穿过的那些衣服，那不可惜了了都。哎呀，把那衣服都捐了，重新买新的，这样你就没有退路了。小妹说什么呀？她说别点她了，她知道，就她没有，就你没有什么呀？就你没有男朋友，没有就没有呗，是不是？那又怎么？又没有谁规定必须得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不犯法，不用担心，会有的，该来的会来。但是他们就不是说他一时半会儿那着急是不行的，知道吗？着急不来这个事儿。哎，人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找不了好男朋友。于哥说那种失物招领容易迷惑不明所以的人，所以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但凡发现朋友圈里有人发类似的失物招领信息，要提醒他假的。但凡有人捡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他只需要交到最近的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就能直接联系到这个孩子，不需要大家再去转发朋友圈去寻找失主，这种方式已经非常的 out 了。对，现在都是联网的，交到派出所，派出所把这个名字一输进去，他的身份信息、家庭地址就全出来了。退一万步讲，派出所没有，派出所联系教育局，哎，教育局总有这孩子信息吧？所以啊，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说这个是关键是这个名字有点太假了，18岁的孩子，给他起个名叫杨桂兰儿，这是我姥姥那一辈年龄。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名字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没有任何别的意思，那只是说他跟现在18岁孩子的这个年龄特征不是那么相符，咱们合理的去排除这个信息里边不适当、不恰当、不正确、不准确的信息内容，哎，咱们正常的去分析。而且呢，你说他录取通知书调的104道路公交车，新西站调度亭这些信息。跟咱们这儿能不能匹配得上？匹配不上。第二点，最重要的一点，孩子通知书你要找到了联系谁呀？他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联系电话也没有，就说谁群多请转发，转发群就有效果吗？是不是？当然了，刚刚也说了，非常感谢热心的朋友，咱热心是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给大家点赞。但是遇到问题咱们需要先自己辨别一下，如果大家有辨别不了的这些信息发到我们平台上来，哎，帮大家来辨别。

0: 来电话。
1: 耶格大道海垦南，
0: 嗯，
1: 急行道有事故，往高铁方向的，
0: 嗯，大家注意避让吗？还补充？
1: 耶凯大道海垦南红绿灯，
0: 嗯，
1: 中间道急行的高铁方向的。
0: 好的，耶海大道和海垦南，也就是保税区出去到耶海大道的那条路啊，和海垦南路红绿灯西往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啊。可丽小姨说啊，现在星辰不会随意的喷人了，开直播了，哈哈哈哈，嗯，跟这个没有关系，放心吧，该出手时必出手。嗯，
2: 星辰有一则路况，那个江东快速路下海文高速，刚好准备上海文高速的时候，就有一个桥，桥底下有一辆车抛锚在那，
0: 嗯，
2: 也打了双闪跟放三脚架，但是对向来车开着远光，加上桥下那里暗暗的，一不留神就会不注意，所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该最左车道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路况分享啊，感谢路况分享，晚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多加点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可以慢一点，但是你也别太慢，是吧？那朋友说我听星辰节目了，星辰说慢一点，快速路上我开35，那就有点烦人了哦。正常开，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稍微慢一点，多留意周边路况啊，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那肯定有朋友说，那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开车，那肯定也没有毛病，啊，也没有毛病。一颗苹果，我不吃苹果，我现在晚上就一根黄瓜就行。来吧，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哎，都可以留言到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

我还是想听一下这首歌。来了，青春回忆啊，高中时期的回忆。对，这首歌《一个苹果》。

0: 好听啊。嗯，天天的说晚餐一个水煮蛋和一根香蕉，跳饿了，你看马上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说有一位女士边开车边开车边刷短视频呢。我瞅一眼哦，你关键是没看着车牌啊。哦，看着了，人这是停车的时候看的吧？他是停车的时候看的，还是边开边看的？你这不车停的时候人在刷吗？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开车在路上，你哪能这样呢？拿自己的安全当儿戏呀？多大个人了，不要那么幼稚啊。来听听邓万丽。
1: 这里啊，这里啊，
0: 嗯，
1: 高速公路临水段下暴雨 啊，
0: 嗯，
1: 好多蔬菜的装伞啊，等在咱们后面的伞家了。
0: 哎，那怎么办呢？是吧，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了，咱讨论过无数次了。下暴雨，但如果在高速上啊，真的暴雨下得很大，不光要开后雾灯，双闪也要打开，这是对的。但是你开双闪的前提是雾灯也要打开才行，这雨特别大啊。但如果在市区只需要打开雾灯就行，如果下的不是很大，有点大，中雨中不溜，中偏大雨，你可以打开雾灯，只打开雾灯。但如果是大暴雨下的极其大，你可以雾灯加双闪一块打开。说边开车边看，跟了他一路了，我看看车牌号啊，我喊喊他。这你确定是一位姐妹啊？姐妹开个小车，穷 A259N1， 穷 A259N1，再次呼叫穷 A259N1， 他肯定听不到咱节目。有没有认识的提醒提醒他，太危险了，那开车在路上边开车啊边刷短视频，那到家不能刷呀，多着急呀。自己喜欢的 idol 哥哥在直播是吗？那什么也不能比咱的安全更重要啊。穷 A259N1， 有认识他的提醒他一下，以后不要这样了，这样开车像什么

样子。你开车不知道哪个是雾灯，你就在抖音上搜，搜你同款车，然后打上，哎，你我这款车什么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车，雾灯怎么打开，你就搜去，然后这个短视频它就有人教你怎么打开。

0: 海峰，
1: 西城，西城有一则路况。
0: 哦，这个咱听过了。来吧，咱们继续听歌，下一首《小酒窝》。

展开一点，南方的朋友比北方的朋友熬夜的概率更大，熬夜的覆盖面，熬夜的人数，熬夜的时间都明显的要比北方的朋友多很多。这北方明显睡得早，这南方你在咱们这儿夜生活丰富啊，那晚上那夜生活才开始，那小烧烤刚开始冒烟你就睡觉啊。不能提烧烤，一提烧烤就流口水啊。

小酒窝，这小酒窝唱多好，怎么就没人唱个小梨窝呢？因为我有一个小梨窝，对吧？小梨窝长睫毛，是我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就熬夜。明显的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儿，咱们就是稍微的。

朋友们，如果 Eve 有 Eve 有 Eve 有那个没有什么要说的要聊的，我就准备要结尾了。木子牙说准备开喝，哎呀，刚好正是好时候。对，你可以给下边这位姐妹邀请上，她要喝酒去了。哦，她在家喝，你们分别在家喝吧。现在天气太热，喜欢潜水，不能老潜水呀，水下氧气不足，呼吸不上来啊。同一个人俩号啊。哦对呀、哦、你看看，还得是我可乐小姨。你看我一直播，你给可乐小姨忙活的辛苦了，姐妹不管两个小时两个号看，还得两个号互动，两号聊天还得来。你放心吧，等哥弟哪天起来了，哥弟忘不了你。有我一口吃的，我指定我得给你掰一点，掰一点下来分享一下子。等哥弟到百万粉丝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哥弟割韭菜，不是哥弟那个什么给家人们上福利的时候，不嘎你，免费给你送。哦，说老板的饼没吃上，我的先吃上了，你看看。要不说呢，都自己人儿。行啊，这个问题咱们来解答一下，都是海口市公立学校录取的顺序是除了有房有户的之外是优先有房无户的，还是优先户口租房满两年的户口？有房无户的，你的租赁证也得满两年。有房无户，租赁证社保都要满足条件。有户无房的，租赁证满足条件，它是我不敢下确定的回答给你。可能还是房的，咱不知道。明天哦，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明天让美丽来给你具体的答复，我怕我说错了，明天要道歉。我不能按我自己的理解来。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

0: 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明知开车还去。

0: 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

0: 堪比小炸弹，所以食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

0: 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你这
1: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

0: 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8: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8: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8: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

0: 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

0: 溶剂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根据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刚才分享到的气象预报呢，是影响海口的对流云团呢已经减弱了，所以呢，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6:49也解除了海口市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上班路上估计没有太明显的雨量了，但是呢，路面湿滑，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宣传啊，稍后是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9: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9: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9: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9: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0: 早上下过雨啊，所以路上呢会有一点小湿滑。
7: 今天
0: 注意安全。
7: 今天局地有大雨，明天局地有暴雨呢啊，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吧。大半夜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一关啊。早上的朋友们 ，Q 他说呀，早上又下雨了吗？对，一路过来都是干的。他说不过早上好凉快啊。他说刚刚那什么云团走了吗呀？
0: 走了。
7: 嗯。袁先生说早安滴打卡成功。
0: 成功了。
7: 嗯。人善早上好。
0: 哎呦，这天儿。
7: 嗯。这是海文大桥吗？啊。
0: 嗯。
7: 要去文昌了。
0: 嗯，一大早出门了啊。
7: 小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7: 嗯。
0: 我看昨天晚上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海口市公立学校入学的顺序，除了有房有户的之外，是优先有房无户口，还是优先有户口租房满两年的呢？
7: 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咱们教育局发这个有文儿的文件给大家这种排序，
0: 是没有排过序啊。
7: 这种就是完全看学校的学位。学校的学位如果不紧张，其实各种情况都能上。
0: 对，
7: 如果学位非常紧张，就算你在有户口和有房的情况之下，也未必能上得了。
0: 也有可能会面临调剂。
7: 嗯，
0: 这不是才刚公布了一部分的和招生成功的名额吗？
7: 对啊。
0: 嗯嗯，还有一部分，我记着往年至少要有个三次吧，所以家长们也不要太过于焦虑了啊。
7: 是的。办案办理说有奖发票抽奖是截止到31号，但是今天就上传不了发票了，说活动已结束。有奖发票的抽奖截止不是31号，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发通知啊，它截止日期不是31号，
0: 只是说我们兑奖的那个日期是截止到31号吧。
7: 应该是。
0: 我还有钱没花呢。
7: 嗯，

0: 看一看，早晨起来就有朋友发语音消息过来了，听听咱们这位朋友说了些什么呢？
1: 飘飘啊，
0: 嗯，早上好。
1: 哎，等会儿再听。
0: 你好，
2: 请问那个环岛高速98车上路段好往海口方向车位到什么时候？谢谢。
0: 啊，
1: 说的是西线福山那一段吗？
0: 我怎么听的是文昌呢？你声音实在是太模糊了、啊、
1: 发个文字吧，
0: 发文字过来，或者是你发语音的时候顺便转成文字，
1: 嗯
0: 啊，要不然这个声音音效太差了啊。
1: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有奖发票的提醒啊、
0: 嗯。

0: 海口有奖发票200元及以上奖项抽奖通道关闭。
1: 那早就关闭了。
0: 从7月20号的23时起，
1: 嗯，
0: 云闪付、支付宝、京东平台停止200元、500元、800元的奖项抽取。
1: 是。
0: 已中奖的奖金呢，会按流程陆续发放的。
1: 嗯。
0: 然后10块、20、50、80、100的，是继续开展到30号的24时，那也结束了。
1: 对。
0: 嗯，都结束了啊。
1: 嗯，都结束了啊。月他说我们服从安排去桂林洋中学，他说不服从只能去江东枫叶。嗯，昨天你也说过了，
0: 昨天也说了，
1: 那你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呢？啊，
0: 西线的说是到8月1号。
1: 嗯
0: 嗯，
1: 看一看天蓝色早上好啊。不是大家抽多少钱，一共迄今为止发票一共抽多少钱呢？
0: 嗯，
1: 我到现在应该是4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反正都是实打实的钱，都用了，我交了话费了。
0: 他这个我直接去使用。
1: 嗯，有哦哦，105块，105块没用的还。
0: 这怎么使用呢？
1: 去使用。
0: 去使用啊。
1: 嗯，去使用。
0: 就到收付款了。
1: 去使用，哎，我上次怎么交的话费来着呀？
0: 向本人转账。
1: 向本人转账。
0: 转到银行卡。
1: 嗯。
0: 哎，不对。
1: 不对，这个是自
0: 己
1: 转
0: 自
1: 己。
0: 自己转自己。嗯。他反正会自动回流回去嘛。所以、
1: 哦、
0: 是吧，
1: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免得一会儿大家这个钱花不出来。
0: 哦，
1: 我上次应该是在交话费的时候把它给用了。
0: 嗯，今天呢还能用。嗯，因为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时嘛，你用还是可以用。但是如果到这个点没有用的话，它应该是给你回流回你的绑定的银行卡吧。
1: 嗯，好了，我花了。直接大家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话，有个非常省事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在微信上不是有交话费的业务吗？
0: 嗯，
1: 你在微信上交话费、
0: 啊、
1: 然后选择云闪
0: 付
1: 支付，它自动优先使用你红包里的钱。
0: 了解了。
1: 嗯
0: 嗯，
1: 我把这最后的100用完了。
0: 嗯
1: 嗯，
0: 诶，有道理啊、哦、
1: 反正交话费是刚需嘛。
0: 是的是的。大家记得也检查检查。
1: 嗯哼，咱们来关注一下这各种活动吧。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会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置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是5岁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待大家。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您的大显身手。
0: 欢迎天蓝色啊、
1: 嗯、
0: 早上好啊，还有蓝魂姐。
1: 嗯哼，天涯海角说两位早上好，他现在在安徽老家向咱们问好。
0: 嗯，
1: 他说每天听着节目感觉非常的幸福。这是一直回安徽老家没回来，还是说只是短时回来安徽老家了？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安徽呢。这位交话费的朋友、
0: 嗯、
1: 交成功了没有啊？
0: 交成功了
1: 啊。
0: 嗯，我去过、
1: 嗯、
0: 我去过合肥。
1: 去你们当时去合肥的时候好像参观了不少地方吧、你们是参观了蔚来吗还是小鹏啊？
0: 那应该是安琪去的
1: 啊。
0: 嗯，我比他更早。
1: 你们参观的是科大讯飞，
0: 还有一个新能源的品牌。
1: 嗯、不会是当年的高和吧？
0: 不是高和，我忘了。
1: 嗯，
0: 挺老的一个新能源品牌了，好早之前他们家最先做那个电动汽车。
1: 嗯，小牛。
0: 忘了啊，我们还当时试驾了。嗯，
1: 于哥说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怎么用那个抽奖的红包啊，你就充话费。
0: 嗯，
1: 开油车的你就充到加油钱包里，
0: 是
1: 反正挺容易用的啊。
0: 嗯，
1: 反正你逛超市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打个云闪付，直接扫码也行。
0: 嗯，
1: 它优先使用的是你那个红包里的钱啊。
0: 嗯。
1: 半恨半离，他说呀，累计中了1045，

0: 哦
1: 哟，这没少花费，
0: 真不少
1: 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用那个旺家旺超市买东西、
0: 嗯、
1: 然后把累计起一堆发票来开成一张、
0: 嗯、
1: 后来旺家旺都不让开了、
0: 嗯、
1: 旺家旺只允许单张单张的开，
0: 嗯
1: 嗯，
0: 好，连交两个话费，
1: 行了别交了。各位朋友早上好吧，
0: 早上好，
1: 嗯，
0: 玉珍石洗澡啊，
1: 嗯，
0: 还有飘飘，嗯，
1: 昨天看到他说周六出来门口到摆摊那里排队买湿辣牛肉，付了款城管来了，肉没拿到摆摊的跑了，他说现在去找人家要人家会给吗？嗯，我觉得会的，诚信商家嘛，你给了钱牛肉没给你，说不定今天再去，
0: 嗯，对呀、啊，
1: 嗯，
0: 你试试呗。
1: 你如果有耐心的话，你在原地等个一两个小时，说不定他回来呢。
0: 嗯、
1: 啊，
0: 我昨天也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自发形成的小夜市去溜达了一下。
1: 你那是大夜市？
0: 大夜市啊、嗯！我看在我们家门口那个交叉路口呢，它有一个位置规划了一片地，里面也有很多的小摊位啊、
1: 嗯，
0: 人家叫什么？时代夜市吗？
1: 嗯，
0: 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
1: 你说的没有人是没有顾客还是没有？
0: 都没有
1: 摆摊，
0: 都没有、哦、啊。他们的那个小车车都支在那儿的，但是呢都没有人。反观自发形成的那个马路边上的话，倒真的是热闹，但是呢、
1: 嗯、
0: 也真的是有一点脏乱，
1: 乱
0: 嗯，脏乱。
1: 为什么摆的他摆给他们摆的位置没有人呢？有没有没有想过这事儿？
0: 听说是因为摊位费好像收的挺高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大家完全不想有成本。
0: 嗯，然后我昨天溜达到一个地方的话，那边不知道是供卖菜的让他们摆吗？画了一些标号，
1: 嗯、
0: 比如说 L1、L2、L3 之类的。
1: 嗯，
0: 感觉是在准备要把它规划起来了。
1: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们家就长留那块那个比较乱的大夜市，
0: 嗯，
1: 真的可以好好规划。也是略微象征性的收一点摊位费，那人家海大南门的夜市不是也有摊位费吗？
0: 是啊，
1: 人家不是依然做那么好吗？
0: 嗯，
1: 你把这个规模形成了，那像我们吃个夜市就不用那么老远再跑个海大呀，
0: 可不
1: 就可以跑长六啊？
0: 而且他这个自发形成的呀，我觉得昨天一直在跟朋友说，我说有一个挺好的一点是他们的同质化不高，
1: 嗯，
0: 就种类比较丰富，
1: 嗯，好好策划一下吧，
0: 是啊，
1: 说不定能给咱们。是吧？长六片区的这个
0: 又增添一个地标的地方呢，
1: 经济增长带动一下
0: 啊，
1: 周边再开点奶茶店，哎，这不就起来了吗？
0: 啥都有
1: 啊、
0: 嗯，那附近本来啥都有，其实是挺热闹的了。
1: 谢宇飞说，大概每年什么时候去学校能咨询呢？就是关于海口中学有没有重点班，还有入学前是否再有考试分班的问题，咱们有没有朋友知道？我们现在没有，现在已经不让设置所谓的什么重点班、火箭班了，
0: 嗯。嗯，你其实你只是说咨询他这个入学前有没有再考试的这个问题呢，你随时都可以去啊，
1: 嗯，
0: 也不一定非得要等到他让你去的时候你再去啊、
1: 嗯、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吧。一两封他说的是早上好，上周车子被砸了，
0: 哎呦，
1: 车子驶离之后有监控还是可以报案的、
0: 啊、
1: 后来也找到对方了，花了好长时间协调赔偿的事儿、
0: 嗯、
1: 最后解决了，是对方不经意砸的呢、
0: 啊、他上次有说是停在了边上，然后边上的刚好有一个施工的工地，
1: 哦哦哦，
0: 是那个施工的提示牌、
1: 嗯、
0: 风吹的倒下来砸到了他的车，
1: 嗯，所以还是得找他、
0: 嗯、
1: 啊。坏坏的小鱼他说呢，今天再出示昨天的付款码给摆摊的商家，说昨天我没有拿到烤肉，商家一般也会给的，对看一看微信当中。
0: 嗯，小沫沫啊，刚说了是吧，点外卖的时候用云闪付也能用这个红包。
1: 嗯，杰哥说昨天吃完早餐出来，有个小姐姐靠边停车，下车发现下面全都是水，怕弄脏她的鞋子，乐于助人，然后杰哥就过去问了下，你介不介意我把你抱下来，然后对方说谢谢，他就勉为其难，然后他就跟对面那个小女士说了一句，我就不在这里等你了啊，等下上车的时候你想个办法，不能为了抱你在这等你啊。嗯，
0: 是你闺女吗？
1: 嗯，
0: 不然的话陌生人你过去跟人家说这个你多不合适呢。
1: 我不是前两天在纳闷吗，我说杰哥他们家的蛋糕他又没有线下的

0: 门店那怎么订呢？
1: 线上预定啊，
0: 线上怎么预定？
1: 各种团购平台呀，他们的小程序
0: 我
1: 啊。
0: 才知道。
1: 啊，你才知道
0: 对，我昨天打开美团的时候，
1: 啊？
0: 我才看见首页置顶就是他们的两家。
1: 他们有很多家，
0: 样式倒都是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1: 物美价廉。
0: 我看一下，基本上，5寸、6寸左右的，100块钱左右。
1: 它小程序上也有很多品种的，都
0: 是
1: 可
0: 的，
1: 以订。QQ 说怕晚上加油的人多，刚刚去加油了，一大早啊，已经有不少车来排队了。今天是个调价窗口吗？这不开油车了之后呢，对于油价这事儿就不是很关注了。
0: 是的。只关心电价，昨天晚上去充了一个昂贵的电。昨天晚上是去健身，然后把车停在仁恒，想一想，哎，来都来了，上午也不一定有空去抢那便宜店了，充了个1.6块的电。
1: 那确实挺贵
0: 确实
1: 的。
0: 挺贵的。
1: 我们单位是1.05块。
0: 我们单位是不分时间段的，全天候
1: 对，我们
0: 一
1: 是
0: 块零
1: 统一
0: 五。
1: 价，统一价1.05块。
0: 但是咱们单位那充电桩啊，尤其是那快充啊。扔了吧，把它拆了得
1: 就
0: 了，
1: 那一个，
0: 那一个还常坏。
1: 慢充吧，我是早，所以我有的时候还能遇到一个比较不错的。
0: 单位里边放慢充，可真是，我觉得应该各半各半吧。你搞一堆慢充，这个车在这充着一天，你这个
1: 对，
0: 位置一直在这站着。
1: 是。我反正一般一充就是一上午，他总得要到。你看我6:30、6:40开始充，我要到至少11点多，他才能充完啊！整个一上午就得在那儿了。
0: 总以为一开始单位这些充电桩呢，我们能占个便宜，因为上班早，往那一放，是
1: 结
0: 吧？
1: 果发现，
0: 如果是早上的话，正好价也便宜，充一充，结果一放啊，全天一口价。
1: 是梅梅说她那要8小时，我对呀，我那才多大点儿啊！来看看高跟鞋啊，那是小升初的问题。海口户籍有房产，但是没居住，租房住的，有满2年的租赁证，不行。你那个房产是，没交房呢，还是说交房了，你们自己没有住？如果还没到交房的时间，那按照你租房的那个租赁证是可以的。但是是可以交房了，是你们没交房，或者是交房了你们没有入住，那就不行啊。
0: 是的啊，小鱼他说开车少的人呐，也不关心油价。确实是，
1: 是。
0: 主要是换了电车之后啊，这个油价大涨大起大落吧，就是跟电车车主几乎完全没关系啊。小默默说，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用云闪付里的发票抽奖红包，他说点外卖的时候也可以，点外卖的时候选使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红包了
1: 但
0: 啊。
1: 是今天，
0: 红包是可以继续用的呀，
1: 对，
0: 啊，
1: 它不是会回流到你的银行卡里吗？那就过了今天，它会回流到银行卡里。
0: 那回流的银行卡里边不还是你的钱吗？
1: 是的，
0: 啊，

0: 不知道充电还会有服务费是吧？
1: 贵就贵在服务费啊。
0: 嗯嗯，贵就贵在这个，每次充完电你看一下，最后结算完你点开它的订单详情里面会有的啊。
1: 嗯，贵就贵在服务费。
0: 是，
1: 嗯，
0: 其实你的电费真没多少。
1: 你知道服务费是多少吗？
0: 我那天我上次看了一下，
1: 嗯，我感觉是不是有5毛的服务费啊？
0: 不是，那我们这个咱们台好像是3毛多。
1: 我说快充在外边它分时间段的服务费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10段这个服务费还是挺高的。
0: 嗯，你看，我昨天充的啊，
1: 嗯，
0: 充了31。然后4个小时50分钟，服务费是7.8块，
1: 服务费不少。
0: 嗯
1: 嗯，咱们单位就别说服自己的员工的服务费了吧。
0: 啊，他这个相当于是对，嗯
1: 嗯。
0: 大家还有啥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
1: 嗯。咱目前看的整个市区也不堵车，这个点也没什么人啊。
0: 嗯，
1: 看哪儿基本上都是挺顺畅的，大家估计也腾不出手来了啊。
0: 而且有好些朋友呢，他是7:30之后才出门。
1: 对，
0: 嗯，所以这个点的话，可能出门的朋友

0: 朋友还没那么多呢。
1: 嗯，
0: 但是早上上班的路程也确实是顺畅。我今天还是稍微出门晚了一点点，平常的是6:20，
1: 嗯，
0: 今天到车上的时候已经6:26了，
1: 嗯，
0: 那出门也就6:27这样子了。但是也还是在6:45的时候准时到了。
1: 嗯，我昨天晚上是第一次晚上去健身房，人还真的是挺多的。
0: 你平常都是下午去？
1: 我平常都是下午去，然后昨天晚上去的时候人挺多，各个年龄段都挺多，跑步机已经跑满了。
0: 哦，
1: 嗯，人不少。但是感觉晚上健身，有些朋友好像他没得选，他只有下班之后才晚上那个时间去稍微的锻炼一下。
0: 但是晚上健身会不会容易睡觉之前兴奋啊？
1: 你练的没那么
0: 猛
1: 的，嗯
0: 嗯，
1: 差不多，
0: 嗯
1: 嗯。

0: 这是甄姐休假的第两周，
1: 第二周，
0: 下一周的周末之后，她就回来了。
1: 她就回来了。
0: 希望甄姐呢，中秋和国庆就不要再休了。
1: 哎呦，甄姐这么多年啊，还真是没怎么没有，我印象当中她好像这么多年没休过这么长的假吧。
0: 一身心一扑在赚钱上啊。要不说带两个孩子呢，这个成本高啊，压力大呀。
1: 是。L 说呢，6:40就出门，要几点起床呢？我一般是5:50，5:50多。
0: 我一般是6:40就出门了。啊，
1: 我到了你才出门啊，
0: 对，
1: 都是我惯的。
0: 我一般不会6点多之前起床，太难受太痛苦了。我现在最早晚上最早也就是个11:30能睡，之前完全没有睡意。
1: 我跟好多朋友不太一样，大家呢会越刷手机越兴奋。我睡前呢，我偶尔会刷一刷，然后刷着刷着我就困了。对我来说是个催眠的作用。
0: 重生说服务费人家肯定要有啊，人家建这个充电站花那么多钱，还有人去维护，怎么着也得留点茶水费吧，肯定是要赚的啊。但是像我们单位就觉得是吧，要不然就当员工福利吧。
1: 但是这个他也是引进人家其他公司的充电桩啊。也不是他们，也不是台里自己赚的。
0: 对，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不如单位自己安充电桩
1: 可以吗？
0: 对吧，你横竖把这个服务费给别人赚了，不如自己
1: 赚
0: 吧。
1: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到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

0: 起啊，出门上班的朋友可能才刚刚陆续出门，所以呢，现在市区当中的这些主干道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非常顺畅和平稳的通行当中啊。几个施工点位大家要注意一下，西线的话呢，就是福山这一块，还有咱们市区当中的明珠路段呢，包括龙华路的东段啊，海逸附院的这一段，还在修路，所以大家经过施工位置的时候呢，也要小心一些，特别是夜里呢又刚下过雨，可能有一些位置会有水坑的啊，大家小心慢行。目前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一直到这个时间段为止的话，咱们市区当中的最高温度还不到30度啊，但是呢，可能在部分区域会有一点小雨，所以在高速，包括我们市区当中开车的朋友啊，路面湿滑也需要注意小心慢行。港口通航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小雨的话呢，对于港口通航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的预约购票啊，提前不早于2个小时呢，到达港口来准备带渡。在路上，在出门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遇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的位置，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咱们先来关注到半点宣传，稍后继续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5: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全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0: 就是把这个打开，
21: 哦，
22: 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1: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路况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交通94来找到我们。
1: 杰哥说呀，刚刚那位小姐姐，她说你要说不认识吧，常在小区散步和健身房看到。
0: 哦，
1: 你说认识吧，又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最熟悉的陌生人呐。
1: 啊，闺女上脚国家了。
0: 嗯，
1: 最后选了什么专业了呀？
0: 嗯，
1: 当时好像在专业上面跟他妈妈有点不太一致呢。
0: 嗯
1: 嗯，
0: 奔跑的牛他说呀，美丽啊，路况主播都去哪儿了呢？回老家带孩子了。
1: 嗯，
0: 他说你又上节目又播路况，他说挣那么多花不完呀，爷，你放心，花得完，根本就不够花。
1: 来继续关注到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奖励等你来拿啊！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
0: 嗯，
1: 你之前不是有学过游泳吗？
0: 我没有学过游泳，哎，我完全没学过啊。
1: 哎，我怎么记着你哪回来说你还能憋个多久了呢？
0: 我没学过。
1: 你又没学过了？
0: 我从来没学过。你认错人了吧？
1: 不是认错人了
0: 啊，
1: 我记着你好像之前有说过呀。
0: 从来没学过。
1: 还是准备要学？
0: 也从来没准备学。指不定是梦见那个谁了。
1: 那个谁，
0: 谁知道是谁？
1: 梦见你学了。嗯，心中啊，他说大宝呢，今天回来了，环内蒙古环了一半，直接去了东北，去了东极村，也看了乌苏里江，还去了海参崴，海崴吗？
0: 嗯，
1: 体验了异国风情，去了图门、中朝边境，哦哟，去了好多地方啊！这个毕业旅行真的是收获满满的。
0: 你大宝的这个行程是很多

0: 成年人心目当中的行程。
1: 对，他是骑了一半是吧、
0: 嗯、
1: 后面就没有再继续骑下去了。
0: 对啊，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真是自由又开心啊。
1: 嗯，而且啊他刚好是上高中吧准备，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行万里路啊。
0: 如果换成一个大人困难可能就多多了、嗯、一是请假公司给批吗？二是能批这么久吗？三是有钱去玩吗？啊，涉及到事挺多的。
1: 嗯，
0: 家里边有孩子的话，那孩子谁照顾呢？
1: 嗯、
0: 有宠物的话，宠物谁照顾呢？
1: 是啊，
0: 成年人出门一堆事儿。
1: 嗯，成年人别说出门了，成年人朋友之间见个面啊，有的时候都挺奢侈的。
0: 是，我去年休假的时候，不就是咱们一位听众是做那个宠物带上门喂养吗？
1: 嗯，
0: 我就让哦，那个叫谷歌，
1: 嗯，
0: 对吧？
1: 谷歌，
0: 然后就叫谷歌去我们家里边上门喂养了一周。嗯，然后后边快过年的那几天不是带我们全家打算出去万宁去五指山玩几天吗？
1: 嗯，
0: 也是叫他，他说呀根本就忙不过来，没空接活，根本就、
1: 哦、
0: 嗯，手上的活排太多了。
1: 嗯，这个挺好的、
0: 嗯、
1: 这个职业
0: 主要是现在宠物啊放在宠物店去寄养非常非常的贵，我们家的狗啊要在宠物店寄养一天，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寄养，
1: 嗯，
0: 就它跟一堆狗关在笼子里那种，差不多就要100块钱了。你如果是再给它开一个不需要关在笼子里边，面积大约有两个凳子这么大的面积啊，那就得150了可能。
1: 嗯，嗯，
0: 所以啊，
1: 你想，就是它要住个单间就更贵呗。
0: 我刚才说的就是
1: 单间啊，
0: 那么点的小单间
1: 哦。梅、
0: 嗯、
1: 梅说他们都是找家庭寄养。
0: 怎么个家庭寄养呢？
1: 啊
0: 啊，你们家的小狗小。
1: 海参碗，陈蛋蛋门，
0: 嗯，来了来了，
1: 你来了
0: 啊！不说错
1: 个字，我要不念错，你还不来呢？
0: 啊
1: 嗯、
0: 啊。杰哥说，闺女不上大学去了吗？
1: 啊、
0: 学的是导弹维修保养，
1: 嗯，
0: 挺好，
1: 挺好，是上交国家了啊。
0: 嗯，他对这个感兴趣，
1: 最后还是、
0: 啊、
1: 这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0: 嗯，贤辉他说学会游泳也是懂一项救生技能。他说你们两个为啥那么怕水，不敢去尝试学呢？其实说多么怕水也没有多么怕，只是说对游泳这个事儿比较陌生。
1: 嗯，
0: 然后呢又怕呛水，所以没去学。你要说多么怕，因为没学，只是心里怕，
1: 嗯，
0: 没有多么怕。
1: 昨天跟朋友在一块儿，因为我们小区不是有一个游泳池嘛，他说我已经办好卡了、
0: 嗯、
1: 你要去的话咱俩改天一起去啊。我说嗯，婉谢了，婉拒了。
0: 你的朋友是咱们楼上那个同事吗？
1: 不不不，是我小区里面有好几位朋友。
0: 嗯，
1: 嗯，我说不了，我说我是真不感兴趣。
0: 大家的小区里边这游泳池是可以随便去的吗？还是说包出去了？
1: 要办卡吧，
0: 要包出去办卡了。
1: 嗯，
0: 我们小区是随便，
1: 嗯，
0: 就是他有点给你一个门禁卡，就只要小区里边的人都有门禁卡，你随便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他好像不是全天候开放的吗？好像只下午6点钟才开始开放，
1: 啊、
0: 好像白天不
1: 开。哦、不
0: 开，嗯。
1: 海参崴，
0: 嗯，
1: 哦，崴。
0: 来了，梦洒叶城给你普及一下。
1: 嗯，
0: 他说咱们国家地理重要标志
1: 海参
0: 崴，因为他原来就是在俄罗斯有个名称，现俄罗斯名称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嗯，
1: 对，
0: 这个名可能熟悉。
1: 嗯啊，梅梅说他们都是在小红书上面啊找那些节假日不出去玩的，可以寄养到他们家里。
0: 给钱吗？如果不
1: 给
0: 钱，我不太放心、我怕万一人家是吧？
1: 要给的。
0: 对，
1: 嗯。
0: 贤惠他说呀，估计美丽是怕水，
1: 也不是怕水，就是单纯的不感兴趣，对于游泳这一项运动。嗯。
0: 彤彤也说海参崴，
1: 崴好的
0: 啊。

0: 子们上学的问题有疑问的话，如果已经是发布了第一部分的这个名单了，没有在名单里边，先不用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呢啊。咱们有其他的问题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微信评论当中来进行留言，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啊。
1: 稻田里的收藏家啊，他说还是放暑假好，到公司了，距离打卡时间还有40分钟呢。那真是上班路上一切畅通啊。华子哥说，你们小区没有游泳池吗？都有啊。他说呢，游泳这项运动挺舒服的，但是呢，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反正对于颈椎康复来说啊，游泳确实是一项很好的康复运动。
0: 因为这个各种球类的运动对于膝盖来说都是有损伤的，
1: 伤害的。
0: 但是你像游泳这种，其实它是完全靠自身重力在水面里边嘛来活动，就不会对你的关节什么造成太大的损伤。
1: 是，
0: 会游泳的话还是多游一下
1: 挺好的啊。
0: 希望在有生之年我能够学会游泳。
1: 你有想过付诸行动吗？
0: 有想过付诸行动，看看有没有那种儿童班，我去拼一个儿童班。
1: 哎，你也报一，你去的时候你就报一个那个小救生圈，报个粉红色的。
0: 只要他不让出示身份证，我就说自己16岁嘛，啊，看看能不能打个折。
1: 你看这个寄养家庭的宠物啊，梅梅说一天呢60到80，但是你可以给对方提要求，你只要加钱就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呢，他会每天发3个视频过来。
0: 哦，那个谷歌上门也是啊，谷歌上门也是
1: 一天，
0: 就是你的宠物还是在你自己家，他上门帮你喂，帮你遛。
1: 他一天他是多少钱呢？
0: 也是60块钱左右吧。
1: 唐熙说呀，女儿补充材料之后还是学校未审核，好着急呀。他最后是8月17号之前才会陆续公布的呀。
0: 对啊，我昨天看，
1: 所以你
0: 有些家长，因为他既是本地户口，房产又在这儿，然后他的孩子也是待审核，他应该就不是第一批，而是第一部分，
1: 只是公布了一部分。他会分3个部分来公布嘛，分3个批次公布3部分。所以每年其实好多小朋友可能都要等到8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看到学校发出来的这个公告呢。所以你先不着急吧，慢慢的等一等啊。
0: 吴他说，周末你是哪个小区啊？他说为什么有的小区是可以向业主免费开放的，但是有些小区就要收费呢，而且还收的挺贵，这有什么区别吗？我知道的是，我们小我爸妈那个小区那个泳池，就是外包出去的。你要游泳的话，你就要办次卡、月卡、年卡，这种
1: 就是小区业主也要办卡的啊。
0: 对，他就不分你是业主还是陌生人了，你就是要办卡。我们小区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说过，这个他好像把这个费用都包在了物业费里边，物业费各种杂费里边了，每年的。所以
1: 就
0: 没有单独说收个什么泳池费。
1: 那你们物业费应该也高吧？
0: 我们物业费2.6块、2.8块，2.6块左右，
1: 太高啊。
0: 反正泳池是你只要是业主办个门禁卡就可以随便进去了。你们小区呢？
1: 我不知道，
0: 因为
1: 咱也没了解过这个。
0: 问问大家吧，你们小区的泳池是业主随便进呢，还是说业主也得花钱呢？
1: 贤惠他说呀，他要带你游，帮你学会。他以前上大学呀，修过游泳这门选修课。当时不会游泳是拿不到毕业证的。现在好像咱们海南的大学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啊？
0: 你别教我，我的历任师傅都因为我太笨啊，都想删我。我跟你讲，
1: 你不是没学过吗？又成了历任师傅了。
0: 我说的是其他运动
1: 啊。
0: 强哥，很聪他说他喜欢游泳，可以不用约人，一个人独享的运动。的确是。强哥说呀，他每次这2分钟听节目啊，就是为了听真妮儿。
1: 是吗？
0: 是吗？
1: 是吗？
0: 你这走路都能到单位的人，你还听真妮儿呢？
1: 你听真妮儿啊。
0: 曼黎说，大华锦绣4期的游泳池比他们小区的游泳池费用便宜。大华的朋友。
1: 大脑门现在应该不在那儿了吧？大脑门不是说，哎，他是不是住的离你比较近啊？
0: 他住的离我比较近，他是他们公司是这个公司啊。

0: 大家的小区的泳池大吗？我们小区的泳池其实不算小，我们小区的泳池有一个小儿童池，有一个泳池，还有一个温泉池。
1: 哦，那冬天有很多叔叔阿姨去泡温泉。
0: 对，冬天的话，反正小区里的各种叔叔阿姨都在温泉里边聊得热火朝天的啊，
1: 挺好。
0: 恒来了。
1: 嗯，
0: 恒，这是昨天
1: 应该是剪了个视频吧？
0: 嗯，
1: 我看看啊。
0: 嗯，
1: 你这是？
0: 哦，因为他买了个航拍，他现在的设备非常的齐全了。
1: 嗯，
0: 他用这个航拍应该是开启了这个人物跟踪的功能吧？
1: 嗯
0: 嗯。
1: 哎呦，
0: 嗯，跑了27分钟，
1: 真不错啊，
0: 真不错。
1: 嗯，
0: 马上你就可以出大片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拍。
1: 我挺佩服他们的，就是在自己边运动的过程当中还能边记录。
0: 嗯嗯，你虽然拍不成国家地理吧，
1: 嗯，
0: 你拍个海口湾地理也行，
1: 嗯，
0: 出个片啊，
1: 挺好挺好。嗯，每天记录一下还是真不错。
0: 嗯，你也可以记录记录。
1: 哎，我自己有试图记录过，但是我发现我可能自己的那个拍摄的水平也有限。
0: 我将会拍一部这个微短片儿，短视频，题目叫做赵鑫驼背的一天又开始了。嗯，
1: 坐直坐直。
0: 嗯，
1: 我看喜欢记录的这些朋友们呢，设备应该也买了不少吧。
0: 我是刚来海口那前4-5年的确是非常喜欢记录，各种拍视频，各种拍照片。当时不是买了 GoPro 吗？
1: 嗯，
0: 买了 GoPro 4、5、6、7、8，
1: 各种换，
0: 各种换啊，换到8的时候，我实在是不想再换了，然后就跟大疆的各种系列断档了，因为那个 GoPro 它拍的非常好，但它跟手机衔接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差，
1: 慢，
0: 就是你每次就是拍完照片想从这个 GoPro 传到手机上，那个连接手机的过程非常的慢，要不然就掉线，要不然就慢。然后连上之后传个照片也非常的卡，
1: 嗯，
0: 就从差不多 GoPro 9开始，我就基本上没有再接触拍摄设备了，
1: 嗯，
0: 直到中间又买了一个索尼的 ZV-110 嘛，
1: 嗯，
0: 买了那个设备之后呢，因为苦于自己懒得调各种参数曝光啊这种的，于是乎使用率不高，
1: 不高，又把它卖了，
0: 对，把它卖了。后来呢，因为工作需求，不是又买了 Pocket 3嘛，
1: 嗯，
0: 的确是好用的，
1: 嗯
0: 啊，
1: 你的4什么时候到呢？
0: 我的4已经到了，
1: 哦，
0: 嗯，你想玩吗？
1: 想啊，
0: 5块钱一次。你去租人家还30块钱一天呢，
1: 你说的有道理。我这还挺便宜的，
0: 是吧？
1: 挺良心的，
0: 5块钱一次，
1: 可以，
0: 好吧，
1: 嗯，可以。
0: 他说呢，游泳很有用
1: 啊，
0: 溯溪碰到了水路就直接游了。
1: 嗯，这是大家帮你拍哈，
0: 你感觉在搞铁人三项，你知道吗？
1: 你真的是一个运动达人呐。
0: 感觉是刚刚爬完了山，又跳到湖里边，跳到溪里边去搞下一项运动了。
1: 阿毛说呀，问你俩，曾经来海南是不是都觉得海南人会游泳？哎，我没这样想过。哎，
0: 我觉得至少比山东人会游泳的概率要大多了吧。
1: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就说那个海南的小朋友必须学会游泳才能毕业呢。
1: 嗯，
0: 那我心想，小朋友从小就会游泳，那对于成人来说应该游泳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吧。
1: 嗯，理解上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0: 如星如影，他说呀，周末你们家狗跑了。
1: 他跑不动。
0: 跑不动了，他岁数真的是很大了。
1: 他是岁数大了，14了。
0: 我就感觉他现在有点失聪了。
1: 啊、
0: 就每次对着他喊，可能也是懒，
1: 他懒得
0: 起来，就使劲喊、
1: 嗯、
0: 嗷喊，反正头也不抬一下。但是你但凡拿个薯片塑料袋那声音一响，立马抬起头来了。
1: 你听警觉的、
0: 啊、选择性听啊。
1: 糖果说他怕水，学了3次没克服就放弃了。
0: 没克服是怕呛水吗？我的感觉是，你比如说在1米5的池子，只要我的脚碰不到地，我就很害怕，
1: 就没安全感了。
0: 因为他有的教练要教的时候，不是你要放松，然后这个身体可以浮。

0: 起来嘛。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瘦呢，还是说这个怎么回事，我不太能扶得起来。
1: 你可能太紧张了，你绷得太紧了。
0: 对，也可能是距离太紧了，所以扶不起来。总而言之，扶这一步我没有办法做到。
1: 那不也是学过吗？童弟说，有没有游泳爱好者想加群的呀？啊，他说这个群的活跃度啊，海南省第一。
0: 嗯，我们羽毛球群当年的活跃度也是全省第一，现在应该是倒第一。
1: 波破摩夫啊，他说他明天准备出发自驾云南了，有什么坑需要避一避吗？
0: 你只要自驾，你的坑就少了很多了。
1: 你准备去哪些地方呢？
0: 嗯，
1: 云南省好大的，
0: 说一说你的路线
1: 呗，目的地呗。嗯，
0: 因为你自驾其实少了很多的事儿了。
1: 是呀。
0: 嗯，我当时去自驾云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碰到所谓的什么坑，因为住宿也都是在网上看了看评价找的，
1: 嗯，
0: 吃饭也都是看评价找的，
1: 哦，
0: 景区都是那些景区，
1: 嗯，
0: 啊，大差不差的，所以没遇到过什么坑。
1: 嗯，现在其实价格上面的话，基本上都挺透明的了，
0: 嗯，
1: 然后吃食上面的话，我觉着网上大家这个真实度的一些反馈呢，也是可以采纳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现在的整个我们国内的旅游环境跟以前比的话，好了太多了，
0: 嗯。猫猫说呀，
1: 嗯，
0: 珍惜那个提醒你驼背的人吧。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
0: 他珍惜不珍惜我，我已经无所谓啊，因为提醒他又能如何呢？他的背啊，驼的那个坚韧程度啊，没有办法撼动。
1: 嗯
0: 嗯。星洲说他会游泳，但是他去潜水，带上氧气瓶在海底不会呼吸，这又是另外一项更深度的。
1: 嗯，不会游泳，我有个疑问啊，不会游泳的人可以去
0: 潜水吗？
1: 潜水吗？啊，
0: 应该是可以吧，背着氧气瓶
1: 啊
0: 啊。糖果说他被淹过，水到胸口就会害怕，手脚就会发抖。他说想学游泳克服的，学了挺久，很难，后面想一想不为难自己了，就放弃了。
1: 嗯
0: 嗯，反正咱们不会游泳的朋友呢，就尽量的远离水边。
1: 是啊。卡卡罗特啊，他说有好几十岁的成年人游泳小训练营嘛，一对一私教觉得好社死哎。啊，
0: 我觉得现在啊，
1: 啊，
0: 我一直在给自己纠正一个事儿，就是别怕社死。
1: 我觉得你挺好的，其实你现在没有说特别的社恐了吧？
0: 我
1: 觉得你一点不社恐。
0: 我现在跟你说话都结巴。
1: 拉倒吧你。那装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